0: 后恢复完成，刚好可以匹配一眼定制。我想在离开之前，让孩子在玉树完成全部治疗，重新拥有正常的外观。
1: 6月26号，手术室里的张举和蔡文多吉默契的配合，开展了眼球葡萄种病灶切除手术。高原环境特殊，眼部组织暴露时间不宜过长，两人凝神操作，精细的剥离了病变组织，仅仅的30分钟时间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最大限度地保留眼球所有的结构，为后续义眼装配打下了基础。
0: 这样同台协作的场景一年来在手术室反复上演，依托北京同仁医院与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持续3年的协作机制，京玉两地医护早已形成了无需言语的默契。2025年7月，作为北京市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张举告诉家人，奔赴玉树州人民医院挂职。初到高原，强烈的高原反应接踵而至，但他迅速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临床帮扶。他始终认为，援青不能只做短期输血，更要实现长久造血。
1: 一年间，手术室成为了重要的课堂。张举坚持手术带教，全年完成了各类手术示范为60多例。举落地的实像，玉树州的首例眼科手术，从眼整形、青光眼到眼外伤、斜视矫正，他摸索出分层递进的带教模式。初期是手把手示范，中期本地的医师主刀，自己全程把控风险，后期放手独立操作。
0: 蔡文多吉深有感触，以前遇到复杂斜视青光眼病例，心里总没底，跟着张主任一步步学习，思路清晰了很多。一年锤炼下来，蔡文多吉已经能够独立开展各类斜视青光眼手术，科室内的大夫白马永吉熟练掌握眼睑内翻矫正技术，大夫才人久美则是完成了玉树首例眼底激光治疗，一批本地的眼科医师稳步成长，实现了诊疗能力跨越式提升。
1: 临床之外，张举开创了每日5分钟床旁小课堂，搭配定期的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结合真实的病例讲解了诊疗要点。即便是节假日暂时的返回北京，他也通过微信和电话远程会诊，线上指导处理10余例的疑难病患，做到人走技术不断。
0: 一年的时间里，张举先后参与8场下乡义诊、6次科普宣讲，奔走在囊谦、郴多、曲麻莱各地。他牵头推进青少年视力筛查，为4万多名中小学生建立屈光发育档案，把近视防控、眼病科普送到草原深处。敬老院、乡村卫生院、校园操场都留下了他义诊的身影。
1: 在工作之余，张举主动地学习了当地的民俗，试着掌握简单的藏语，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习俗。和科室的同事朝夕相伴的一年，大家早已亲如家人。然而远在北京的家人成为了他心底的牵挂。错过孩子的家长会、父母的常规体检，日常只能依靠着视频通话维系陪伴。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了他坚守雪域高原最大的底气。
0: 离别前夜，张举翻看着手机里一张张患者术后照片，曾经怯生生不敢抬头的孩子，如今能够坦然看向镜头。一年元青时光转瞬即逝，行囊之中没有沉甸甸的荣誉，满载的是高原群众的期盼。
1: 我们改变不了高原艰苦的环境，但是留得下看得见的技术，这是张举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如今，玉树州人民医院眼科已经建立起了规范化诊疗流程和培训体系，多项复杂手术能够在本地独立开展。
0: 回到北京后，张举依然会持续通过远程会诊、接收、进修等方式助力玉树眼科发展。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雪域高原，每一双重获光明的眼睛，每一声质朴的感谢，都是对医疗援青最好的馈赠。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盛夏青海，草木葱茏，清风徐徐，山川叠翠，田园如画，正是各族群众踏青浪山的美好时节。盎然盛夏的美景里， 一份份

0: 承载着民生温度的幸福清单陆续的送达到全省 17.57 万户的城乡低保和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家庭。清晰详实的救助政策，直达到群众手中的帮扶资金，贴心便捷的惠民服务，精准兑现民生保障承诺，为青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铺就温暖底色。
1: 以往各类救助政策分属不同部门，帮扶项目补贴明细繁杂分散，不少群众一难题。家往家住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穆德镇城北村的李某，看着家中张贴的清单满心感慨。清单整合了低保、临时救助、残疾人补贴、医疗、住房等各类帮扶项目，主管单位救助内容一目了然，能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始终牵挂着困难群众，心里特别温暖踏实。
0: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上科洼村的低保对象马某也对惠民的新举措连连的称赞。今年青海省不仅为困难群众免费开通了救助短信提醒服务，还上门推送解读幸福清单。马某说道，以前想了解政策核对补贴要奔波于多个部门，十分的费事，现在政策主动送上门，明晰清清楚楚，服务太贴心了。
1: 群众的真切获得感是青海省分层分类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生动写照。针对困难群众只领补贴不懂政策不清待遇的痛点难点，省民政厅联合多部门出台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系统梳理八大类55项救助政策，并创新推行一户一张幸福清单制度，集中公示30项重点帮扶项目补助次数及资金发放明细。
0: 全省各地严格落实一户一档、一季一单、张贴到户、逐户解读工作要求，基层工作人员上门张贴公示的清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解读政策条件、申领流程和保障标准，真正让困难的群众清清楚楚享政策，明明白白收补贴，安安心心过日子。
1: 从大水漫灌的普惠式兜底，到精准滴灌的个性化帮扶，从群众上门找政策，到政策主动送上门，小小的幸福清单既是精准对接民生需求的保障对账单，更是传递党政温情的民心暖意单，已然成为了青海民政兜底保障的重要抓手。
0: 下一步，青海省民政系统将持续聚焦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全力推动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成果，通过持续优化救助的帮扶机制，健全动态监测、精准帮扶、长效服务体系，细化一户一策帮扶方案，丰富清单的服务内涵，新增照料护理、社会融入、心理慰藉等个性化的暖心服务，推动单一的资金救助清单升级为集资金帮扶和物资保障、暖心服务于一体的全方位民生保障清单，持续织密织牢高原民生保障网，以坚实的兜底保障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护航各族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

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1: 西宁市捕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29号，在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西宁市选派的参赛选手斩获2项中国科协主席奖及8项专项奖，创下青海省参赛历史最佳成绩。这一亮眼表现正是西宁市长期深耕青少年科学素质培育、完善科创人才培育体系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西宁市高度重视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持续优化培育机制，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推动青少年科创工作从单点突破迈向多点开花。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牵头构建区县级选拔和市级竞赛、省级遴选、赛前专项培训、赛后复盘提升、全链条的培育体系，精准对接科创人才成长需求，着重的培养青少年的科学思辨、动手实践和临场应变能力。
0: 依托青科苗科技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西宁市搭建阶梯式成长通道，全方位托举青年学子成才成长。通过深化多方协同合作，整合优质资源，持续扩大青少年科创活动覆盖面，提升培育质量，为更高级别赛事输送了大量优质项目和拔尖人才。
1: 西宁市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科技创新培育工作，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夯实科创人才培育根基，助力更多高原青少年在科技创新领域绽放光彩，为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西宁青春力量。
0: 8月4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报告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
1: 讲座以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涉外法律风险及应对为主题，结合具体的鲜活案例，系统梳理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脉络、时代背景，深入分析了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内容兼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指导意义，为加强青海涉外法治建设、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清晰指引。
0: 讲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举措，凝聚涉外工作各方合力，为经济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持续提升企业跨境经营合规能力，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坚决维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1: 8月3号，从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球自然日青少年自然科学挑战活动全国总决赛拉开帷幕。作为青海赛区主办单位，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首次组队参赛，带领5支参赛队伍亮相全国的赛事舞台，角逐全国奖项。
0: 在率先落幕的宜昌赛区科学展演赛道中，来自青海的2名学子表现亮眼，斩获佳绩。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旦增龙志以哺乳动物的演化、草原的工程师鼠兔为题参赛，西宁市文汇小学学生连子帆凭借从海底到世界屋脊跨越数亿年的记忆作品参赛，2名选手在全国95名入围选手中脱颖而出，双双荣获全国1等奖。8月6号至13号，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还将带领剩余3支参赛队伍奔赴上海，参加赛事展览类别的全国总决赛，继续展现青海学子的科普风采。
1: 8月4号，第2届人工智能赋能的天文学开放科学会议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正式开幕。 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近30家天文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到柴达木盆地，围绕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天文学研究和开放科学展开研讨。
0: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之江研实验室联合主办，海西州人民政府、青海省科技厅、青海大学联合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支持。会议设置冷湖台址、望远镜、人工智能、赋能天文学、时域天文学等八大专题报告环节，全面展示了中国 14.5 米光学红外望远镜建设进展及冷湖台址望远镜集群建设成果。
1: 本次会议还将发布智慧天文台白皮书，该白皮书围绕着人工智能驱动下一代天文观测体系展开系统阐述，对促进全球天文资源开放共享和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国际会议落地海西，既是全球天文界对海西天文基础设施建设、暗夜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更为海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集聚全球顶尖科研资源、搭建高水平开放天文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天文观测高地提供重大机遇。
0: 8月3号，记者从西宁市城西区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城西区符合条件的500多个小区实现业委会或物管会100%全覆盖，一镇七办全部成立物业管理专项工作组。今后，城西区每个小区的居民都有了意识协调化解物业问题的主心骨。
1: 今年的3月开始，城西区结合物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在辖区一镇，也就是彭家寨镇、七办街道办事处全面组建了物业管理办公室，配齐了物业专干，专职负责各小区物业服务监管。截至到目前，城西区500多个符合条件的小区全部完成物管会、业委会的组建，实现100%全覆盖。
0: 500多个小区中，物管会占绝大多数，物管会主任由镇办分管物业的副主任担任，副主任由社区书记担任。同时，物管会还吸纳了小区里责任心强、有号召力、居民认可的几名业主作为物管会成员。
1: 对于物管会自身难以解决的复杂疑难问题，依托着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联动的治理机制，由街道汇总难点诉求，上报区级的物业联席会议，通过区级的物业服务联席会议统筹调度，多方联动，破解小区治理的堵点难点问题，从而提升城西区物业服务水平和居民的居住幸福感。
0: 八月三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态势。
1: 今年，青藏高原铁路暑运客流保持了高位运行，青藏集团公司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增开了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了西宁到格尔木、西宁到北京西方向的动卧列车，加开了多趟门源方向的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的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到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实施了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岭铁路的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0: 八月四号，记者从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省市场监管局制定的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发展新阶段。
1: 据了解，三项标准聚焦于产业的关键环节，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了品质管控到品牌建设到推广规范的链条体系。青海拉面品质指南解决了准入准出的问题，明确了青海拉面是什么，什么样的品质才算青海拉面， 划定了品质的底线。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和指南建设解决了品牌怎么建、怎么管的问题。从品牌培育到保护管理全链条的规范，让青海拉面有品牌可依、有标准可循。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解决了品牌怎么推的问题，以赛事活动为平台，让青海拉面品牌推广有规范、有路径、有载体。
0: 三项标准的发布，青海拉面产业有望在品质管控、品牌溢价、市场推广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不仅让青海拉面有了统一的品牌标尺，更通过标准先行的模式，推动产业从粗放发展转向规范发展，助力其从地方小吃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1: 8月4号，响音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集总评比在西宁火热开赛。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以群众文艺为载体，唱响青海本土文化自信。
0: 作为全省村字号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一环，展演紧扣农体文旅商一体化融合发展部署，将河黄村歌、传统曲艺、原生态花儿等非遗资源搬上百姓舞台，让基层群众成为舞台主角。活动既为市民提供了展示才艺、抒发心声的公共空间，也借助歌声拓宽了本土农特产品与传统非遗的传播渠道，真正实现以文艺赋能和美乡村。
1: 8月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青海省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谢家滩乡拉扎村滑坡灾害的成功避险事件，因为敏锐察觉险情、果断转移，筑牢了生命防线，成为全国基层防灾避险能力提升的生动实践样本。
0: 2025年8月25日夜间至28号，青海省东部地区遭遇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洪涝地质灾害风险高，青海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严格落实5级包保责任制以及关、停、撤、转、巡等防范措施，把灾害风险隐患识别、报送、处置贯穿防汛防地质灾害全过程。应急管理部点评指出，该案例是一起典型的隐患发现及时、人员转移高效、信息源高度负责的成功避险案例，为自然灾害的防灾避险提供了生动实践样本。
1: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斩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0: 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绽放，连片金色花海延绵百里，成为了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
1: 这一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着百里油菜花海、岗石卡雪峰、鲜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的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2: 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 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

0: 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谢谢。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3: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9: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9: 早安，青海。
8: 早安，青海。
9: 每天新出发。
8: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夏日清晨，玉树藏族自治州郴多县拉布乡郭武村的草原草木葱茏，朱琴诺宗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成果展示活动正热闹开场。这场村乡盛会的组织者是53岁的拉增巴毛，16载深耕高原草场，他将最初仅有60头牦牛的小型牧场发展为存栏牵头规范运营的合作社，带领全村群众依托畜牧产业稳步增收，抱团致富。
1: 2010年，玉树灾后重建工作全面铺开，一系列惠民利好政策落地高原大地。拉增巴毛迎来了人生的关键抉择，当时的家中饲养着60头牦牛，若变卖牦牛便能筹措的房款，在县城安家，过上安稳和闲适的生活。但是他毅然地放弃了安逸，倾尽全部资产投入了牦牛养殖产业，立志扎根草原实干创业。家人的鼎力支持为他筑牢了后盾，国家落地的帮扶政策让他干事创业的底气愈发充足。
0: 创业起步的那些年是最艰难的攻坚阶段，高原寒冬凛冽，草料短缺成为牛羊越冬的最大难题，资金有限，无力购置成品草料，拉增巴毛便四处奔走，多方协调，争取闲置土地的种植权限，紧扣节气时序播种青甘草和圆根。日复一日，他凌晨起身奔赴草场田地，深夜踏着月色归家，放牧种草，田间劳作，照料家人，各类事务让他连轴运转，再多辛苦与委屈他都默默扛下。高原儿女坚韧不拔的品格支撑着他坚守初心，在故土之上耕耘希望。
1: 高原畜牧养殖从无坦途，四季的转场奔波劳碌，寒冬的酷暑抵御天灾，常年高强度的户外劳作让拉增巴毛的双手布满了层层的裂口，难以愈合。但他始终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把每一笔结余都投入了产业升级和牧场建设。2016年，他家的牦牛存栏量突破了200头，凭借踏实肯干的精神，获评了县级的养殖大户，家庭生活迈入了小康行列。
0: 生活富足后，拉增巴毛没有

0: 林共同发展。合作社秉持生态养殖理念，将千余头牦牛划分为四个畜禽小组，严格执行四季轮牧制度，守护草场生态平衡，让畜牧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他看来，优质的草场资源是畜牧产业的根基，守护好草原才能养好牛羊，稳住产业。
1: 如今，合作社的产业规模稳步扩大，每年稳定吸纳20多名村民长期务工，转场旺季可以提供160人次的临时务工岗位，年度的收益突破了100万元。村民足不出村就能获得稳定收入，村内的低收入家庭持续得到帮扶，邻里同心抱团发展成为了郭武村的新风尚。
0: 产业发展过程中，合作社也曾遭遇销路不畅、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即便自身面临资金周转压力，但曾八毛也开始始终坚守底线，按时足额为务工村民发放工资，从不拖欠。家庭中，他用心教子、勤俭持家，将3个孩子全部培育成才。乡村里，他勇于担任、主动作为，当好群众致富带头人。
1: 前几天的成果展示活动现场，村里热闹祥和，妇女们主动承担着后勤保障工作，青壮年齐心协力搭建了活动帐篷，村两委干部、全员到场助力。16年的初心不改，单一的家庭养殖产业发展，为全村共享的富民产业，个人的艰苦奋斗化作了乡邻的共同幸福，现场众人无不深受触动。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往后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拉曾巴毛的话语质朴而坚定。
0: 多年来，拉曾巴毛始终感念时代馈赠，感恩政府帮扶、灾后重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为高原牧区创业发展了广阔平台，让他的创业之路有支撑，前行之路有方向。时至今日，他依旧保持着凌晨4点劳作起床的休息，与合作社员工同吃同住，并肩合作。
1: 拉曾巴毛说，产业做得再大，也不能忘本。这片草原，这群牦牛，是他扎根生长的根基，也是全村人的希望。16年的扎根高原，深耕畜牧，拉曾巴毛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笃定跟紧党的步伐，凝聚群众力量，必将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答卷。
0: 剩下的柴达木盆地，都兰县宗家镇的万亩油葵进入盛花期，在广袤戈壁上铺出一幅无边的金色画卷。这里曾经是黄沙肆虐的荒滩，如今扎根荒漠的油葵锁住了流沙，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今年以来，宗家镇将荒漠化防治与农民增收统筹划分，全力推进6000亩油葵特色种植。这条生态加产业的治沙路径，让油葵从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延伸到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产业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化、产业化、产业化、生态化的振兴之路。
1: 宗家镇地处于柴达木盆地腹地，干旱少雨，风沙频繁，土地沙化长期制约着当地的发展，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这句俗语道尽了往日的辛酸。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宗家镇今年将油葵种植系统纳入到荒漠化综合治理体系。油葵根系发达，耐旱耐盐碱，既能固沙保水，又能有效地改良土壤结构。随着连片油葵破土出苗，拔节生长，昔日的风吹沙跑的不毛之地，正被蓬勃的绿意一点点覆盖。
0: 针对风沙大、土壤贫瘠等突出短板，镇党委、政府持续以地适种、以种配德双向发力。近年来，通过深化与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合作，当地大力推广生物固沙技术与高效节水滴灌，在持续改善沙地土壤结构的同时，充分释放油葵耐盐碱、抗

0: 理性的生物潜能。
1: 这一转变让曾因沙化而撂荒的土地成为了稳产高产的良田。以前这地里连长草都稀罕，现在种上了油葵，既能够挡风固沙，成熟了还能够榨油卖钱，两头得利。望着长势喜人的苗葵，村民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从被动防御沙害到主动的经营沙地资源，宗家镇实现了治沙和治富的同频共振。
0: 从手撒种到精神播种，从望天收到科技款，现代农业技术的深度广度非常应用，为油葵种植注入了强劲势能。在宗家镇油葵种植基地，科技元素贯穿生产全链条。
1: 据青海三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志敏介绍道，依托诺木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今年的企业集中流转土地种植油葵达到6000多亩，精选了4个适宜高寒干旱气候的优良品种。
0: 借助智慧农业平台与水肥一体化管理体系，实现了基地从播种、水肥调控到最后采花期的精细化、数字化管控。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实时采集上壤土壤伤情和气候变化，同步传输至手机应用与后台管理。这种精准化种植模式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土肥噩耗，让曾经粗放的戈壁农业迈上资源节约、优质高效的现代化轨道。
1: 6000亩油葵迎风绽放，荒滩披上了金装。科学的田间管理和智能监测使油葵的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不仅显著提升了边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为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闭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沙窝窝真正的变成了金窝窝。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从依赖经验转向依靠数据，油葵种植正在加速成长为宗家镇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日本方面五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证书正在迅速增加。据日本参议，至今7月28号期间，至少已经有了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一篇重要的无核三原则意见书。
1: 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0: 据朝中社报道，8月5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分部长金正发发表重要讲话，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机构领导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1: 据报道，金宇正表示，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式射试，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的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
0: 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重要的打击远程手段，并完成覆盖地面、海上、水下等多个领域前方空间的实战部署，正把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形。
1: 金宇正还称，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签署对俄数字货币和数字权利进行全面监管的法律，相关文件已在俄法律信息网站公布。该法律明确了加密货币兑换平台、数字资产托管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运营规则，规范了投资者购买加密货币的条件。
0: 该法律规范了与数字货币和外国数字工具流通、核算、存储以及挖矿活动、数字权利的发行和流通相关的关系，同时规定了对发行数字金融资产的信息统运营商以及数字货币兑换机构、数字资产托管机构、经纪商、商品资金管理交易运营组织者、清算机构的运营业务者。该法律将于9月1号正式失效，但根据部分条款将在2027年7月1号或7月9号正式施行。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4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可能就在今明两天。受此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因市场对这条重要的水道恢复通航的预期而大幅下挫。
0: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我们有可能在未来数小时内达成协议。据报道，这一表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说法一致，但据补充报道说，特朗普3号在白宫巡讲时延续其一贯风格，边示好外交乐观信号，一边发出军事威胁，警告伊朗，称这是其最后一次机会。
1: 报道称，自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突袭以来，尽管数月间曾达成停火及初步的协议，但外交努力始终未能终结冲突。报道进一步指出， 八月四号，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弹体的击中，一名船员失踪，另有一艘船在红海遭袭后沉没，袭击方不明。
0: 根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八月四号，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其在加沙地带当前的防线，并表示以方并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合事务。
1: 报道称，内塔尼亚胡的此番言论也罕见地公开暴露了其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分歧。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道，特朗普政府给我们发来了一份草案，我们不同意，这不是我们的草案，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这才是我们的立场。
0: 报道称，根据该协议，哈马斯应着手解除武装，以色列则需停止军事打击，开始从目标控制的约60%加沙地带区域撤军。报道还称，协议框架基于2025年10月达成的一份停火协议。该协议曾经终结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仓促成了剩余被扣押在加沙的人员获释，但在其他储备方面一直陷于停滞。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真正的变好，从来不是逼着自己变成完美的人，而是慢慢的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还愿意继续的往前。那些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在天亮之后再回头看时，其实早就轻轻的跨过去了。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
5: 北京时间9:00，
1: 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0: 我来读，你来听。
7: 你来读，我来听。
6: 用读书愉悦心灵，
0: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让我们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一共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让我们一同翻开书籍，一起来阅读好书。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为什么咱们要读书呢？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答案。今天推荐到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我们每天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外卖、快递物流支撑起日常的运转。有多少人真正的看见这些奔波在城市里普通劳动者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很多纪实类的读物习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而这本书不一样，它来自当事人第一视角的亲身经历。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跳出自己固有的圈子，看见社会另一面真实存在的烟火，学会理解不同职业人群的辛苦和挣扎，重新看待劳动的意义。对于电台的听众而言，他没有那些空洞的说教，全部都是真实的一些生活经历，很容易引发我们普通人的共情。听完之后会觉得身边平凡的打工人多一份体谅和思考，那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这本书是作者长达十几年打工经历的记录。作者先后做过快递员、仓储分拣员、夜班夜场店员以及工厂工人，辗转了多个城市，从事十多种底层的工作。书中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不贩卖悲情，老老实实记录每一份工作的真实细节。写快递员送货路上呢，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户，写仓库流水线重复枯燥的那些夜班，那么还有记录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和反思。在过程中有过委屈，有过疲惫，他们一边辛苦谋生，一边坚持写作，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保持独立的思考。书里能够看到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之中那种挣扎，看到小人物不甘于生活完全被包裹的内心，让我们明白每一份认真生活的人生都值得被尊重。第二本书《最慢的是活着》，作者乔叶。亲情呢，是我们每个人绕不开的话题，很多文学作品写亲情，要么过度煽情，要么把长辈塑造成完美的形象，而这本书写出中国式家庭真实又复杂的亲情关系。我们很多人和长辈之间有爱，也会有隔阂，有误解，观念冲突。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读懂一辈人的思维和命运，理解两代人之间难以诉说的那些情感，学会和解和回望，非常适合我们在夜晚的时候阅读，容易戳中我们的心。这本书收录了几篇中篇小说，核心篇目讲述一位北方祖母的一生。祖母经历过饥荒、战乱，拉扯一大家子人艰难生存，性格坚韧、强势，身上带着旧时代女性的那种局限，还有艰难生活的那种坚韧性，有固执、计较的一面，同时又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故事以孙女儿的视角回望她的一生，写祖孙二人漫长岁月里的摩擦。 晚辈慢慢读懂祖母一辈子受过的苦。故事不回避亲人身上的缺点，不把人物美化，在祖孙两代女性命运的对照之中，写出女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写岁月如何慢慢地磨平矛盾，理解那些不会说出口的爱，完全读懂亲人之间的感情，接纳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的情感。第三本书《人间性》，很多人在人生的路上都遭遇过失意、挫折，内心被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伤害之中，很难走出来。麦家以往的作品大多是悬疑的故事，而《人间性》就是他回望那些的一部作品。这本书探讨和解，和原生家庭的和解，和受过伤的伤害，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我们播出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正在经历困惑的你。情绪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抚慰，让人学会放下沉甸甸的包袱。这本书围绕几代人的命运展开，故事从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切入。年少时期和父亲关系紧张，父子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年少留下的心结伴随他成年之后漫长的岁月，等到年岁渐长，父辈逐渐老去，很多误会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解开。小说一边是家族几代人的爱恨情仇，一边书写主角漫长的自我救赎，他回望童年受过的委屈，直面内心长久的创伤，学着去理解父辈时代背景下的局限。书中探讨很多伤害不是单纯的对错问题，时代、性格、沟通的缺失，共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遗憾。他告诉我们，和解不是原谅本身，而是放过深陷过去的自己。人只有放下沉重的过往，才能轻装继续往前走。第四本书《朝向一朵花的盛开》，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其实城市的很多人长时间都会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被工作压力、各种信息所为难，内心变得焦灼，很难静下心来。这一本散文集作者行走在山野间，把山林草木、鸟兽风物写进文字，读它不需要紧绷着神经，跟随文字走进山野，能够缓解内心的焦虑，重新感知万物的力量。文字适合朗读，语句舒展，画面感很强。我们播出啊，能够让他跟随文字走出城市，获得精神上的短暂的休憩。全书是作者深入山野写下的随笔，足迹遍布大山、森林，还有那些湖泊。他写山间四季流转，草木的生长凋零，野外小动物的鲜活状态，也写生活在山野之间普通人的生存故事。他不只单纯写景，花间草木在他的笔下都承载着生命的思考。面对这个旷野，他反思城市生活的匆忙，看见植物历经风雨依旧顽强，反观人的困境。书中既有大自然浑然天成的风光，也藏着对于生命的感悟，告诉听众，人的内心也可以如同草木一般，凭借着风雨依旧保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能够给自己留出感受美好的空间。第五本《白象》来自于作者班宇。我们习惯看到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失业、境遇的起落，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班宇不得不让听众看见繁杂城市当中小人物的那些困惑吧。那么很适合我们电台跟大家一起分享。故事大多数发生在东北的城市， 在东北的城市之中，书写时代变迁之下形形色色的那些普通人。书中也有描写风光后来落魄的中年人，也有现实中面对妥协的年轻人。在市井之间，人物的相遇离别，故事里面的人物很多都揣着小小的期待。

但是生活常常不如所愿，遭遇现实的打击，生活不会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安排圆满的结局。他书写的生活窘迫是人与人之间短暂的善意，写人在失意处境下保留住那一点点体面的念想。每一个故事都映照着现实中无数人的影子，读完之后才会懂得，大部分人的人生却很难尽善尽美。第六本书，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来自迟子建。生命里面离别失去都是所有人终究要面对的课题。这本书一半散文一半随笔，是迟子建在失去至亲之后写下的文字。那么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正视离别这件事儿，懂得失去的人会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文字温润，意境优美，朗读出来的氛围感很强。书中一部分文章带有回忆和母亲相伴的过往，记录着母亲患病离开之后作者漫长的思念。他回忆过相处细碎的日常，回忆过故乡北国的风雪四季。失去亲人之后，他没有一直沉溺在病痛当中，走在山野当中看冰雪消融，万物轮回，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获得力量。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结合绘画谈生命，对美的理解。他写死亡不是彻底的消散，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会沉淀在记忆当中，陪伴往后的日子。思念可以生存，但不必困在当下。第七本，独自走过的悲喜，梁晓声。他书写过很多时代背景下的长篇故事，而这一本散文集回归私人的记忆，书写自家的亲情、普通人的悲欢和离合。全书由30多篇散文组成，大多数真实的回忆，写他的父母拉扯一大家子子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咬牙维持家庭，写兄弟姐妹之间苦日子里的相互扶持，写少年时代邻里的街坊，不回避贫穷带来的窘迫，也记录苦难之中人性闪光的一些瞬间，写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一辈子就是为家庭操劳，再写一地鸡毛的感慨故事。平凡的烟火日常同样拥有沉甸甸的重量，普通人身上的善良永远值得我们去珍视。再来读最后一本书，重新醒来的一天，王苏欣。这是一本面向现代年轻人的小说。我们活在互联网的时代，社交账号、短视频还有网络的评价，时时刻刻呢都被我们看透，不断在网上塑造着一些不同的身份，心里却陷入迷茫的割裂。为什么渴望被别人看见，又害怕被看透？这本书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非常贴近当下的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内心。故事跨越互联网发展的阶段，从早期的网络论坛一直到短视频盛行的现在。书中的主角不断注册新的网络账号，试图换一种身份重新活一次。有虚拟的网络世界，大多可以包装出鲜活的一些形象，收获关注点赞，可关掉屏幕，现实困惑依旧在。小说写年轻人渴望被认知，害怕孤独，在流量与算法中迷失自我。故事没有尖锐的批判，而是客观地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他提出思考，我们不断想要在网络重启人生，可真实的自我救赎并不是来自于虚拟世界的人设。人终究会接纳自己，分清界限，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听众朋友们，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感恩和蜕变。在朗诵当中，我们将一同品读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
点点滴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朗诵好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书籍。
1: 分离是友谊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它是痛苦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份情感的撤销，一种曾经热络的逝去，以及失去后我们不得不独自消解的委屈、愤懑与孤独。但分离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分离让我们从依恋经验当中跳脱出来，锻炼独立栉风沐雨的能力。分离教会我们重新审视关系中的行为，哪些是对方在意而你疏忽的，哪些是你坚持而对方不愿妥协的，哪些是你们调和之后也无法弥补的。只有洞察并体恤人的内在情感与需求，我们才能在新的相遇中创建更高水平的关系。即使不再联系，但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都真实地镌刻在彼此的生命中，不会被忘却。我们依旧默默祝福彼此的生活，并祈愿有机会说出好久不见的那一天。这或许就是友谊带给人最好的

0: 后再也没有走的人。对方喜欢你，就仿佛这个世界喜欢你了一样，你感到快乐、满足、充满能量。和知心的他在一起，你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促膝把酒，倾通宵都嫌不够。就像某位网友说的，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愿意为你不限时营业，总能接住你无厘头碎碎念的人。顶你也好，对你也好，力挺你也好，骂醒你也好。嚎哭中有个伴儿，伤心事儿才能潇洒了断，大笑中有个伴儿，高兴事儿才能肆意痛快。除了温暖和陪伴，好的友谊还能提供勇气和激励，它是测量彼此成长最精确的尺度。一方的生活态度激发另一方对未来的想象，两个人一起努力迈入沸腾热辣的人生。那种状态大概就是，为了与你并肩而立，我选择加倍努力，在重要的时刻相挺。但谁先成功时，另一方又不甘落后。这种既相互扶持，又视彼此为可敬对手的状态，是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为友谊定下的成熟基调。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运，好好珍惜。钱钟书先生有段话说得好，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诶，看他在心面透出了萌芽。能处长久的关系在邂逅之初不需要刻意的连结，真正的同路者虽经曲折也会殊途同归，而所向悬殊的人，哪怕硬拽着一道，也有分道扬镳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完善上，挖掘并巩固自身的风格与魅力，让你散发出的光芒成为有力的邀请函，吸引到灵魂相契、志趣相通的人。情深意重的你值得拥有，你配。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人这一辈子，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想要出走一次吧。今天想读一读菜场女作家陈慧写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陈慧从小就是一个宅女，她不喜欢出门，只喜欢看书。40岁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菜市场里摆了一个小摊儿，每天就在家和菜场这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的奔波。不忙的时候呢，就写写东西来充实自己，不知不觉活成了他人眼里的一个很孤单但是又很强大的女人。但她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啊，人到中年了，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所以她萌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愿望。她找到了一对养蜂的夫妇，问他们，你们出去养蜂采蜜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做饭烧菜打打下手，我干什么都行。结果对方答应了，于是在2023年的春天，陈慧带着自己心爱的小狗小安一起跟着养蜂人展开了千里追花的旅程，并且用文字把这段经历给记录了下来，写得很朴实。先给你读其中那小段啊，这是有一天小安在被蜜蜂蛰伤了以后，那个晚上他们俩在帐篷里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看。小安睡在我的床尾，在小镇上时，我屋外水泥台下的一只铺着松软竹叶的泡沫箱是他的睡房。跟我来到蜂场后，我把他安排进了帐篷里，没办法，外面太冷了，他还是未成年的狗宝宝。

白日里他被蜜蜂围攻咬得那么惨，垮着一张粽子脸，虚弱无力，而且我带着他同行的理由就是壮胆。都说狗仗人势，我是人仗狗势。有一只温顺忠诚的动物追随，苟活的辛劳与悲哀暂且被平推。我在浅浅的睡眠中再浮再沉，间歇性的醒转令我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我摸索着打开枕头下的手电筒，照向了小安先前趴着的位置，那儿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机灵，猛地掀开被子，翻身坐起，举着手电筒一阵乱晃，竟然发现小安就蜷缩在我的床下，紧紧贴着我的拖鞋。大概是我的一惊一乍吓到了他，他仰起脖子，圆溜溜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像个满腹委屈却不敢放声嚎啕的小孩。他是什么时候转移到我的拖鞋边来的呢？难道在这漫长浓重的黑夜中，惶恐的、胆怯的、涣散的不仅仅是我，还有小安。所以他一边忍受着火烧火燎的疼痛，一边蹑手蹑脚地向我靠拢。他毫无理由地信任我，在他天真的小小的心里，我是他在异乡的唯一依靠。尽管他完全料想不到，在浩渺颠沛的生活面前，如我这样细弱微尘的女人柔弱得不堪一击。北边的村庄里传来了雄奇嘹亮的歌声，风毒消退下去的小安沉沉睡去，他像人一样的呼吸，像人一样的打着呼噜，也许他还会像人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最迫切的愿望。思绪滞留在昨夜，肉身跨进了今日，迎着和煦的晨光，假装若无其事，假装热泪盈眶，假装热切地爱着这个凹凸不平的人间。这段文字看得我鼻子酸酸的。小安呢，是他收养了一只小狗啊，这一路上都带着他，即便是在他重病快要不行的时候，陈慧也没有放弃，想尽办法给他治疗啊，就是一定要带在自己的身边。这让我看到了在那样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之间的相依相伴是那么的简单纯粹和美好。其实这一路上非常的辛苦，这当中既有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比如说狂风暴雨、雷电啊，蛇虫野兽的侵袭等等，也有包含来自人性的不确定，比如说地痞流氓的欺诈啊、威胁等等。但是我们外人看到的这些苦啊，在陈慧看来都不叫苦，就是跟他以前那种日复一日的为了生活而起早贪黑的奔波，内心渐渐地变得麻木和疲惫那种苦相比，这些都完全不值一提。他需要透气啊，需要大口大口的呼吸，所以就他自己来说呢，他是喜欢并且享受其中的。因为当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就好像我这个人可以常年被困在那个小小的菜场里面，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的心灵和意志是自由的，我依然可以通过旅行、阅读和写作来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广阔和宁静，谁也拦不住我。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那陈慧也蛮自私的嘛啊，毕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啊，又是离婚，然后又是抛下了孩子一个人不管不顾跑出去4-5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她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很多

0: 是以前的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了。我想这个就是成长。最后呢，我也想用陈慧在书中写的这句话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他说，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而已。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阅读，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光。与人聊天的时候，尽量少说这四种话。首先是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他人的质疑或不认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摆出一堆理由，急着解释自己的选择和决定。适当的说明当然可以，但不是所有质疑都值得你长篇大论的回应。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这种情况下过度解释往往只会徒增内耗，得不偿失。生活中的人和事儿本来就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认知眼界各不相同，有人理解你，就注定有人不认同你，因此很难强求所有人的共情和认可。允许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与其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习惯性的自我贬低的话是第二种。有些人在喜欢言谈当中啊，反复地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能够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适度的谦逊是美德，但过度的自我否定会一点点轻视我们的自信。分清谦卑和自卑的界限非常重要。谦虚是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也清楚还有进步的空间，而自我贬低是我不行，我不配。即便你真的有不足，也可以用客观的陈述代替情绪化的自我攻击，说这部分我还需要花时间去研究，比说我太笨了更加得当。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有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表达，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背后随意议论他人的话，生活中一些闲暇时喜欢议论

他人私事儿，传播零星八碎的，看似能够拉近距离，博取共鸣，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信誉埋下隐患。今天你在一个人面前议论别人，明天旁人或许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也会被议论的对象。更何况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全貌，随意的评论，添油加醋的传播，不仅容易生出无谓的事端，还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注重自己的言行，不了解的事儿不妄加渲染，不知情的事儿不随意传播，守住这条边界，既能保护别人，也能保护自己的人际关系。频繁地向他人抱怨的话，也不要说。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偶尔向旁人倾诉，适当的表达情绪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把每一次的交流都变成抱怨大会，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久而久之，身边的人会感受到疲惫和压抑。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复杂负面的情绪不断地发酵，也容易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一遍遍地诉说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儿上，试着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视角一转变，心境也就跟着开阔。一个人开始抱怨少，会有更多的行动力，生活自然也就逐渐明朗起来。注意刚才说到的几种说话方式，本质上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和分寸感，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轻松，更长久。

世界上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想法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想学一项技能，总是等着时间充裕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习惯，又总是等状态好了再去坚持。可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也就消散了。许多事情并不会因为反复思考就有答案，越犹豫，顾虑越多，越行动，方向越清晰。哪怕只是翻开一本书，写下一行字儿，完成一个小目标，都意味着已经开始改变。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人生没有白走的一步，很多机会是在行动中慢慢出现的，很多答案也只是在行动中才能找到。每一次行动都在改变未来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在一次次行动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动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第一次上台发言的紧张，第一次接触新工作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会一项技能也难免磕磕绊绊，但每完成一次任务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当行动越来越多，曾经觉得困难的事儿也会慢慢变得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自己离想去的模样更近一点。坚持下去，时间就会给出答案，开始会带来改变，坚持才能迎来收获。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行动，而是在看不到的变化当中选择了放弃。真正的价值往往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成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积蓄力量，那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某一天里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执行力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把认定的事情认真做好，把该走的一路缓缓地走，坚持做好每一件事儿。时间会告诉你，每一步呀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

继续来分享一篇阅读，那些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投入。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降低疾病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是给你身体存在的健康养老金。做力量训练不一定要去健身房，简单的深蹲、俯卧撑在家就能完成。你的每一块肌肉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也是对抗衰老的盾牌。早睡早起，你是不是也常常陷入熬夜的那种负面循环当中？晚上刷手机刷到很晚，导致第二天状态很差，到了晚上又熬夜弥补白天没有完成的事儿。长期熬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精神状态大打折扣。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向前的能量。早睡早起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好了你才有精力把家照顾好，把日子过好，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明明就是想放松一下，但当你刷了一阵短视频，放下手机之后，却感受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疲惫。其实刷短视频是一种输入，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但你回想一下，昨天你看过的视频，今天还记得吗？反而那些看似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对世界输出的爱好，更能让你收获沉浸心流的那种幸福感。比如画画、做手工艺品、学习一种乐曲等等，都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让你获得成就感，收获新的人生乐趣。每个月阅读一本好书，你翻过的每一页都在默默地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在书中你可以见识到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还可以得到不同的人生感悟，那些都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挤不出大段的时间，可以把乘地铁排队的间隙利用起来。做不到每天读书，就努力地做到每个月看完一本书。你读够的书，最终都会变成你的气质、谈吐的思想，永远滋养你。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的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陪伴和支撑。家和万事兴，人才能一条心，一个家才能兴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学一个新技能，用一年的时间学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学短视频运营，每一项所在的行业都是你的手艺。给自己的技能库做一次版本升级，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持续学习就是最好的投资。还有，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呢，不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它无关于远近，重点是要在于对一个你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当你置身于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看不一样的风景，遇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你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在变化中重建心灵。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这些习惯每一个都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请你相信，你走过的每一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他们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坚持吧，时间会给你答案。

再来说说，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看见美好呢，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投射。一个人总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呢，同样的丰盈而明亮。内心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的焦虑。所以，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的时候，也说明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欣赏他人是温暖的传递。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挚地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都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很棒，能够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也就是这样悄悄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感染，从而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修炼一颗看见美好的心。当然，欣赏他人也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试着在每天结束时默默地回想一下，今天有哪个人哪件事让我觉得还不错。试着在评价别人之前先停顿3秒，问问自己这件事里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悄然改变。真正的欣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廉价的讨好，而是一种平等而明亮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自己的独特。愿我们都能修炼出一颗看见美好的心，也能够逐渐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愿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那些知识，你流过的每一滴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朋友们，他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让我们坚持下去，每天读书，时间终究会给你答案。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继续来阅读吧。那么如果说你还想收听其他节目，请继续锁定收听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瞬间被拉回到很多年前的某个瞬间，可能是大学宿舍的某个下午，也可能是毕业旅行的火车上，也可能是一个人在异乡的深夜。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歌手许巍。他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那些关于理想、关于远方、关于迷茫和释然的旋律，像一个个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是会响起。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带你回到那些旧时光，也能给此刻的你带去一点温暖和力量。今天的第一首歌从一个晴朗的早晨开始，一切就像刚睡醒的样子，风是轻的，阳光是暖的，心里是亮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的《晴朗》。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在许巍的歌曲当中，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不是逃离，而是奔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旋律，和许巍一起去旅行。

这首歌陪你走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光呢，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蓝莲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给了很多人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想起我们不是生来就该被束缚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呢，都会想起曾经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那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未来很长，什么都有可能。后来我们长大了，经历了一些事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曾经的你一直都在心里。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接下来这首歌呢，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它就是许巍的《故乡》。许巍歌曲当中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感觉，是有人在等你，是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是不管走了多远，回头都能看到的方向。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就是《完美生活》里唱的那样，有朋友，有吉他，有说不完的理想，有不知疲倦的热情。那时候觉得《完美生活》就是要轰轰烈烈，后来才明白，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着喜欢的事儿，就已经很完美了。接下来一起走进许巍的《完美生活》。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儿走，迷茫又焦虑？我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解药，现在回头看，那些迷茫的日子其实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正是因为走过这些弯路，我们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的《那一年》。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对自由的向往，它不一定是奔赴远方，更多的是内心的松弛与释怀。许巍用开阔舒展的旋律唱出这份洒脱，就像风一样，没有方向，没有牵绊，自由自在。当然，我们很难真的像风一样自由，但至少在心里，我们可以给自己留一片空地，让心灵偶尔去吹吹风。一起来听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想送给生命里那些最重要的人，他就是许巍的《我们》。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在我脑海。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些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可能是老朋友，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某个只见过一面却记了很久的人。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温暖的痕迹，然后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还在，但不管怎样，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我们。一起来听我们。
1: 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

我们总习惯回望过往，或是焦虑未知的以后，却常常忽略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有当下这一刻。许巍把对生活的体悟写进旋律里，不去纠结过往悲欢，也不过分遥望远方，学会安住在眼前的人间烟火，看见日落山海，看见心底那份自由的向往。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执念，珍惜每一个鲜活的此刻，一起来听许巍《此时此刻》。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许巍的第三集，想带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这首歌写的是西藏，是雪山，是蓝天，是纯净的空气，也是我们心里最安静的那个角落。许巍的歌到后来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平静，不再是年轻时的愤怒和迷茫，而是经历过一切之后的淡然和温柔。希望这首歌能让你的心也安静下来。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歌词当中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啊，日子当中难免会有点累有点难，但别忘了远方还有风还有海，还有值得我们奔赴的东西。一起来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妈妈坐在

许巍的歌呢，陪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唱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迷茫、成长和释然。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难的事儿，也许你觉得前路有点迷茫，没关系，就像许巍歌里唱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翟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二集，纵横捭阖。1997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更是宣告了全体中国人民新纪元的开始。它宣告了中国国家地位已显著提高，连素以铁腕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对我国

0: 件的背后，国际法权威石九庸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时间倒回到1984年，当年4月，英国外相赫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通过单位的电视机，石九庸和同事们看到了这一幕。
1: 哎，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啊！英国外相赫维在香港发表声明了，跟咱们谈判有关。
2: 嗯，我们这几年的谈判没有白费，香港终于要回来了。
3: 是啊，都来看电视。赫维刚刚从我们北京走，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对我们将来下一步工作很重要啊。
4: 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有英国官职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5: 太棒了，
1: 香港要回归祖国了！
3: 哎呀，这几年经过了7轮会谈，中英双方才初步发布了公报，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赫维的这段发言说明会谈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的这段声明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后面我们有的忙了。我们外交部的国际法精英们该出场做收尾工作了。
1: 这怎么说？
3: 这意味着中英两国要就

0: 是啊，目前国际法人才欠缺，咱们和英方谈判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1: 哎，大家都要努力啊，我只是略懂一些而已，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香港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国际法范围内的案例，它关乎着祖国的荣誉和香港的未来啊。
0: 对，说得好，不能让祖国在这次谈判上损失利益，失去尊严，我们要万分的严谨认真。
2: 但是也不能蛮干呐，毕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都是有国际惯例还有国际法的规范的，丧失国际风度，一味的争强好胜，也会贻笑大方啊，闹不好啊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1: 是啊，为了祖国咱们都不能松劲，谈判初见成效，这是好事，今后咱们还得劲儿往一处使，随时待命，把这件事情办得圆圆满满，顺顺利利。
3: 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赫维带着谈判代表团再次访问北京，这一次是来谈细节的，也是来走国际惯例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接见了他，随行的还有石九庸等国际法方面的队伍小组，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但都是胸有波涛，面色不惊。究竟谈判桌上会遇到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0: 很高兴，欢迎赫维先生带着谈判团队能再来北京，就香港问题深谈呢。
4: 周先生，我也很激动，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要探出成果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具体的公报声明，怎么草拟，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有专业的国际法专家团队，
0: 我们也是一样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双方的国际法专家先来议一议这件事情吧。
4: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期待好的结果早日出来。
0: 那一定的。
3: 就这样，石九庸接到一项艰苦的任务，带队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事宜。在当时，石九庸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法学者，这个重任也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谈判桌上，中英双方国际法专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公报怎么草拟，怎么措辞，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形象。虽然大局已定，但就具体的细节，双方可以说是寸土不让，但又必须在国际法这个大框架下严格执行。谈判桌上，双方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
4: 这是我们草拟出来的公报草案，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修改的。
1: 嗯，我们中方也没有意见。
4: 那好，那我们就……
1: 哎，请等一等。
4: 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1: 英方代表，我们对公报上面的这点措辞有一些异议，可不能这么写啊。
4: 是那里，那里有了问题了，请当面指出，合理的建议我们一定改正。
1: 您看，就是这里，你们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的，不能说放弃。
4: 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想啊，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又何来放弃呢？这种写法我们中方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4: 但是无论如何，南京条约的那些的确就是你们中国签订的条款呢，签订了就要遵守，现在我们主动不再守这三条约定，不就是放弃吗？有什么错吗？
1: 当然是错误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是在清朝，当时的清政府是封建制国家，根本不懂

0: 国际法相关的条款，而且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就好像你们在美洲用几个玻璃球和当地酋长换取了一个小岛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之间的平等协议，是一种欺诈和犯罪。所以我们中英双方的联合公报上不能表述成英方放弃南京条约的三条条款，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愚弄。你们放弃的是你们不应该得到的，所以请慎重考虑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我再次重申一遍，
1: 消化。中方代表，我想提醒你注意，我们是在谈理性，你不要说感情，这是谈判桌，不是婚礼现场。
0: 理性上，不平等条约也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能坐下来谈判，就是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对不平等条约的重新再审视。
1: 你既然这么说，好吧，我们内部再讨论讨论。稍等片刻，我们退席，30分钟以后见。
0: 好的，期待你们的新结论。
2: 老师，你说太好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居高临下的发公报。南京条约本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怎么能按照正常的公约那样对待呢？
3: 是啊，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师，你的话太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了。我们就应该不卑不亢地跟他们挑明了，看他们怎么回应。
0: 等等看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外交部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初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外交部就是不带枪的部队，因此应该像打仗一样高度重视。
2: 对，总理还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刚才要是我就该说错话了，可是你的这种纵横捭阖不卑不亢的风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0: 为了祖国，咱们就是要肩负起责任，有时候也要学会谈判。咱们在谈判桌上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咱们要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为香港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做出贡献。
2: 对。
4: 由于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对于新中国而言是无效的、非法的。同时，对于如何处理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国际法可以借鉴，只能凭借十九庸与英国的周旋中思考最佳方式。英国要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述，但在十九庸的坚持下，改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写入了联合声明。然而，香港回归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又是什么事呢？与香港回归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件事：中国开始筹划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称呼叫关贸总协定。这场谈判旷日持久，而那时的香港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了。香港回归后，在香港是退出跟着中国一起加入，还是留在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2: 你这是卖国的行为。
0: 我不是卖国，我这是为了香港的长远发展考虑。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复杂艰巨性。
2: 司长，你消消气儿，你话重了。
3: 啊，是啊是啊，都是自己人了，有话慢慢说。
2: 一点不重，我能不气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为什么不能和祖国共进退？
0: 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是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很长的时间，香港留下对中国加入有好处，也符合国际惯例。
2: 你不要拿国际法来压我，你就是卖国。
3: 司长，这不能这么说呀，老史这也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0: 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前些天我已经去了日内瓦 WTO 总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司长，您先过目。这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已经把我的观点阐述得很明白了。
2: 嚯，万字长文呐！老师，你前几天休假说要歇歇，你难道去 WTO 总部考察了？
0: 是啊，我的确一个人去了一趟日内瓦国际关贸总部，而且我想把这篇文章上报到中央，听听大领导的意见。
2: 石九庸，李鸿章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卖国，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咱们等着上级的批复吧。
2: 哼，我就不相信上级能让香港留下。哎，司长，您别走啊，老史，你看你。
3: 对呀，老史，哎呀，你太犟了。说实话，不光司长这么想，这两天呢，咱们很多同事都对你有看法。香港要回归都回归，军事外交都回归了，经济上也自治了，难道政策也不能同步吗？啊，
0: 我的同志们，这也是经济，而且这不是我石九庸个人的问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想用自己所学为祖国香港谋求最大的利益。入关这件事情上，我还是主张香港留在国际关贸总协定以内，这样有利于祖国经济的发展。
4: 由于没有人懂国际法，石九庸一度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冠以卖国的标签。最终在他20000多字的报告下，上级同意香港留下。今天的香港是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并连续21年保持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第一，这一切石九庸功不可没。若不是他当年据理力争，今日的香港也许不会是如此繁荣的景象。除了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这层身份，石九庸还曾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国际法院是联合国6大机关之一和主要司法机关，院长的任职资格十分严格，需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石九庸是首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人，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的荣誉。在他的硬刚下，美国在联合国也尝到了一次失道寡助的滋味。那是在2002年。
2: 十，关于以色列在巴以边境建隔离墙事情的裁决，还是请慎重考虑啊。
0: 我知道，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
2: 十，你知道以色列的背后是美国吗？
0: 我知道。
3: 既然知道，你就应该明白，正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所以海牙国际法院没有人愿意轻易下定论，在建一座墙这件小事上得罪美国。
0: 就因为大家的犹豫，才导致案件迟迟不能审理。你知道吗？在隔离墙修建过程中，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140多栋楼房，导致巴勒斯坦400多户、2300多人流离失所，近87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12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以色列霸占。这是一场以打击恐怖为由吞没巴勒斯坦的阴谋啊！巴勒斯坦正是因为以色列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所以才将以色列告上了联合国。那是相信我们，我们要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5: 石，你的作风太正派了，我佩服你。
0: 当选国际法官后，必须公平公正地处理案件。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占领土地本来就是非法的，再建立隔离墙，这就是非法中的非法。
4: 200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赔偿巴勒斯坦损失。在多方的压力下，2008年，以色列选择了妥协，同意调整隔离墙，向巴勒斯坦道歉。此后，石九庸在国际法院任职的6年，美国从未踏入一步，似乎有避开之意。 石九庸

被视为国际法院的标杆。至今，他已卸任院长14年，国际法院依旧在沿袭着他留下来的传统。现如今的石九庸被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90多岁的高龄依旧在拿着放大镜研究国际法，对于部里的会议从未缺席。他始终秉承着一颗中国心，以祖国外交事业为己任，这就是石九庸，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

0: 秘书骑着马深入牧民和群众中做调研，走遍所家乡的山山水水，并亲自撰写帮扶申请材料，又亲自将材料一级一级面塑到县、州、省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民委。
1: 书记，咱要不下马来走一会儿吧，这也骑半天了，应该累了。
2: 啊，不用，接着赶路。今天咱们争取把南边这几户牧民都走访完，这几户住得太远了，咱得赶在天黑前回去，没几个小时了。
1: 哎，好吧，去。
2: 这地方好几年都没变化了，还是老样子啊。
1: 书记，您也是所家乡的人，好不容易到城里读大学，有留城机会，为啥还回到咱们这穷乡僻壤啊？
2: 我生在草原，不管去了哪儿，自然是想回到草原上来啊。
1: 那您一开始当老师，接着又当教育局局长，现在又当到书记了，真是火箭速度呀，有啥秘诀吗？
2: 嘿，你这小秘书，怎么，是不是想取点经，好升职啊？
1: 没有没有，就是好奇，您年纪轻轻的，升得真快。
2: 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往上爬的志向是应该的。不过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升得快，也不是我为了升官而升，是那个岗位觉得需要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才让我去的。
1: 书记，您的意思是，职位不是目标，做事才是目标。
2: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一路升迁的这么快，我只是脚踏实地的，认认真真的替大家做事。咱这个地方需要真正有执行力的人，才能服务好群众。如果有秘诀，那就是服务至上。
1: 书记，您太棒了。
2: 哎嗨，别捧我了啊，咱不是说了吗，做事才是目的。好了，给我汇报一下牧民的情况。上次大风雪有几户牧民受灾，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帮他们申请到购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了吗？
1: 哦，有七户牧民受灾，每家都死了三四十头羊，风雪太大了，被吹塌的羊圈压死的，被风雪冻死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大雪把去集市的路也给堵了，好不容易把死羊运到菜市场上，没人收，到处都有死羊，收不过来，牧民又运回家，没办法，就堆在那儿自己慢慢吃，吃不完的，有的都腐烂了，扔了，埋了。
2: 哎，天灾人祸啊！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下来没啊？
1: 啊，说是这两天就下来了。
2: 嗯，很好，盯着点这事儿啊，款必须马上下来，马上开春了，受灾牧民要抓小羊羔。
1: 还有一些牧民不想拿贷款，
2: 他们怎么想的？
1: 怕还不上，说这些年养羊挣不了钱，勉强糊口饭吃，他们害怕还不上要坐牢。
2: 哎，他们的思想也要进步呀，不怪他们，多给他们讲讲国家政策。
1: 可不少讲了，他们实在是穷怕了，不知道怎么突破，贷了款增加了压力，双重心理负担。
2: 嗯，这样吧，你整理一下他们的资料，家庭情况、经济情况还有劳力情况，再整理一份所家乡的整体经济情况，整理完了给我。
1: 哎，书记，你又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2: 没招了，我呀，直接向国家申请减免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让已经贷款的老乡放心，让不敢拿贷款的老乡放心去领钱，国家必须帮助这些老乡啊。
1: 好，我这一两天就整理。
2: 尽快，你整理好第一手资料，我再来仔细写报告，这件事情必须办下来。
1: 好的，书记。
0: 索南达杰在乡里调查情况，牧民从帐篷里走出来，与索南达杰打招呼。索南与秘书从马背上跳下来，牧民邀请他到家里去喝杯酥油茶，感谢索南达杰帮助他办理贷款的事。
3: 索南书记，快进屋坐。
2: 好。
3: 书记喝茶，秘书喝茶。
2: 好。
1: 哎，好，谢谢。
2: 怎么样，救助贷款下来了吗？
3: 哎，下来了，真是感谢索南书记啊。我们正打算明后天就去抓小羊羔。
2: 哦，那太好了，拿到了多少？

0: 少贷款啊？打算抓几只小羊啊？
1: 拿到了1000元，打算花500来抓小羊。
0: 那剩下500怎么安排？
1: 存着，万一没挣上钱，还可以用这500来还贷款。
0: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计划啊！这钱呢，你要全部用在扶贫致富上，啊？
1: 哎，我担心明年还不上嘛。
0: 您放心，我正准备向上级申请减免你们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呢。这件事啊，我一定能办下来。这贷款，您请务必要用在致富上。
1: 这，
0: 您听我的，放心好了，好好用这贷款去。您家的羊圈，我看也该好好修修了。再来场大风大雪的，羊羔还不得出事儿？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1: 哎，是啊，我这羊圈也确实该修了。那书记，我就相信你的话。

0: 我的羊都冻死压死。
1: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过去了啊，您呐别难过了。
0: 嗯，
1: 我们向前看啊，向前看，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是，书记说的是。
1: 哎，这是你家的孩子？
0: 是啊。婉儿，快喊书记大大。
2: 书记大大。
1: 哎呀，小朋友几岁了？
2: 六岁了。
1: 哟，那该上学了。
2: 嗯
1: 嗯，怎么样，高兴吗？要去上学了？
2: 高兴，但是我爸妈不高兴，他们说接我上下学会耽误他们干活。
0: 婉儿，别瞎说。
1: 哎，别说说说说咋回事儿。
0: 哎，还不是学校离家太远，得到镇上去呢。要说镇上离咱这儿也不远，可是路也不好走啊，还得翻一座山，我们骑马还得骑半天，孩子怎么去上学呀？
1: 哦，
0: 让他自己去吧，这路上怕有个三长两短，出点意外的。不行啊，每天接送吧，一天接送两趟，来来回回就得花三四个小时，那都不用干家里农活了。
1: 啊，是这情况啊。
0: 所以愁啊，但是孩子又不能不去上学，书记您说对不对啊？
1: 啊，对，学那是必须得上啊。
3: 附近呢有些牧民就是因为这情况，有几家的孩子已经八九岁了也没去上学，给家里放羊呢。
1: 啊
3: 啊，这种现象在索家乡很普遍了，没办法，学校离牧区太远了，牧区上的牧民居住的他也不集中，所以没办法在牧区上办学校。
0: 是啊是啊，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谁家不想让孩子上学呢，条件不允许啊，你要生活呀，顾着生活就顾不上带孩子上学了。哎，先活下来再说了。
1: 哎呀，这情况很不好很不好啊，我得想办法。哎，我得想办法解决。
0: 真的？那书记，那您赶紧想办法呀，我真舍不得孩子放羊啊，有什么出息呀，活一辈子像他爸爸一样，一代又一代都是不识字儿、没文化的土老帽，不甘心呐。
1: 放心吧，不会这样的，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没学上上不起学的现象。
0: 婉儿，快快谢谢书记大大。
2: 谢谢书记大大。
1: 嘿嘿，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3: 那我把这方面资料也给您一起整理一下吧。
1: 嗯，对，一起整理给我。哎，大西啊，咱这边还有什么困难也给我多讲讲。
0: 让我想想。玩读书上的困难，一个就是路远，第二个就是路不好走，三个就是学费有点高。
1: 秘书，快快拿本子记记。
3: 好嘞。
0: 再一个啊，玩的作业我们辅导不了啊，我们不识字儿啊，我听亲戚说他们家辅导玩作业就是个大难题，每天娃从学校带回来作业做到半夜也做不出来，他们也不懂教孩子做，这孩子也是着急呀，急哭了也还是写不出作业，第二天都不敢去上学呀，怕老师说没写完作业呀。
1: 嗯，
0: 这要我说呀，作业最好就在学校做，别带回家了，带回家我们也不会辅导，孩子做不出来还着急，在学校不是有老师吗，不懂就问老师啊。
1: 这个建议可以的，秘书记下来啊。
3: 啊，记着呢记着呢。
1: 还有啥建议吗，大西？
0: 别的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1: 好，那就像这样，秘书，那我们去下一下吧。
0: 啊，你们再喝口茶再走啊。
1: 哎，好。
4: 索南达杰和秘书出了牧民的帐篷，骑上马往下一家牧民家去。
1: 哎呀，上学这个问题啊，道路问题最关键。我以前也想过，别说是上学，办其他事儿这道路也不好走啊，很影响办事效率。
3: 可不是吗？

0: 这一次我必须写一份报告，修路的报告，必须申请让政府给咱们的路修一修，交通也便利了，这各方面发展才会好嘛。
1: 对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吗？要致富先修路。
0: 哎，没错没错，你很不错嘛啊！<笑>
1: 没有没有，都是跟着书记您学习的。
0: 嗯，得真正有为群众思考的心，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 是的是的，
0: 这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 都是兄弟姐妹啊，过得那么穷苦，看着不忍心呢。如果他们的后代还是要过他们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当领导的就真是不如回家放羊了。生活不能不进步，时代不能不发展。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呀。
1: 书记说的是，
0: 看到他们受穷，看到他们的娃上学困难，我真的是心里难受。我既然在书记这个位置上， 有一点点为他们谋取福利的权利，那就一定要帮助他们。
1: 你放心，书记，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做得到。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去做，去克服。人生来就是要往前走的，往前走就会有困难，就要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不然就走不下去了啊！死在路上了，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嗯，
1: 好了，咱不聊了，要加快速度，走。
2: 哎，驾。 索南达杰在索家乡帮助牧民实现了脱贫之后，于1991年被任命为智多县委副书记，准备到智多县工作去了，在村委和村民们告别。
3: 书记，您要走了，要离开索家乡了。是啊，要到智多县去了。啊。 恭喜书记高升了！
1: 哎，免了免了啊，都是为人民服务。
3: 书记，您走之前，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吧。
0: 嗯，好啊，好啊，哈哈，我正想听听呢。
3: 我们现在都脱贫了。
4: 是啊，是啊，书记，我们都脱贫了。
1: 是啊，脱贫了，
0: 脱贫了，脱贫了。达西啊，还有你们。
3: 啊，所有乡亲们，你们干得好啊，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你们有志气。是书记领导的好。
0: 哎，没有没有，是你们努力的结果。哎，好了，达西，给我汇报一下，您家今年出栏了几头羊啊？收入多少啊？
4: 出栏了40头，收入30000元，抛去成本，纯收入10000多。
0: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哎，你们呢？
4: 我家出栏了20多头，也纯正将近10000。哦，我家出栏30头，挣了10000。哎呀，
0: 很好很好，大家都挣着钱了啊，脱贫了，那我就放心了。哎，
3: 书记放心，我们越来越好的。
0: 是是是，
4: 是啊是啊，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是是是。哎，是啊是啊，我放心了。
3: 你们呐，都是好样的。还有啊，感谢书记。 银行贷款我们也收到通知，不用还了，真是菩萨书记呀，替我们办了多少事儿啊！
0: 嗨，真不用感谢我啊，是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好啊！<笑>
3: 好了，乡亲们，事情啊有咱们书记的功劳，也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生活才越来越好。对对，感谢书记，感谢国家。书记，您马上要去别的地方上任了。 我这里有份小礼物要送给您，留作纪念。
0: 哎，别送礼物啊，干部不能收礼物。
3: 不不不，这个礼物您必须收下，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婉儿，把礼物拿过来，给书记大大。书记大大，请收下。
0: 哎，这是什么呀？
3: 您打开看看吧，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就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我知道您不会随便收礼物，但这真的是代表我们一家人的心意。您看，你带领我们脱贫致富了，还给我们修了路，解决了娃上学的难题，我们实在无以表达内心的感恩呐。这小小的礼物，必须收下。
0: 那好吧，我看看是什么啊。
3: 这是我自己做的铜酒壶。

0: 您用它喝酒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一家人时时刻刻对您的感恩和念想。
1: 哎呀，谢谢啊。那我就收下了。哎，这张纸是什么呀？
2: 我的奖状，我今年拿到2张奖状，爸爸说送给索南大的一张。
1: 哎呦，好，这礼物好啊，这礼物我必须得收下。你要继续努力读书啊，将来考大学考博士，为国家做栋梁。
2: 好，
0: 感谢书记为我们牧民后代上学做了那么多事儿啊，不仅修了路方便上学，还安排了课后辅导作业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很顺利，书念得都很好，我们一定会让他们继续好好读下去，成为有用的人才。
1: 哎呀，是，
3: 感谢索南书记为我们做的
1: 事，感谢，
4: 这是我们家的礼物，自己做的奶片，您必须收下。
3: 这是我们家献给您的哈达，
5: 这是我们家给您做的一把藏刀。
1: 哎呦，好，哎呀，行，大家停一停。哎呀，大家的心意啊，我都心领了啊，心领了，不要再送礼物了，太多了，拿不走啊。
0: 哎，好吧，大家就这样吧，咱别给书记添麻烦了。
6: 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前了，东西太多了，拿不走。
7: 我的礼物还没送上呢，书记，那您记得下次回索家乡到我家喝酒来吧。
5: 到我家来吃饭啊，我宰羊。
2: 到我家来喝酥油茶，我家的酥油茶打得最好。
1: 哎呦，谢谢乡亲们啊。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喝茶喝酒。
6: 是啊，所以大伙儿，哎呀，这个索南书记马上要走了，大家留步啊，别再送了。
0: 索南书记再见，要回来看我们啊。
5: 书记再见，
3: 书记再见，
2: 书记再见，
3: 要回来看我们。
2: 再见。
1: 好，你们留步啊，别追了，别追车了，
6: 大家别追车了啊，赶紧回去吧。
2: 再见。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
4: 北京时间12:00。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8: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9: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务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
8: 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方式，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9: 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8: 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9: 财政部要求上述八省市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8: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时回答时，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9: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挑战、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其国防投资有利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针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日益活跃，白皮书称，应凭借综合实力以及与同盟国、伙伴国等合作与协调予以应对。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如何评估日本加速军事建设的潜在影响？是否认为日本军事扩张趋于常态化？
8: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9: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醒，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1: 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0: 我是程子。
9: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0: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9: 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0: 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 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星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9: 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星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0: 8月4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这一指引作为我省防汛1235指挥机制的专项配套实操规范，聚焦高原防汛特有难题、基层处置短板，通过体系再造、标准统一、闭环管控，规范省市县三级会商研判、风险判定、应急处置全流程，以高水平防汛安全保障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9: 青海地形地貌特殊，气候条件复杂，山大沟深，地形破碎，短时强降雨突发性强，致灾速度快，叠加融雪径流、土地饱和滞后失稳等因素，多灾种交织叠加，风险隐蔽性突出，加之牧区居住分散，人员流动频繁，偏远区域保障薄弱，防汛研判防控难度远超一般地区，立足高原治灾规则和防汛实战要求指引，严格落实四个宁可工作准则和人员转移四个一律刚性要求，深度衔接1731加631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构建雨前前置预判、雨中滚动研判、雨后盯守复盘的全周期防控体系，系统性破解研判标准不一、风险落地不准、处置闭环不严等瓶颈问题。
10: 此次出台的指引最大亮点在于立足实战创新流程，重构标准化体系，形成一套适配高原防汛的精准研判、分级处置、全域闭环工作范式。在层级管控上，创新建立日常例行预警临灾、险情紧急三级会商体系，明确四级预警刚性研判频次，压实橙红色预警30分钟紧急会商硬性实现，实现风险分级响应、动态随情调度。在判险机制上，固化9步判险流程，首创气象定落区、水文定风险、地质定点位、行业定领域、底数定底线5步精准判险工作法，分类梳理12类动静结合风险点位，建立多维度动态管控清单，彻底改变传统片区粗放研判模式，实现风险点位化、精准化、清单化管控。在闭环落实上，深度对接防汛1235双排查闭环机制，依托基础台账压实5级包保和行监管理责任，健全预警指令双校应机制，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5项硬核举措，构建研判发令处置核查复盘清零全链条工作闭环。
9: 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0: 会议指出，牦牛藏羊是青藏高原独具辨识度、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9: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全省牦牛藏羊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锚定打造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深入实施高原珍宝独特价值挖掘提升计划，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在筑牢草原生态根基上下功夫，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上下功夫，依托省内外科研团队力量，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要在做强产业发展链上下功夫，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加强精深产品研发，努力在吃干榨净、全值利用上做足文章，要在提升品牌竞争力上下功夫，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在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上下功夫，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链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在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循环，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0: 王海红主持会上通报了全省牦牛藏羊产业发展情况。第六批原青干部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海北州、玉树州、河南县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
9: 7月3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
10: 上半年，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育辅助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8%、101.9%、94.2%。职业技能育人赋能成效显著。通过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高等教育质量攀高行动，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2%、80.7%。全省多层次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加速构建。
9: 全省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申报人数同比增长0.3%，其中有税人数同比增长3%。就业岗位供给稳定，务工增收基础稳固。
10: 家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基础便民服务稳步提质，洗浴保健养生、清洁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等生活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1%、29.5%、38.2%。多元化、品质化居民服务供给持续丰富，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9: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的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6%、9.1%和12.2%。三大社保险种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民生保障兜底效能持续释放。
10: 近日，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9: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
10: 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每招用1人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500元。政策执行期内不再重复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9: 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对取得列入我省急紧缺职业工种项目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按照初级5级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20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对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2次补贴次数，共计不超过3次。
10: 8月5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赴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拜会对接工作并座谈。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峰、总经理郭宏伟、副总经理王鹏举、陈华兵、市领导南海燕、申文飞、韩俊良、宛马才让参加。
9: 座谈会上，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铁青藏集团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西宁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前景，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既是西宁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也是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希望双方聚力优势互补，深化央地协同，聚焦功能强化、职工服务、货运物流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提升合作质效，清单化、机制化，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见效，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西宁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要素和服务保障，更好助力企业发展。
10: 刘峰对西宁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切实履行铁路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强与西宁密切合作，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突出抓好青藏铁路精神宣传、铁路工程项目推进、重点物资保供、物流基地建设、文旅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做大优势链条，完善功能结构，切实为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9: 会前，王卫东来到国铁青藏集团公司调度中心，实地查看了解行车调度、列车组织、车流调整、运输安全等情况。
10: 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18万人次，撬动消费38.499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绿色智能家电、数码产品、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9: 政策驱动下，家电以旧换新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西宁市民王丽便是多重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他淘汰了家中的老旧冰箱、老式电视和多年使用的抽油烟机，选购了荣升一级 能效嵌入式冰箱创为

0: 智能电视、帅康抽油烟机等三件套，原价合计23097元，旧机折价抵扣430元，领取1035元专属券包后再享95折，合作银行支付减免手续费，额外直减750元，电视冰箱享15%国补，合计减免2719元，抽油烟机享青海省专项补贴再减614元，多重优惠叠加后，整套家电最终到手不到1.7万元，一次性省下来近6000元。
1: 青海苏宁易购市场负责人介绍，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依托国家省市三级补贴叠加效应，青海苏宁易购门店家电以旧换新核销笔数已超1万笔，带动消费付款金额近1元。抽油烟机、灶具及6000元以上手机销售增长尤为显著。趁着消费热潮，青海苏宁易购8月14号到18号推出超级补贴日，叠加818燃购生活节福利，推出国补加省补加苏宁补加银行补四重优惠，将政策补贴与企业让利深度融合，持续推动青海家电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0: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和高效落地。今年青海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方面，省商务厅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1: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青海省商务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2个专区建设。针对农牧区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能力等现实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在全省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同时，线上依托云闪付 APP 开通农牧区专属申领窗口。在高原特色专区建设方面，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已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
0: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青海还将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嵌入下半年各类节庆赛事与城乡促消费活动中，增设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集中展销区域，通过现场宣介政策、产品性能展示、试乘试驾体验等形式，进一步丰富线下消费场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商家推出国补加企补加银行补多重补贴叠加优惠，进一步放大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主动联合金融机构、企业、商家等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高校活动，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触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

0: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迎来高峰。近期，省市场监督局赴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联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实地督导，期间累计检查景区、餐饮、住宿等经营主体11家，张贴发放旅游旺季酒店住宿业价格提醒告诫书100多份，现场规范整改各类问题15条。
3: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准发力，深入景区、酒店、民宿等，重点核查景区优惠票价落实情况有无强制捆绑销售行为，严查餐饮门店菜单未公示、随意标注实价、模糊标价，以及住宿行业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守法经营，持续擦亮青海旅游良好口碑。
4: 督导过程中，检查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送达提醒告诫书，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面对面指导规范标价行为，督促经营者树牢合规经营意识，加强价格自律，规范经营行为。
3: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商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问题，督导组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督促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依托监管放大镜深挖细微违规的隐患，将价格风险消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织密旅游市场监管防线。
4: 记者从西宁市科协了解到，日前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交通大学圆满落幕，西宁市选派5名选手代表青海省出征，孔一晨、季良同学斩获2项中国科协主席奖及8项专项奖，刷新青海省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我省青少年科创竞赛由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跨越式发展。
3: 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共有27个国家800多名参赛选手，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大赛紧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与科研产业一线真实需求，设置现场个人和团队科技挑战任务，着重考察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水平。
4: 长期以来，西宁市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西宁市科协不断完善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机制，聚力搭建科创实践载体，常态化举办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全市中小学生无人机大赛等系列赛事，着力打造以夏都智创为核心的青少年科创品牌矩阵，推动传统赛事与新兴科创赛事联动共进，全市参赛覆盖面持续扩大，参赛作品质量稳步提升，为省级、国家级科创赛事储备输送了一大批优质科创项目和青少年后备人才。
3: 下一步，西宁市科协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科协、省科技馆的指导支持下，持续深化各联办单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青科苗科技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的人才托举效能，建优建强市赛、省赛、国赛阶梯式人才成长通道，助力更多高原科创。

0: 少年逐梦更高平台，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西宁科创力量。一场关乎高原特色产业图景的高规格推介会在青海湖北岸这片红色热土上拉开帷幕。省内领导、权威院士、知名学者、行业翘楚与媒体记者集体一堂，共同为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聚势赋能。
1: 会场之内，思想交融，智慧共聚，领导的话语中饱含对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殷切期望，为产业发展锚定航向。专家学者立足青藏高原生态实际，围绕牦牛营养、草畜平衡及草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分享成果与实践经验。从科研院所的智慧献策到牧场一线的实践落地，从种源探索创新到产业链条延伸，每一份力量都在为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海北州作为全省环湖畜牧核心区，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的美誉。这片双国家公园候选区覆盖的超境高原上，在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的广袤草原上，孕育出了被誉为高原珍品的牦牛与藏羊。它们食天然牧草，饮冰川融水，形成高蛋白、低脂肪、富矿质的独特品质。
1: 多年来，海北州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资源禀赋，全面实施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斐然。从得天独厚的冷粮有机牧场到全省领先的四级粮种繁育体系，从两院一库一站专家智库科技赋能到生态畜牧业九个一改革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擦亮，有机畜产品频频亮相省内外展销平台，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海北正推动牦牛藏羊产业从原料输出向价值输出加速跨越。
0: 会场外围海北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内，浓郁的高原风情扑面而来，牦牛藏羊肉色鲜润，纹理细腻，风干的牦牛肉干黝黑幽亮，汁香四溢。步入品鉴区，飘香的地方特色美食勾起人们的味蕾，纷纷驻足品鉴。
1: 集中签约仪式上，涵盖战略合作、产销对接、精深加工、科研创新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成功签约，迈出了携手共创合作的新步伐。授牌环节中，农畜产品优品库企业与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获得认定，地方标准加团体标准加管理办法三为一体的制度体系正式建立，海北牦牛藏羊产业正从资源驱动向标准引领加速转型。
0: 这次专题推介会既是一次成果丰硕的产业盛会，也是一次共谋发展的合作盛会。海北州将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继续夯实产业基础，优化营商环境，做强特色产业，打响区域公用品牌，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举措、昂扬的姿态，奋力书写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8月4号，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七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在天津美术馆启幕。青海省文化馆携25件本土优秀农民画与摄影作品精彩亮相，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浓郁的高原文化盛宴。
0: 本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汇聚了包括青海在内的16个省区市基层文艺原创作品130多件。青海省参展的彩绣留香画端午、乃乡农家等8幅农民画，画风明快质朴，色泽浓烈鲜活。获奖的欢颜、牧人与爱驼等17件摄影作品，则生动定格了高原日常百态与民生温情瞬间。两类作品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高原乡村风貌革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1: 此次参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基层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群众文化龙头，将持续加强群众美术与摄影创作提质升级。未来，青海将以省外联展及长江黄河流域大型联展为平台，常态化搭建东西部群众文艺交流通道，向外推介青海农民画、高原纪实摄影等特色文艺 IP。同时，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各民族交融共生、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题材，打造系列主题群众文艺精品，努力实现走出去参展、带经验回来、向基层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闭环建设。
0: 8月4号，国家冰壶队2026至2027赛季冰壶项目训练营第一期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营，旨在针对性补齐米兰周期竞技短板，推进夯实新周期训练根基，全面提升队伍综合竞技水平。
1: 新赛季训练营实行分期淘汰、逐级晋级机制，共5期，历时3个半月。首期面

0: 国内冰壶项目发展力量，为新周期备战筑牢人才、训赛和思想基础。
1: 8月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所有赛事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成年组、青少年组各组别顺利完赛。1345名运动员用速度与拼搏展现青海足球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0: 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设置成年组11人制、5人制和青少年组11人制竞赛类别，涵盖年龄段广、参赛队伍多、群众参与度高，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足球赛事。赛事分3个阶段错峰展开，全方位检验我省足球发展成果。
1: 3月17号到24号，成年组11人制赛事率先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年龄覆盖19岁到55岁，充分体现青海全民参与足球项目的浓厚氛围。3月26号到4月3号，成人5人制比赛接续打响，在更加灵活紧凑的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本土足球爱好者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竞技状态。7月29号开启的青少年组11人制比赛是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的最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海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G6北京至西藏京藏高速公路马场园至平安至西宁，民和东黄水河大桥附近1691公里加70米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禁止长途客车车辆凌晨2点到5点行驶高速公路。G6京藏高速西宁至黄原道淌河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1853公里加600米到1854公里加200米，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路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匝道公路段莫多集村附近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村民灌溉导致水上路，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匝道路段距日月山收费站7公里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公路恰不恰全线畅通，一切正常。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

0: 敛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咋背背手背动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有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 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1: 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
0: 难免让人多想，你想不好吧？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您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啊，河湾小学。
1: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
1: 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老季，老季，哎，哎，老季。
2: 我们来了，单局长。哎，
0: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老季，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2: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
2: 金校长，
0: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对对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季，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好，齐曼走了啊，再见。
2: 你去忙，你去忙，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0: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0: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0: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0: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0: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0: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0: 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0: 你认识孔教授？
1: 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0: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0: 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0: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0: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1: 啊，
0: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0: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0: 哎，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4: 说啥？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5: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6: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7: 就是，就是，
5: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8: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5: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9: 啊，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0: 就是我们是中心嘛。
5: 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1: 这不是，
5: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

0: 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1: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2: 就
0: 是，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3: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0: 乡亲们，
3: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3: 真的吗？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3: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4: 是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5: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6: 哎，这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7: 就
6: 是，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谁敢种过？
9: 就是，哎哎，
1: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3: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1: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 真是啊，事情就这样了。
3: 没了。
1: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
3: 在？哎，
1: 绣花
8: 没来，怎么来噻？
1: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6: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1: 这是，
10: 乡亲们，乡亲们，哎呀，大家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1: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2: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那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你，
2: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0: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2: 这是啊。哎呦，
3: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

0: 局长，走走走，屋里防滑，屋里走，屋里走。
1: 哎，走。
0: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2: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啥？
3: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2: 不行不行，土大得很，养一头灰啥？
3: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3: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0: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2: 那是吉他。
0: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0: 我不敢亲身，你抓捏捏。
2: 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3: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0: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3: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2: 对呀，嫂子。
0: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2: 是吉他。
0: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0: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2: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0: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0: 你嘟囔啥着呢？
2: 说啥也没。哎，
3: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 我想去，就是他。
0: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3: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0: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3: 哎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4: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杨玉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2: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3: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5: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哎，来了来了。
3: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甘甜
4: 的，
3: 你先来。
4: 我
3: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

0: 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那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2: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
0: 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
1: 嗯，
0: 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
2: 哎，刚才那位男同学，
0: 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0: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3: 他下面加阿嘎。
2: 好好，
0: 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0: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哎呀，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4: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0: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
4: 嗯。
0: 啊，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5: 齐老师。
0: 哎，金校长。
5: 哎，齐老师。来一下，
0: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5: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0: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5: 哎，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0: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5: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1: 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0: 我不是在数星星。
1: 那你在干什么呢？
0: 老师，我去上课了。
2: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个船哟，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我哥呀。

0: 单叔叔，你怎么来了？啊，
1: 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0: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启蒙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0: 哎，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0: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0: 太空日。

0: 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2: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3: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2: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3: 哦，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啊，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3: 哦，哈着。
2: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呢，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贩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2: 啥是那个串串子？
3: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2: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3: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2: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她就想，
3: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2: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3: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2: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3: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4: 老师，你怎么来了？
2: 甘甜，
4: 爸爸，这是齐老师。
5: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2: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3: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2: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3: 再见，再见，齐老师。
2: 哎，甘甜，上来，上来，好，走嘞。
5: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墩部来帮扶的。
3: 墩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5: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3: 啊，走走走。
4: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2: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4: 什么？
2: 打开看看。
4: 哇，天文望远镜。
2: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4: 喜欢。
2: 以后啊，

0: 观察神舟飞船了。
1: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1: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1: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1: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嗯，你肯定能看到。
1: 老师，谢谢你。
2: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哦，
4: 唱歌还是英文歌？
5: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4: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2: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5: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3: 对，
6: 大王哥唱的好听，
3: 唱的好听。
2: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1: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5: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2: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3: 是，喜欢听。
1: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啦，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

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2: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4: 标兵就位！
2: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2: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2: 奋斗，
1: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2: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8: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9: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8: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0: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解散，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民父子话。
11: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2: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3: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1: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2: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1: 坚持坚持。
8: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4: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5: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6: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4: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8: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7: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
1: 当，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开启健康之旅。那欢迎大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为您啊送上的是养固健的植雅牙膏一对。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8 6329356358啊，今天是这两部啊，6329356358来拨打电话参与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获奖之后可以去领取的这个门店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现在可以录个屏啊。下面我来播报一下可以去领取的门店地址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现在可以来录个屏。城北区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联系方式啊，黄家珍13997331468，13997331468。那么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联系方式许俊13639785693，13639785693，或者是拨打09718869427，09718869427。城东区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啊，1-111号南小街宁信苑无限极专卖店，联系方式陈志基13519736088，13519736088，或者是拨打09718142785，09718142785。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各位朋友，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邓木里阳直播给谁看？好了，这么早就打电话了，咱题目还没出呢啊，稍等一下下。好了，那咱们接进来啊，先接进来，稍在线等候，好不好？朋友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建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大家从身体上去改善啊一个健康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在这里感谢无限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支持。好了，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的答题互动准备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现在我们直播间来飘起来一波一，我看看都谁准备好了。那今天温馨提示一下啊，咱们就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领了2次以上的朋友，今天咱就手下留情好不好？咱给更多还没有领到奖品的朋友一个机会哈。好，准备好的朋友，我们来飘一波一啦。好嘞，好嘞，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岁月如歌，谢谢，谢谢你的赞，谢谢卢红美的赞，谢谢啊，玉飞好，流年如丝幸福赞，谢谢你啊，李玉川，感谢邓丽，谢谢玉星星啊，关注了我们，谢谢啊，木易点赞100次，谢谢你们。大家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晋人点赞，王红建赞了直播，谢谢你们。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的答题马上开始。 目刚开始已经有听友打进电话了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哎，你好。
0: 嗯，女士您好。哇，您这么早就在守候了是吗？
1: 对。
0: 对，然后今天已经迫不及待要答题了哈。
1: 对。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那第一道题哈，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答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经历了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啊，已经快要入秋了，是不是？明天好像是不是就是立秋了，是吧？我们的这个人体啊，就会普遍出现一个气血不足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单选题啊，单选题。经历了漫长炎热的夏天之后呢，入秋，人体普遍会出现气血不足，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A. 夏天出汗多，消耗大。B. 秋天天气变冷，人体自动减少了进食量。C. 秋天日照时间变短，晒太阳时间不足。D. 秋季运动量普遍变大，身体消耗远超日常。好，这个选项有点多啊，再听一下啊。A. 啊，因为这个夏天出汗多，消耗大。B. 因为秋天天气变冷啊，人体自动减少了进食量。C. 因为

0: 出汗多，消耗大，所以到了入秋就会气血不足，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哎，好嘞，非常确定以及肯定。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其他朋友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清一色的 A 啊，清一色的 A， 嗯 ，AA， 卢红美 A， 玉飞 A， 岁月如歌 A， 黄家珍 A， 秀 A， 平凡 A。啊，菊姐 A， 流年如丝，幸福在紫色的风，春暖花开，玉星星，英子啊，贺红，向日葵，深紫，陈木易秀啊，春姐都是 A。好嘞，这道题啊，女士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孙，子小孙。
0: 啊，姓孙，孙女士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好嘞，那这道题您觉得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呢？
1: 我觉得答对了。
0: 恭喜您答对了，那咱们这一对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
0: 好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领取的方式啊就做了一点点的变化，这个稍后呢请您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打开视频号听说青海，打开之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页面啊，上面就是我们整个公众号的一个信息的页面，然后呢公众号点开之后左上角会显示一个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视频号听说青海下面有一个私信，点击私信，然后您给我回复一个我已获奖，好不好？稍后我们就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给您了，可以吗？哎，女士这么快就挂电话了。好了，孙女士，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这怎么回事？瞬间就挂电话了啊！
2: 我没挂电话
0: 啊、哦，没挂是吧？
2: 嗯。
0: 您是第二位是不是？您好，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于。
0: 姓什么？
2: 姓于。
0: 啊，姓于，于女士啊，于女士。
2: 哎，
0: 好了，那于女士您稍等一下啊，刚刚咱们这位打电话的孙女士啊，孙女士进入到咱们的公众号之后啊、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头像下面会显示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一个蓝色的小字啊，进入之后呢，哎，进入之后呢，然后点击下面有一个私信，私信我们只需要回复我已获奖啊，我们稍后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到咱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哈。孙女士有没有在听啊？听的话在直播间里给我回复一下，好吧？好嘞，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嗯，那咱们下一道题哈。
2: 哎，
0: 那请听题。请问啊，秋天补气血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秋天补气血的一个正确做法是什么 ？A， 一旦入秋啊，就大量的吃阿胶、红参等厚重的滋补食材，快速补血。B 呢是先把脾胃调养好，再循序渐进补充优质营养，避免补而不吸收。C 呢是完全不吃肉类，只靠吃蔬菜水果就能补充气血。D 呢是每天大量的喝浓茶，帮助补气血。请作答。
1: B，
0: 什么
1: ？B
0: B 二 B 是吗？二 B。
1: 哎，第二 B。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您这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1: 对，
0: 在啊。那您稍后给我在直播间里回复一下，好不好？
1: 好，知道了。
0: 好的。那咱们的获奖方式是这样的啊，您仔细听一下，就是呢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进入到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播间进入到之后呢，我们左上角啊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呢，下面会出现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然后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然后点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我们好不好？私信就发四个字儿就行了，就说我已获奖啊。好嘞，
1: 好
0: 嘞，于女士，
1: 谢谢。哎，好嘞。
0: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领的话，稍后给我们导播间再打个电话，好吧？
1: 好了，知道了，
0: 再会。恭喜您，好，恭喜您，再会。好嘞，我们下一位女士啊，已经在线了。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先生。哎。
3: 啊，我这个可以了吗？
0: 哎，可以了。您终于排到对了哈，也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0: 好了，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刚选 B 的朋友们全部都答对了啊，全部都答对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拼拼手速的啊，因为我们要取前五名啊，取前五名的拼手速答对的朋友，所以大家在直播间答题的话，拼拼手速了啊。

0: 面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以下哪种日常表现是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信号？以下哪种日常表现啊，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信号 ？A. 容易疲劳，手脚发凉，蹲起后容易头晕。B. 指甲月牙明显变少，头发干枯分叉。C. 吃完饭以后很快就饿，精力特别旺盛。D. 睡眠偏浅，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没有休息够。先生听清楚这个选项了吗？
1: 正在听。
0: 好，我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以下哪种日常表现啊，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的信号？不属于啊，不属于这个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的信号。A. 容易疲劳，手脚发凉，蹲起之后容易头晕。B. 指甲的月牙明显变少，头发干枯分叉。C. 吃完饭后很快就饿，精力特别旺盛。D. 睡眠偏浅，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没睡够啊，没休息够。您觉得是哪一个呢？
1: 我选择是 B。
0: B. 月牙明显变少，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选 B 呢？
1: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 B 是它属于长期那个什么呗，出现的问题。
0: 对，您这个听这个审题啊，审题要注意了。我说的是不属于气血不足的信号。
1: 它就是不属于呗。
0: 不属于指甲月牙变少，不属于气血不足是吗？确定吗？
1: 应该是不吃饭的那个。
0: 到底哪个？确定一下。
1: 你这是吃饭不饿那个吧？
0: 吃饭那个选 C 是吗？
1: 啊。
0: 好嘞，咱直播间也是有 B 有 C 啊，在这两个答案之间也是在徘徊。说明您还是这个思维比较敏捷了啊，这道题应该是选 C， 恭喜您答对了。
1: 好。
0: 好嘞，先生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姓刘啊，确实这个吃完饭以后很快就饿，精力旺盛。您一听这个旺盛，你就知道它是属于这种气血比较足了，它就不属于气血不足了，是不是？
1: 是
0: 的，是的。好嘞，先生呢，稍后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等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获奖信息的这个获奖方式发到我们直播间，您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里，好吧？
1: 好。
0: 好嘞，好嘞，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啊，恭喜您，再会。
1: 好。

0: 好的，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1: 你好，
0: 女士您好，贵姓啊？
1: 姓杨。
0: 杨女士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下啊，我们这一位女士姓杨，杨女士。刚刚这一道题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选 C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 C 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我们第四道题要开始答题了啊，女士准备好了吗？杨女士。
1: 好了。
0: 好，请听题啊，请问关于秋季补气血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秋季补气血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补气血啊，只需要吃补血的食材，完全不需要兼顾脾胃。B. 气血补足的速度越快啊，说明养生的方法越科学。C. 适度的温和运动促进循环，能够帮助提升气血运行效率。D. 秋季补完气血，冬天就不会生病了。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听清楚了吗？
1: C，
0: 什么？C，C，
1: 适度的
0: 确定
1: 运
0: 吗？
1: 动，
0: 适度的运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基本上都是 C，C，C，C，C，C。好嘞，哎，有一位朋友选 D 啊，秋季补完气血，冬天就不会生病。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女士答对了。啊，像这个散步啊、八段锦啊这一类温和的运动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循环，来帮助气血啊更好的输送到全身的各处啊，这个比单纯的就是食补啊要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咱们秋季的时候都要动起来啊。好嘞，女士，恭喜您这道题答对。那稍后的话呢？

0: 那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告诉您怎么样去私信我们。如果您会的话，现在就可以私信了，好不好？
1: 好的，就发个我已中奖呗。
0: 对对对，就私信我们，到视频号私信哈，别在公众号里面私信哈。
1: 嗯
0: 嗯，好嘞，那恭喜您，再会。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好了，下一位接进来，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啊，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李女士，哎呀，好嘞。那接下来咱们这个题啊，就是属于秋季养肺的了。如果说刚才是秋季补气血的话，下面进入到养肺的这一个环节了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嘞，下一道题啊，请听题。
2: 啊，

0: 好，来，请问中医啊，认为肺是这个焦脏啊，秋季呢最容易被燥邪伤害。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做法最符合秋季的养肺原则？中医呢认为肺是焦脏啊，秋季呢最容易被燥邪伤害。以下哪种方法最符合秋季养肺原则啊 ？A. 大量的吃啊火锅烧烤，通过发汗排出体内的寒气。B. 多喝清润的温水，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这些食材。C. 为了增强耐寒的能力啊，秋天尽量不要开窗通风。D. 啊。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通过出汗来锻炼肺部，请作答。
1: 嗯，好 ，B， 我回答完了。
0: 您太可爱了，太可爱了，选 B 是吗？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哎，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是不是啊？
1: 是，
0: 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就是大量的吃火锅烧烤，也不能不开窗，也不能就是剧烈运动，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是的，因为秋季呢，燥邪当令啊，辛辣的食物肯定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一定要吃一些啊温润的、滋润的食物啊，能更好的缓解这个啊对肺部的燥热啊，保护肺部的滋润状态。所以咱们到了秋季就多吃点梨啊、银耳、百合这样的食材，好不好？
1: 嗯，是。
0: 好嘞，好嘞，女士，那么。您现在就是稍后给咱们的导播老师留一个联系方式，稍后告诉您怎么来发私信，好不好？您会发的话，现在就可以发；如果不会的话，稍后留个联系方式，我教您怎么发，好吧？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嗯，
1: 嗯
0: 好的、
1: 嗯，
0: 恭喜您，
1: 嗯，
0: 嗯再会。
1: 啊、嗯、啊、嗯、好。
0: 好嘞，朋友们，那告诉大家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接下来来告诉大家怎么来领取我们的奖品，怎么来私信呢？打开我们直播间啊，打开我们的直播间，用您的手机啊，主播来教一下，打开你们的直播间，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好，点击头像之后呢，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能看清楚吗？好了，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啊，左上角有一行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这一排小蓝字，进入到之后呢，有一个私信啊，有一个私信在这个上方的右边啊，点私信。点私信进去之后呢，只需要回复我已获奖就可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稍后呢就会将这个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了，好吧？那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啊，打电话的听友啊，附上您的姓名啊，就是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好不好？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啊。好嘞，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进入健康之旅。那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的朋友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啊，这两个奖品就送到家了啊。这平时送电影票说顺嘴了。好嘞，那我们的领取的门店呢啊，稍后我们会以这个私信的方式来发送到给大家。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赶快来私信我们好不好？方式很简单，邓布良再教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直播间的听说青海的头像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蓝色的小字，左上角视频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蓝色的小字，点击进去有一个私信啊，左边的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的私信里面发啊，发到我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这边点一个私信，然后回复我们我是谁啊，我已获奖好不好，我是哪位，我已获奖，回复我们就可以啦。好嘞，我们下半段的答题现在马上开始。您好。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贵姓？
1: 姓马。
0: 哦，马先生，您好，等好久了，不好意思。
1: 啊。
0: 刚才是在放歌的环节，是不是？
1: 嗯。
0: 哎，好嘞，那咱们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好嘞，马先生啊，咱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这位马先生。好嘞，我们的这一道题是，请问啊，秋季养生啊，提倡少辛增酸，这里的少辛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辛就是辛辣的那个辛啊，少辛增酸啊，秋季养生提倡的一个理念。那这里的少辛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减少辛味食材对肺部的发散消耗， B 啊，完全不吃任何带辣的食物对身体比较好。 C 这样可以让口味变得更淡，减少盐的摄入。 D 这样可以提升一个肝脏的代谢。嗯，请作答。
1: 哎
0: 哎呀，您这

0: 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军师呢，是不是啊？旁边有军师这个谋划呢。好嘞，这道题您选 A，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嘞，来看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向日葵秀啊，流年如丝郁欣欣，春暖花开鹤红，紫尘紫色的风，平凡岁月如歌，玉飞英子，雏菊琴心，卢美红都选了 A 啊，这道题大家很一致啊，都选 A，恭喜你们答对了，好，恭喜您答对啦，那这个牙膏就赠送给您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您身边要是有子女的话，就是让他来私信我们，要不然您不会操作，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好嘞，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就可以了。私信就是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好嘞，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好嘞，先生，再会。
1: 好，
0: 好，我看到啊。马雏菊，我上次获奖去哪里领啊？上次获奖去哪里领啊？稍后我们导播老师查一下上次的这个地址好不好？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回复一下。上次获奖的地址啊，稍后。

0: 不可能全记的啊，我们就记前五名了，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啊。好嘞，您好。
1: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哎，你好，我免贵姓郭。
0: 嗯，郭女士，下午好。哎，
1: 你好，哎，
0: 那咱们
1: 不好打进去啊，
0: 不好打进去，确实是。
1: 哎，
0: 今天这个电话比较繁忙哈。好嘞，那咱下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听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步来答题了，大家拼拼手速了啊，要答得快，还要答得对。好，这一道题是，请问秋季养肺的一个作息建议啊，是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哎，就是像公鸡一样要起得早，然后要早睡。那请问早睡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顺应秋季啊，阴经的收藏规律，养好身体的气。B. 让睡眠时间啊睡够12个小时以上才好。C. 避免白天出门接触冷空气。C 啊，减少喝水的次数，避免给肺部造成负担。好，您听清了吗？这个选项
1: A， 我选择 A。
0: A， 确定吗？
1: 嗯，
0: 为什么呢 ？A 是顺应秋季这个收藏规律啊，养好身体的气，就是早睡的这个作用。确定吗？选 A。
1: 对，
0: 呵呵，啊，非常确定了。
1: 对，
0: 啊，那还是很了解了啊。这个主播怎么引导都不会再改了啊，说明非常的坚定了。好嘞，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都选了 A 啊，恭喜大家这道题答对，非常简单啊。秋天当然是要早睡了，对吧？早睡能够顺应自然阴气渐长的规律。
1: 好，谢谢。
0: 啊，帮助我们的身体来收敛夏季耗散的阳气啊，让我们的肺部得到一个充分的休养。这个就是秋季养收的一个核心作息原则啊。女士，您贵姓啊？您贵姓，女士？
1: 免贵姓郭。
0: 哦，对对对，郭女士，抱歉哈。那郭女士呢？稍后您这个会不会私信呢？会不会私信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私信给我们。
1: 会
0: 啊，会，那就行。您私信我们就说我是郭女士啊，我是郭女士，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然后我们把获奖信息发您啊。
1: 好的，
0: 郭女士啊，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好，谢谢。
0: 再见。下一位，您好。您好，
2: 你好，
0: 哎，一位男士啊，终于有一位男士了，好嘞，哎呀，接下来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简单，好嘞，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答题了啊，男士您贵姓？
2: 免贵姓许。
0: 许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许先生。好嘞，许先生，咱们第八道题，请听题啊。
2: 嗯，好的。
0: 那秋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啊这种伤春悲秋的低落情绪啊，一到秋天一看到树叶落下就会很忧郁，是不是啊？那么这种过度的忧愁悲伤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肺部的健康。那请问用哪种方式来调节最合适啊？以下哪种方式来调节最合适 ？A， 长时间啊待在家里，不要出门，避免情绪波动。B。多去户外登高望远晒太阳。 C 啊，吃一些甜食缓解低落的情绪。 D 啊，尽量的让自己保持心情平复啊，不要过度的暴露情绪。您觉得哪一项比较的合适？
2: 选 B。
0: 选 B， 多去户外登高望远晒太阳，是不是？
2: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0: 哎，非常棒，恭喜您答对啊，答对啊，一定是多到户外去晒太阳，到开阔的这个环境里面多去运动啊，这样能够减少身体里面让人情绪消沉的褪黑素分泌，舒畅的情绪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肺气舒展啊，避免过度的这种悲忧的啊气，这种情绪来损伤我们的肺气。那马上也到秋天了，就是咱们先生也是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多待啊，就是出去多转一转，好不好？
2: 好，
0: 好嘞，那祝您身体健康。这一道题您答对了，稍后私信我们好不好？您会私信吧？
2: 会，
0: 会，好嘞，那您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恭喜您，再会。
0: 再会。
1: 嗯。好，来咱们直播间啊，这个我发现啊，子晨啊，向日葵啊，紫色的风啊，咱们老听友还是，哎呀，这个手速真的太快了，每次我看到你们都是前几名啊，打不进去电话，因为一个接一个啊。来，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张。
1: 嗯，张女士啊，好，我们导播老师接一下我们这位张女士，第九道题，请听题，好不好？
2: 好。
1: 好嘞，我们直播间说吴欣欣打不通热线啊。这会儿咱们另一部是通的，打一下试试，6329358是不是？导播老师，这会儿是不是
2: 是。
1: 358是通的，还是
2: 啊。
1: 356是通的？嗯，好，您试一下这两部啊。好嘞，张女士，那这道题请听题。
2: 嗯，
1: 嗯，
2: 好嘞。
1: 那秋冬季节啊，是我们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是最核心的啊，一个诱发的原因是什么啊？秋冬季节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这个一个最核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呢？A. 气温降低，血管收缩；B. 秋季人体的骨骼会变得脆弱；C. 秋季空气当中的湿度啊会让关节出现问题；D. 啊年轻的话呢就不会出现关节不适的问题，可能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您觉得哪个选项是对的？我再读一遍啊，就是啊，秋冬季咱们的骨节啊这个问题呢，就会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原因是什么啊？诱发这个骨关节问题的原因是什么？A. 秋天气温降低，血管收缩；B. 秋天的话呢，人体骨骼就是会变得脆弱；C. 秋天空气当中的湿度会让关节出现问题；D. 啊，年轻人不会出现关节不适，主要出现在老年人身上。您觉得哪个原因是正确的呢？
2: 应该是 I，
1: 应该是 A，气温降低，血管收缩是吗？
2: 哎，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哎，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天气一凉，就
1: 嗯，
2: 往下就收缩了，血管就收缩了，受凉收缩。
1: 哦，对对对，热胀冷缩是不是啊？
2: 对。
1: 对了，太棒了，您太聪明了，这道题恭喜您答对啊！选 A 的朋友全部答对，啊，确
2: 谢
1: 实
2: 谢，
1: 啊，是的，气温
2: 对，
1: 下降之后，我们血管自然会收缩嘛，啊，然后血液的循环速度就会减慢，这个时候我们关节的润滑液的分泌就会减少啊，这个时候稍不注意啊，受凉啊，运动不当，你就会关节酸痛不适，所以啊，咱们大家平时这个秋季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注意咱们的关节，把它保护好，注意保暖，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嗯，
2: 谢
1: 好
2: 谢
1: 嘞，
2: 啊，
1: 那也祝您
2: 哎，
1: 身
2: 好
1: 体
2: 嘞。
1: 健康。那您稍后私信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好
1: 好
2: 的，
1: 的，好的，女
2: 谢
1: 士
2: 谢你。
1: 啊，嗯，再
2: 好
1: 会，
2: 了，
1: 再
2: 嗯，
1: 会，
2: 再会，
1: 嗯。
2: 嗯。
1: 没错啊，这道题就是选 A 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女士。
3: 哎，你好。
1: 哎，这听起来是在外边，是不是？稍微有点嘈杂啊。
3: 哦，就是
1: 哎，
3: 在马路边上。
1: 哦，在马路边上，您都打电话了，天呐，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您的支持。那咱在马路边注意安全，行吗？
3: 好，
1: 好嘞，请听题啊。请问
3: 嗯，
1: 啊，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运动啊可以养护关节。那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呢？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啊？A，运动前要充分的热身啊。充分的热身，避免这个关节磨损。B 啊，为了锻炼这个耐寒的能力啊，就是可以穿得薄一点啊，去运动。C 啊，就是进行一些强度训练，比如说登山、跑跳。D 关节不舒服的时候呢，可以靠运动去减少这种酸痛感。您觉得哪种是正确的
3: A，
1: ？A，哎呀。
3: 嗯，
1: 您这太厉害了，我就读了一遍，您就记住了是吗？
3: 嗯，
1: 确定是 A 吗？
3: 确定，
1: 运动前充分热身，避免磨损关节，是不是啊？
3: 对，
1: 好嘞，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都选的 A。好嘞，恭喜您答对了，女士。那您贵姓啊？
3: 好，我姓马。
1: 嗯，马女士啊，好，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那您会不会私信呢？
3: 我不会私信。
1: 哦，那我教您一下，您现在就可以操作，好不好？
3: 好。
1: 好，您手机进到我们直播间。

0: 间里面。
1: 手机进到直播间里。
0: 嗯，进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里面，搜索
1: 好
0: 视频
1: 的。
0: 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好，
0: ”。
1: 等
0: 嗯，
1: 一下。
0: 好。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您点进去啊，点进去我们左上角点我们的头像。进去了吗？
1: 我打电话进不去啊。
0: 哦，对对对，那您这样，您这样，稍后您进到直播间里面观看一下，我教您怎么进，好不好？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1: 哎，好。
0: 好嘞，好嘞，女士，再会，恭喜您。
1: 好，谢谢。
0: 嗯，如果说没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进的话，咱们节目结束3点之后，您再给我们导播间打个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好，再见。
0: 嗯。哎呀，确实啊，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呢，其实还没有私信过啊，所以不太会啊。稍后呢，这个邓不良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就到这里了。哎呀，还有一位听友接进来，哎，您好。
2: 你好，
0: 哎呀，女士，那咱时间特别紧张了，咱最后一道题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那我来看一下。给您一道稍微简单一点的吧，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请问啊，这道题的问题是，哎，关于秋季秋冻和关节养护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就是春捂秋冻嘛，啊，秋天就是要动一动啊，秋冻和关节养护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所有人都可以啊，就是进行秋冻啊，冻了的话呢，这个关节会越健康。B，本身有关节旧疾的人群，不要盲目的硬扛秋冻。C 啊，秋冻就是要让关节啊，就是发冷才有效果。D，秋季秋冻和关节健康没有关系。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B，有旧疾的人不要盲目的扛冻，是不是？
2: 对，B。
0: 对啊，哎，答得非常正确啊。这个秋冻啊，只适合健康的人啊。说是这么说，春捂秋冻，但是本身就是啊，咱们年龄偏大的人啊，有关节不适的啊，不要去冻自己啊，这样会诱发这个关节旧疾的复发啊。咱这个年龄大了的朋友啊，还有关节啊，这个本身有问题的朋友们，要及时的保暖哦啊，不要去盲目的信这个秋冻，对不对？嗯，好嘞，那恭喜您答对了。那您会私信吗？稍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马。
0: 嗯，马女士，稍后您这个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马女士啊，我也获奖，好不
2: 好
0: 好？好的，
2: 的，好
0: 好
2: 的，
0: 的，嗯，再会。
2: 那会，拜拜。
0: 好嘞，朋友们，我们最后一道题啊，这个大家选了 B 啊，B 是对的。玉星星，你刚才写了个 AB，写错了是吧？对啊，B 是对的啊。好嘞，那我们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刚刚我们紫色的风点播了一首阿刁，一起来听听歌的同时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然后我给大家教一下怎么来私信，好吗？

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无限极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的朋友是啊，流年如丝，幸福安在，这是咱们网络端的朋友啊，流年如丝，幸福安在，向日葵，春暖花开，孙鹤红，岁月如歌，玉飞啊。咱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就可以了，好不好？咱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好嘞，那朋友们，我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啊，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那么，不知道这个地址的，给我们私信一下啊。私信我们，我也获奖就可以了。稍后我们把这个地址发给你们，好不好？私信发给你们。好，大家不知道怎么私信啊，我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小字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进入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界面，上面有一个私信啊，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私信。点击私信进去，点击私信进去，私信我们啊，告诉我啊，告诉我就是我已获奖就可以了。我们稍后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到我们私信平台上，好不好？大家注意啊，一定要发送到我们视频号的听说青海，不要发错了，不要发到公众号的里面了，好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发的朋友们啊，这个还是拨打我们电话跟我们导播问一下，好不好？6329356357啊，356358啊，三步。现在我教一下大家，刚才我们打电话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好来，然后呢，看到左上角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击下面有一个私信啊，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私信，点击私信进去。刚才我们拨打电话的朋友下说一下我是谁啊，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只需要说我已获奖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呢，留存一下您在直播间的这个截图啊，截图是有您的微信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啊，就把邓布利昂一块截进去就可以了，好吧？好了，那我们之后呢会凭借私信啊，然后你们去门店领取就可以了，好不好？还是不太明白的朋友们，拨打电话6329356和358询问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也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们。那今天大家呢，拨打电话辛苦了啊，电话不太好打，没关系，没有打进来的，咱们下期节目继续，好不好？下期继续来为大家赠送到我们无极限中国有限公司啊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再次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呢，马上秋季到来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养生，注意一下保暖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门店啊，如果能记住的话，大家听一下，青海省新宁市城北区，城北区是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城北区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联系方式黄家珍13997331468，记不住的朋友录个屏啊。联系方式黄家珍13997331468，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啊，联系方式徐俊1363978569313639785693，或者是拨打0971886942788694427，城东区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南小街啊，这是城东区的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联系方式陈志基1351973608813519736088，或者是拨打0971814275814275。好嘞，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互动、支持和收听哈，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是《百年风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坐牢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常玩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终极从朝鲜匆匆回国的顾方舟得知，组织上要派遣他去苏联留学，读研究生。顾方舟一家都欣喜若狂，为这个好消息激动着。要知道，能被国家选为首批赴苏留学生，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1: 小顾啊，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啊，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家里有什么困难，就跟所里说，我们尽力帮你解决。
2: 谢谢廖所长，我一定不荒废时间，刻苦学习，争取早日学成回来，为国家做贡献。
1: 嗯，我相信你一定会的。啊，对了，小郭，去苏联之前呢，你先把婚结了吧。啊，你们这恋爱啊，也谈了多少年了，还不给人家姑娘一个交代啊？
2: 所长，我和伊万是打算各自工作都稳定了，再结婚的。哎，
1: 革命工作要做，个人问题要解决嘛。你这一去苏联就是三四年，让人家干等着你啊，不合适。
2: 好，我听所长的。但是这么仓促，我什么都没准备，什么都不会，怎么结婚呢？
1: 这好办，你等着啊。
3: 总务科长吗？我廖建廷，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廖所长，您找我
1: 啊？哎，你看看啊，咱们这个活宝要去苏联了，咱们所里啊要帮帮忙，让他走之前呢把婚给结了，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你去办。

0: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在他们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24岁的顾方舟也在其中。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为顾方舟等人举办的欢送宴。周总理给顾方舟等人总结了16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周总理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30个农民的钱，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初到苏联的顾方舟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横亘在他的面前，那就是语言。每天顾方舟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懂一些，但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的残缺。面临语言这一巨大难题，顾方舟只好迎难而上。他买了一本俄汉词典和一套可以随身携带背单词的小卡片，陷入了近乎疯狂的俄语学习中。
1: 快醒醒，鲜花，锦江，
2: 5分钟，再让我再睡5分钟啊。
1: 哎呀，别睡了别睡了，学习小组要上课了。
2: 上课好，马上起。
1: 他昨天是不是做实验到很晚？
3: 我们这批人哪个不是在拼命啊？你昨天不也是通宵？
1: 哎，没办法，我们底子还是薄弱了点，不抓紧时间怎么行？好了，收拾好了就赶紧走，路上还能背几个单词呢。
2: 赶紧走。哎，你们呢，先在路上考考我，我今天不能再被柳德米拉老师问住了。
0: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他的实验室研究的是乙型脑炎，这是一种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由蚊虫传播，容易传染给儿童，在我国国内也有大范围流行，严重威胁着儿童的健康。顾方舟每天的工作围绕着乙型脑炎病毒展开，研究病毒的特性，病毒在人体中的活动规律，如何杀灭病毒等等。穿上实验服，他就仿佛披上了战袍，在显微镜下的世界里战斗。
4: 方舟你好，你在苏联一切都顺利吗？上封信上说语言学习有些困难，不知道最近情况有没有改善。我这边一切都好，家里也都好，妈妈身体健康，就是记挂你。主我告诉你，不要担心家里，一定要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1: 伊万，见信好。最近学习算是渐入佳境，俄语也比以前进步了许多。学习小组这个形式还是很有用的。现在去图书馆查阅资料，终于不再是看天书了。以前看不懂的俄文，现在就是音符，是乐章。生活上也一切都好，甚至有点喜欢上黑面包了。开玩笑的，我还是想念妈妈做的红烧肉。随信附上一张小照，我和显微镜。伊万，我真爱我的研究，我也热烈地爱着你。我们有1400多天没有见面了。
0: 1955年，正当顾方舟在苏联如饥似渴地学习时，在江苏南通

0: 一场怪病悄然来袭。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这种怪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怪病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咆哮着吞噬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与疾病同样蔓延的，是大面积的恐慌。
1: 哎呀，快把窗户关起来，你这个小孩真是不听话。
2: 奶奶，天气这么热，为什么不能开窗？我要出去玩。
1: 哎呦乖孙呐，你听话，你知不知道外头在闹怪病呢？
2: 什么怪病啊？发烧吗？
1: 哎呦，比发烧厉害多了。你还记得毛毛吗？就前几天突然就瘫了，走不了路了，就是因为他不听奶奶的话，非要开窗户，非要出去玩。你要是不听话呀，你以后也就不能走路了啊！你还敢不敢？
2: 奶奶，我不敢了，我以后还要踢球的。我们快把窗户给关起来。奶奶，毛毛的腿好不了了吗？去医院也不行吗？
1: 哎呦，这医生说呀，没办法，他妈哭得可惨了。小宝啊，乖孙，千万别出门，听话呀，啊。
0: 根据临床表现，医生们很快确定，这如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也称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块距今3500多年的埃及浮雕上，就有脊灰的最早记录。脊灰通过病毒从消化道传染，一般破坏脊髓神经，从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严重的甚至破坏眼髓的呼吸中枢，使患者的呼吸机物理产生呼吸麻痹而死亡。脊灰至今无法治愈，只能预防，但得了脊灰的患者不愿放弃生活的期望，纷纷赶往大城市寻求治疗，期盼大城市的名医能够挽救自己的生活。一时间，全国出现了很多背包族，家人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残疾，就背着幼小的孩子到城里遍寻名医。
1: 小宝，到了，我们到了。
2: 奶奶，你别哭，我不疼的。
1: 小宝乖，奶奶呀，都打听过了，这里有个有名的医生，就是专门研究怎么治你这种病的。等我们找到顾医生，奶奶就有救了，肯定能好起来的。
2: 那我以后就又能走路了。
3: 今天这个实验结果要好好记录下来。
1: 顾大夫，您是顾大夫吧？
3: 我是顾方舟，您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呦，顾大夫啊，你能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
3: 这是得了脊髓灰质炎？
1: 对，对，今年夏天得的。我们跑了全国好多个地方，最后啊，才找到您这里，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3: 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
2: 医生伯伯，我以后再也不能。

0: 我的孩子吧，他才五岁呀，我求求您了，我。
1: 小朋友，对不起，伯伯不能治好你。这位同志，你只有带他去医院，找整形科的大夫，也许能恢复一定的功能。
2: 顾方舟心里一阵难受，奶奶绝望的眼神让他久久难忘。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而自己不但不能帮到他，还掐灭了他最后的希望。可自己能做什么呢？这病在全球都不能治愈呀，只能尽快研发出疫苗，让别的孩子远离疾病。顾方舟内心的火焰已经升腾，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脊灰，让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家庭重见光明。1957年，顾方舟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位于上海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与苏联专家索克洛夫一道研究脊髓灰质炎。在从北京出发去上海之前，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找他谈了一次话。
3: 顾方舟同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你有信心完成吗？
1: 崔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
3: 对，也许要用到你一辈子的时间去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
1: 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
3: 好，组织上会全力支持你们。
2: 在上海工作3年后，对脊灰已经颇有研究的顾方舟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担任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专心研究脊灰这一可怕的疾病。担任主任不久的他，就取得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建立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顾方舟心急如焚。他在1959年给上级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1: 如果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不高，预防工作可以慢些开展，但如今脊髓灰质炎的发病率很高，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终会在某年某地来一个大爆发。1947年柏林市的大爆发应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事实上，1955年我国南通，1956年温州的大流行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2: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飞机发出阵阵轰鸣，呼啸着向苏联飞去。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远不如当初那般甜蜜，因此当顾方舟再次踏上苏联的土地时，他发现接待他的官员不再有当年的热情和真诚，即便是一些对时局并不了解的苏联人，对他们也是满脸的提防和谨慎。
4: 顾，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您讲。
4: 根据中苏协议，你来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东西是机密，是保密的，不能透露给你们。
1: 所长先生，我来这里考察，什么东西是可以透露的，什么东西是不能透露的，您能讲得清楚明白些吗？
4: 这个，根据协议。
1: 据我所知，根据中苏协议，你方毫无保留地介绍疫苗的研发生产情况，对吗？
4: 对， 姑，对不起，刚才是我口误。我方当然会毫无保留。
1: 那我就先谢谢所长先生的配合。
2: 当时，疫苗主要分为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大类。在莫斯科召开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国际会议上，支持活疫苗与支持死疫苗的人进行了激烈辩论，双方各不让步，让会议一度陷入僵局。在他们的争论中，顾方舟了解到这两种方法的优劣性。死疫苗昂贵，效果不佳，但安全；活疫苗便宜，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证明。顾方舟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两种疫苗代表了两种技术路线。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虽然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1: 您好，帮我接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吉镇。沈院长，我是顾方舟。
3: 你不是在苏联考察吗？
1: 对，我就是在我们大使馆给您打这个电话的。我需要马上跟您汇报一下集辉疫苗的情况。
3: 哦，你讲。
1: 在苏联这段时间，我们充分考察了活疫苗和死疫苗各自的优缺点。我已经写了汇报信，马上寄回国。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尽快向您报告我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做活疫苗。我们院不是正在昆明筹建集辉疫苗基地吗？当时是计划做死疫苗，那么现在的情况，我的建议是需要更改方向，走活疫苗路线。希望院里尽快讨论这个问题。
3: 好，你的建议我收到了。国内的事情我来负责，你那边除了原定的死疫苗，也需要尽可能详细的了解活疫苗的情况。
2: 到哪里了解活疫苗呢？这个对他暗暗提防的血清疫苗研究所是生产死疫苗的，再待下去也不可能有更多信息，只能另寻他处了。顾方舟了解到，苏联医学科学院脊灰与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也在研究活疫苗，而这个研究所的丘马可夫教授正是他留学苏联期间的导师。他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往苏联医学科学院。顾方舟在这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烈欢迎。
5: 哦，亲爱的顾，来给我一个热烈的拥抱吧。
1: 亲爱的瓦西里，你发福了，我没想到你愿意来接我。
5: 顾，你在说什么？你是我的朋友，我当然要来接你。我跟你说，科学家之间的情谊是远远超越政治的。我们从事的是把人类从病痛中解救出来的伟大事业啊。
1: 瓦西里，你说的对。丘马可夫教授在吗？
5: 啊，很遗憾，教授现在正在国外开会，这次没办法和你见面了。不过顾，我跟他说了你的请求，他答应了，会把赛宾原制疫苗给你的。
1: 这太好了。
5: 啊，还有更好的呢。老头担心你不够用，还多送了3000人份苏联自产的活疫苗。你看，我就知道他从前就偏心你的。
1: 亲爱的瓦西里，你这是吃醋了吗？
2: 1959年9月，一架飞机从莫斯科出发，飞向了中国。一个年轻人守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便弄碎了里面的玻璃容器。行李箱里承载了顾方舟和千千万万家庭的

希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唐婉爷爷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下集。回到北京的顾方舟，就如上紧了发条的钟摆一样，一刻不停地展开了研究。他成立了研究小组，试图探究赛宾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小组汇集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同他一道访问苏联的三位科学家也加入进来。除了这些专家们，还有很多知识青年也被国家分配到这里。这些青年大多是刚毕业的临床医生，对病毒

0: 我能搞啥科研啊？这能成功吗？
1: 哎，别这么说，不懂得我们可以学吗？
2: 陈统球同志说的对，谁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我们都需要学习。
0: 顾所长，我也能学会吗？
2: 肯定能。科研这条路虽然不好走，但是大家一起摸索前进，我们一定会成功。明天开始，上午听课，下午做实验。
3: 顾所长，您能给我们上课吗？
2: 只要我在，我就来。我希望你们好好学，尽快上手。我们最缺的就是人才。
4: 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然而，顾方舟的临床研究完全可以用白手起家来形容。国内对研究药物几乎一无所知，相关规定一片空白，能够让他参考的例子少之又少，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慎重思考，顾方舟制定了两步计划：疫苗安全性检定和临床试验。
5: 我们做了多少切片了？
6: 每天好几百，具体可真记不得了。
5: 太枯燥了，我觉得自己都机械化了。
2: 这些猴脑的脊髓切片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先了解健康猴子的生理结构，才能确定疫苗的作用。
5: 明白。
6: 现在对于健康的猴脑和脊髓，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可以进行下一步实验了。
2: 下一步，我们就要开始给恒河猴注射疫苗了，脑内注射和脊髓注射都要做。
5: 脊髓内注射的效果不好啊。
2: 是啊，脊髓注射的这227只猴子发病率太高了。
6: 一型、二型、三型都有发病，一型最高，有34.2%。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
2: 别慌，先做切片。
4: 顾方舟细致地分析了实验情况，认为脊髓注射结果的随机性太大，取决于太多的因素，比如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针头的大小、注射的速度，很难控制统

0: 很难完美地完成脊髓内注射试验，他们不应该在此投入过多的精力。下一步，完全可以进行临床试验了。
1: 我觉得可以确定疫苗的安全性了，再拿猴子做实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们完全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2: 我同意。
3: 那么一期试验就是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这个部分只需要少量样本就行了。
1: 我可以加入受试。
2: 顾所长，你是这个研究的核心，你不行，我来。
3: 不用你，我也可以。
1: 别说了，我对我们的疫苗有信心，咱们一起做第一批受试人。
3: 来。
1: 好苦，看来以后要改善一下口味了。
0: 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一周过去了，顾方舟和同事们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然而，他面临着一个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大多本身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即使疫苗有毒，也难以感染他们。而这疫苗主要是给孩子服用的，所以必须证明疫苗对小孩子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进行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试验呢？如果疫苗有毒，一家人就被毁了呀。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小东参加临床试验。
4: 怎么了？你这两天怎么老是看小东？
1: 有吗？我平时也关心小东啊。
4: 不对，你以前可不会带着小东去上班，现在孩子都睡了，你还坐着看他。你说吧，你瞒着我干什么了？
1: 一般，我说了你别发火，我给小东用了疫苗。
4: 我就知道。
1: 你别担心，其实我自己之前也用过了，是安全的。但是这个疫苗是要给孩子用的，大人的实验数据用处有限，必须要找孩子来做实验。
4: 所以你就想到了用自己的孩子？
1: 不光是我，还有其他同事的孩子。
4: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怕你接受不了。
4: 顾方舟，你这是瞧不起我？我是心疼小东，但是我也信任你。我相信你不是盲目的拿孩子的生命和健康冒险，我相信你作为科学家的能力，小东肯定会没事的。
1: 伊万，谢谢你，对不起。
0: 那段时间，顾方舟和同事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一期临床试验的顺利通过，极大地鼓舞了顾方舟。与一期临床试验不同，二期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受试者，因为只有证明对很多人有效，疫苗才算是真的有效果。好在由于已经证明了疫苗的安全性，在政府的配合和帮助下，找更多的人做二期试验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了。1960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城市中

0: 一岁以下的儿童成为临床二期试验的受试者。
1: 这一期的反馈数据发过来了，
2: 我看看。根据对浮苗儿童的观察，没有发现麻痹型集会的情况。
1: 副作用也就是有一些低热，一两天就退了。
2: 这是大多数疫苗的正常反应。
1: 疫苗的转阳率也不错，一型二型的转阳率都在90%以上。
2: 三型也有75%-82%。
1: 太好了。
0: 这一研究成果标志着二期临床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顾方舟立即着手试验的最后一步，三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流行病学效果是检验疫苗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经过近一年的密切监测，顾方舟得到了这450万小儿服用疫苗后的流行病学数据。对数据的分析表明，各式脊灰发病率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于是，顾方舟得到一个意料之中，却又令人兴奋不已的结论：国产疫苗是安全、有效的预防脊灰流行的生物制品。顾方舟的斗志再次燃烧起来，他和同事们斗志昂扬地进入了最后的攻坚战，疫苗大规模生产。然而，就在他们卯足了干劲儿，决心大干一番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比想象中的要艰难。
2: 这里真美啊！
3: 哎，当初选中昆明这个地方可不是为了风光好啊。
2: 我知道沈院长看中这里是离西双版纳近，动植物资源丰富，又是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 开始说是生产死疫苗，现在要生产活疫苗，整个方案都要改，困难很大呀。顾方舟同志，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个到底能不能干？
2: 困难是有的，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0: 首先是设计上的困难。当时北京的设计部门人力紧张，在顾方舟的多方协调下，云南省设计院最终承担了此项任务。设计师们从搜集资料到完成全部设计只花了1个月的时间，堪称奇迹。第二，交通运输上的困难大到几乎难以想象。他们需要在山上建起一座座房子，所需要的钢筋建材昆明几乎都没有，所有的材料只能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运过来。除了运输艰难，物资也十分紧缺，生产实验所需的科学用品甚至比建材还要难找百倍，连实验中最常见不过的培养瓶也要跑到千里之外的上海购买，而有些买不到的科学用品更是需要动用各种关系，历经各种曲折才能搞到。
4: 王志安，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你记住，这批氟利昂如果搞不到，疫苗冷库就无法保持低温，我们生产的疫苗就都要废掉了。
5: 顾所长，保证完成任务。
6: 王志安呀，王志安，你吹什么牛啊？你怎么保证啊？哎呀，
7: 哎，不管了，试试看吧。
8: 什么？发报给周总理，为了要福利昂？你就这点事儿也要找总理啊？总理多忙啊，不给你发。
7: 小同志，周总理是到过我们所的，而且如果我们的疫苗坏了，整个国家的小儿麻痹病人都得不到治疗，你可要负责任啊。总理办公室啊，好好好，明天去铁道部，太感谢了。
0: 就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生产基地红瓦黄墙，掩隐在玉案山葱郁的树林之中。疫苗生产楼是这里的主楼，高大威严，两根石柱似有无穷的力气，将这幢楼撑得笔直。两柱之间挂着一面大钟，提醒着进出的人们珍惜时间。虽然昆明的生活困难重重，但只要一投入工作，顾方舟的心就宁静下来。那一次次重复的操作，在别人眼中枯燥无聊，对他来说却是既有魅力又有召唤力的。那里有祖国的多少期盼呐、啊！那几年顾方舟学术成就颇丰，发表了20余篇论文，主编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全部研究资料汇编》几乎囊括了国内外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全部研究。同时基地对于猿猴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60年春天，周总理来到了昆明，视察疫苗生产工作。顾方舟向周总理汇报了疫苗生产的进展。脊髓灰质疫苗生产出来后，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脊髓灰质炎。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45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家长们盼了10年，每年到了夏天，更是心惊胆战。如今，终于迎来了救星。他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领到防疫站，仿佛稍迟一些时候，孩子就会得了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在11个大城市服用基本结束后，并未引起严重不良反应。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本来高发的夏季也和往常一样平静了。疫苗93%的防疫率，更是让顾方舟和同事们欣喜不已。但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9: 方舟，认真吃饭，你发什么呆呀？
10: 哦，我在想怎么解决疫苗太苦的问题。
9: 怎么？
10: 你看啊，现在的疫苗是液体的，又很苦，家长为了让孩子吃下去，往往是抹在馒头上骗孩子吃。但是谁愿意吃苦药呢？据说呀，有孩子偷偷把蘸了疫苗的馒头丢掉了。
9: 这是浪费呀，那怎么办？
10: 最近大家都在愁这个事情。
9: 小东，把糖放下，你今天吃了好多糖了，小心牙齿。
10: 糖？ 对呀，可以把疫苗做成糖丸啊。小东，爸爸爱你。
0: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1962年，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这一颗颗黄白色的糖丸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能吃糖谁不愿意呀？糖丸的诞生为消灭脊灰提供了有力的武器。1964年，顾方舟制定了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鉴定暂行规程。同年11月，卫生部批复，从此脊灰疫苗正式投产。顾方舟主持制定的这一规程，50年来经不断完善沿用至今，保证了几十亿人份活疫苗的质量。此后疫苗逐渐向全国推广。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人们亲切地称呼他糖丸爷爷。
10: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新的千年的大门即将开启，21世纪再向你们招手，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他挺起胸膛，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这是历史的召唤，这是民族的期盼。党号召你们学好本领，练好体魄，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潮之中。祖国期盼你们在火热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建功立业。你们是海燕，你们是雏鹰，迎着暴风雨振翅飞翔吧。衷心地祝福你们，亲爱的孩子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3: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4: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务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
3: 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方式，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4: 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3: 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4: 财政部要求上述8省市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时回答时，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4: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其国防投资有利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针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日益活跃，白皮书称，应凭借综合实力以及与同盟国、伙伴国等合作与协调予以应对。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如何评估日本加速军事建设的潜在影响？是否认为日本军事扩张趋于常态化？
3: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4: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醒，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程子。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9: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9: 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星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1: 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星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0: 8月4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这一指引作为我省防汛1235指挥机制的专项配套实操规范，聚焦高原防汛特有难题、基层处置短板，通过体系再造、标准统一、闭环管控，规范省市县三级会商研判、风险判定、应急处置全流程，以高水平防汛安全保障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地形地貌特殊，气候条件复杂，山大沟深，地形破碎，短时强降雨突发性强，致灾速度快，叠加融雪径流、土地饱和滞后失稳等因素，多灾种交织叠加，风险隐蔽性突出，加之牧区居住分散，人员流动频繁，偏远区域保障薄弱，防汛研判防控难度远超一般地区，立足高原致灾规则和防汛实战要求，指引严格落实四个宁可工作准则和人员转移四个一律刚性要求，深度衔接1731+631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构建雨前前置预判、雨中滚动研判、雨后盯守复盘的全周期防控体系，系统性破解研判标准不一、风险落地不准、处置闭环不严等瓶颈问题。
0: 此次出台的指引最大亮点在于立足实战创新流程，重构标准化体系，形成一套适配高原防汛的精准研判、分级处置、全域闭环工作范式。在层级管控上，创新建立日常例行预警临灾、险情紧急三级会商体系，明确四级预警刚性研判频次，压实橙红色预警30分钟紧急会商硬性实现，实现风险分级响应、动态随情调度。在判险机制上，固化9步判险流程，首创气象定落区、水文定风险、地质定点位、行业定领域、底数定底线5步精准判险工作法，分类梳理12类动静结合风险点位，建立多维度动态管控清单，彻底改变传统片区粗放研判模式，实现风险点位化、精准化、清单化管控。在闭环落实上，深度对接防汛1235双排查闭环机制，依托基础台账压实5级包保和行监管理责任，健全预警指令双校应机制，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5项硬核举措，构建研判发令处置核查复盘清零全链条工作闭环。
1: 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牦牛造羊是青藏高原独具辨识度、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造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0: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全省牦牛藏羊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谋定打造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深入实施高原珍宝独特价值挖掘提升计划，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在筑牢草原生态根基上下功夫，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上下功夫，依托省内外科研团队力量，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要在做强产业发展链上下功夫，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加强精深产品研发，努力在吃干榨净、全值利用上做足文章，要在提升品牌竞争力上下功夫，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在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上下功夫，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链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在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循环，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 王海红主持会上通报了全省牦牛藏羊产业发展情况。第六批原青干部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海北州、玉树州、河南县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
0: 7月3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
1: 上半年，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育辅助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8%、101.9%、94.2%。职业技能育人赋能成效显著。通过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高等教育质量攀高行动，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2%、80.7%。全省多层次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加速构建。
0: 全省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申报人数同比增长0.3%，其中有税人数同比增长3%，就业岗位供给稳定，务工增收基础稳固。
1: 家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基础便民服务稳步提质，洗浴保健养生、清洁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等生活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1%、29.5%、38.2%。多元化、品质化居民服务供给持续丰富，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的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6%、9.1%和12.2%。三大社保险种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民生保障兜底效能持续释放。
1: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0: 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1: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 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 的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 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
0: 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三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每招用一人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500元。政策执行期内不再重复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1: 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对取得列入我省急紧缺职业工种项目、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按照初级5级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20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对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2次补贴次数，共计不超过3次。
0: 8月5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赴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拜会对接工作并座谈。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峰、总经理郭宏伟、副总经理王鹏举、陈华兵、市领导南海燕、申文飞、韩俊良、宛马才让参加。
1: 座谈会上，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铁青藏集团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西宁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前景，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既是西宁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也是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希望双方聚力优势互补，深化央地协同，聚焦功能强化、职工服务、货运物流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提升合作质效，清单化、机制化，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见效，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西宁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要素和服务保障，更好助力企业发展。
0: 刘峰对西宁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切实履行铁路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强与西宁密切合作，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突出抓好青藏铁路精神宣传、铁路工程项目推进、重点物资保供、物流基地建设、文旅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做大优势链条，完善功能结构，切实为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会前，王卫东来到国铁青藏集团公司调度。

0: 济宁市民王丽便是多重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她淘汰了家中的老旧冰箱、老式电视和多年使用的抽油烟机，选购了荣升一级能效嵌入式冰箱、创维智能电视、帅康抽油烟机等三件套，原价合计23,097元，旧机折价抵扣430元，领取1,035元专属券包后再享95折，合作银行支付减免手续费，额外直减750元，电视冰箱享15%国补，合计减免2,719元，抽油烟机享青海省专项补贴再减614元，多重优惠叠加后，整套家电最终到手不到1.7万元，一次性省下来近6000元。
1: 青海苏宁易购市场负责人介绍，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依托国家省市三级补贴叠加效应，青海苏宁易购门店家电以旧换新核销笔数已超1万笔，带动消费付款金额近1元，抽油烟机、灶具及6000元以上手机销售增长尤为显著。趁着消费热潮，青海苏宁易购8月14号到18号推出超级补贴日，叠加818燃购生活节福利，推出国补加省补加苏宁补加银行补四重优惠，将政策补贴与企业让利深度融合，持续推动青海家电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0: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和高效落地。今年青海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方面，省商务厅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1: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青海省商务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2个专区建设。针对农牧区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能力等现实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在全省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同时，线上依托云闪付 APP 开通农牧区专属申领窗口，在高原特色专区建设方面，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已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
0: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青海还将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嵌入下半年各类节庆赛事与城乡促消费活动中，增设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集中展销区域，通过现场宣介政策、产品性能展示、试乘试驾体验等形式，进一步丰富线下消费场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商家推出国补加企补加银行补多重补贴叠加优惠，进一步放大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主动联合金融机构、企业、商家等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高校活动，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触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

0: 十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8: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迎来高峰。近期省市场监督局赴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联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实地督导，期间累计检查景区、餐饮、住宿等经营主体11家，张贴发放旅游旺季酒店住宿业价格提醒告诫书100多份，现场规范整改各类问题15条。
7: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准发力，深入景区、酒店、民宿等，重点核查景区优惠票价落实情况有无强制捆绑销售行为，严查餐饮门店菜单未公示、随意标注实价、模糊标价，以及住宿行业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守法经营，持续擦亮青海旅游良好口碑。
8: 督导过程中，检查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送达提醒告诫书，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面对面指导规范标价行为，督促经营者树牢合规经营意识，加强价格自律，

0: 西宁市科协了解到，日前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交通大学圆满落幕。西宁市选派五名选手代表青海省出征，孔一晨、季良同学斩获两项中国科协主席奖及八项专项奖，刷新青海省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我省青少年科创竞赛由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跨越式发展。
1: 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共有27个国家800多名参赛选手，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大赛紧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与科研产业一线真实需求，设置现场个人和团队科技挑战任务，着重考察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水平。
0: 长期以来，西宁市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西宁市科协不断完善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机制，聚力搭建科创实践载体，常态化举办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全市中小学生无人机大赛等系列赛事，着力打造以夏都智创为核心的青少年科创品牌矩阵，推动传统赛事与新兴科创赛事联动共进，全市参赛覆盖面持续扩大，参赛作品质量稳步提升，为省级、国家级科创赛事储备输送了一大批优质科创项目和青少年后备人才。
1: 下一步，西宁市科协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科协、省科技馆的指导支持下，持续深化各联办单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青科苗科技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的人才托举效能，建优建强市赛、省赛、国赛阶梯式人才成长通道，助力更多高原科创少年逐梦更高平台，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西宁科创力量。一场关乎高原特色产业图景的高规格推介会在青海湖北岸这片红色热土上拉开帷幕，省内领导、权威院士、知名学者、行业翘楚与媒体记者集集一堂，共同为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聚势赋能。
0: 会场之内，思想交融，智慧共聚，领导的话语中饱含对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殷切期望，为产业发展锚定航向。专家学者立足青藏高原生态实际，围绕牦牛营养、草畜平衡及草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分享成果与实践经验。从科研院所的智慧献策到牧场一线的实践落地，从种源探索创新到产业链条延伸，每一份力量都在为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海北州作为全省环湖畜牧核心区，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的美誉。这片双国家公园候选区覆盖的超境高原上，在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的广袤草原上，孕育出了被誉为高原珍品的牦牛与藏羊。它们食天然牧草，饮冰川融水，形成高蛋白、低脂肪、富矿质的独特品质。
0: 多年来，海北州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资源禀赋，全面实施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五大主导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斐然。从得天独厚的冷粮有机牧场到全省领先的四级粮种繁育体系，从两院一库一站专家智库科技赋能到生态畜牧业九个一改革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擦亮，有机畜产品频频亮相省内外展销平台，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海北正推动牦牛藏羊产业从原料输出向价值输出加速跨越。
1: 会场外围，海北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内，浓郁的高原风情扑面而来，牦牛藏羊肉色鲜润，纹理细腻，风干的牦牛肉干黝黑幽亮，汁香四溢。步入品鉴区，飘香的地方特色美食勾起人们的味蕾，纷纷驻足品鉴。
0: 其中签约仪式上

0: 涵盖战略合作、产销对接、精深加工、科研创新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成功签约，迈出了携手共创合作的新步伐。授牌环节中，农畜产品优品库企业与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获得认定，地方标准加团体标准加管理办法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正式建立。海北牦牛藏羊产业正从资源驱动向标准引领加速转型。
1: 这次专题推介会既是一次成果丰硕的产业盛会，也是一次共谋发展。

0: 的姿态，奋力书写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1: 8月4号，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七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在天津美术馆启幕。青海省文化馆携25件本土优秀农民画与摄影作品精彩亮相，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浓郁的高原文化盛宴。
0: 本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汇聚了包括青海在内的16个省区市基层文艺原创作品130多件。青海省参展的彩绣留香画端午、乃乡农家等8幅农民画，画风明快质朴，色泽浓烈鲜活。获奖的欢颜、牧人与爱驼等17件摄影作品，则生动定格了高原日常百态与民生温情瞬间。两类作品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高原乡村风貌革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1: 此次参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基层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群众文化龙头，将持续加强群众美术与摄影创作提质升级。未来，青海将以省外联展及长江黄河流域大型联展为平台，常态化搭建东西部群众文艺交流通道，向外推介青海农民画、高原纪实摄影等特色文艺 IP。同时，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各民族交融共生、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题材，打造系列主题群众文艺精品，努力实现走出去参展、带经验回来、向基层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闭环建设。
0: 8月4号，国家冰壶队2026至2027赛季冰壶项目训练营第一期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营，旨在针对性补齐米兰周期竞技短板，推进夯实新周期训练根基，全面提升队伍综合竞技水平。
1: 新赛季训练营实行分期淘汰、逐级晋级机制，共5期，历时3个半月。首期面向全国开放，吸引了14个省市80多支队伍、超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两周后，混双男子、女子3项各前12名晋级第2期。
0: 本赛季训练营首次全面开放报名限制，打破参训主体壁垒，首次采用国际最公平的3败淘汰赛制。首次通过长时间多实战系统安排，在不同场地模拟大赛环境，通过训练营为全国冰壶人才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以赛促训，畅通人才选拔通道，凝聚国内冰壶项目发展力量，为新周期备战筑牢人才、训赛和思想基础。
1: 8月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所有赛事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成年组、青少年组各组别顺利完赛。1345名运动员用速度与拼搏展现青海足球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0: 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设置成年组11人制、5人制和青少年组11人制竞赛类别，涵盖年龄段广、参赛队伍多、群众参与度高，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足球赛事。赛事分3个阶段错峰展开，全方位检验我省足球发展成果。
1: 3月17号到24号，成年组11人制赛事率率先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年龄覆盖19岁到55岁，充分体现青海全民参与足球项目的浓厚氛围。3月26号到4月3号，成人5人制比赛接续打响，在更加灵活紧凑的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本土足球爱好者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竞技状态。7月29号开启的青少年组11人制比赛是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的最大亮点，也是选拔本土后备人才的关键赛。全省29支青少年队伍605名参赛人员，15岁到18岁年轻运动员集结赛场，充分展现出青海青少年足球取得的进步。
0: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完整呈现出青海足球梯队建设的良好态势， 通过赛事交流，加快补齐了基层足球发展短板。

0: 进一步夯实了全省足球运动基础和人才储备。省体育局将持续完善青少年足球选拔、培养、输送体系，统筹推进青训建设、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一体化发展，通过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足球赛事，持续扩大足球运动普及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大部、古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海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G6 北京至西藏京藏高速公路马场园至平安至西宁，民和东黄水河大桥附近1691公里加70米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禁止长途客车车辆凌晨2点到5点行驶高速公路。G6京藏高速西宁至黄原道淌河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1853公里加600米到1854公里加200米，道淌河至张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路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匝道公路段莫多集村附近道淌河至张麻龙方向，村民灌溉导致水上路，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匝道路段距日月山收费站7公里道淌河至张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公路恰不恰全线畅通，一切正常。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外婆》。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

外婆啊，真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满满的叙事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非常质朴的旋律讲述着亲情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家庭相处与陪伴，反思亲情之间的一种隔阂。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啊，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长辈的真挚、细腻的牵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外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外婆》。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啊，也是诉说着非常真实的亲情日常。歌曲也是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长辈的一个啊陪伴长辈的时光，不要等到时光远去之后会产生心生遗憾。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啊，唤起了每一个人心底对亲人的思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哇，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舞曲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利落抓耳，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啊，歌曲传递独立自信的爱情态度。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啊，当时这首歌呢也是风靡各大商场校园，是当年热度爆棚的流行舞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

爱情三十六计啊，欢快强劲的动力呢，欢快强劲的律动也是自带感染力啊，洒脱的歌词也是打破了爱情里的卑微和纠结，自信昂扬的曲风呢也是告诉我们应当保护自我，不要盲目的跟从啊，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和芒啊，活出自己的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放手啊，手放开。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情歌啊。李圣杰嗓音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幽慢啊，非常的忧伤。歌曲呢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一种心境，诠释有一种爱叫做成全，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呢也是引发了听众们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占据了各大 KTV 的点播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

深情非常低沉的歌声呢，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感情无奈。有的时候放手不是不爱，而是尊重彼此的选择。绵长忧伤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无力挽留、默默祝福的心酸和释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哎，那《候鸟》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金曲啊，编曲开阔悠扬，和声的这个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啊。借着候鸟迁徙，比喻感情当中的漂泊和奔赴啊，诉说着爱人当中的迷茫与等待。三个人的默契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动人，充满了细腻的情绪张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

绵长悠扬啊，这个悠扬绵长的旋律呢，也是如同一场漫长的远行。感情呢，感情啊，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候鸟一样的往返，有人相遇，有人离别。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容纳了相聚和离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坦然地面对旅途当中所有的短暂而且又珍贵的遇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小镇姑娘》。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摇啊，都市抒情摇滚，旋律非常的松弛自然啊，讲述着小镇女孩奔赴大城市之后，哎，两人渐渐远行的故事。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啊。写实的叙事风格勾勒出了现实当中无可奈何的情感变迁。这首歌曲呢非常慵懒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描绘出了现实当中的感情遗憾。成长道路上呢，在成长的道路上啊，人们也是奔赴不同的方向，初心慢慢的走散。歌曲平静的诉说着离别。歌曲呢也是非常平静的诉说着离别啊。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有回望过往时淡淡的感慨和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2: 越来越
3: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4: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呢，也是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编曲呢也是充满了元气。歌曲呢描绘着陷入热恋的时候心动和喜欢，旋律朗朗上口，甜而不腻，充满了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啊，也是当年广泛的受到年轻人喜爱的甜蜜金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爱，由张杰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满满的爱恋的甜蜜气息啊！简简单单的心动啊，藏在日常的琐碎瞬间。温柔甜美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的情绪，让人相信纯粹美好的爱意啊，感受热爱，感受我们的爱啊，热情的爱恋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哎，那《放逐》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摇滚的抒情佳作，旋律非常张力十足啊。汪苏泷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极具爆发力。歌词描绘内心的挣扎，渴望挣脱束缚的一种心境，情绪层层递进啊。这首歌曲摇滚编曲的力量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抒发不甘被现实困住的内心呐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

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盛，哎，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释放心底积压的情绪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曾经想逃离生活的压力吧，随心的奔赴远方。这首歌曲呢，非常热烈的旋律呢，也是给予我们勇气，鼓励我们一定要正视内心，寻找与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七里香》。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七里香》啊，也是充满了夏日诗意的华语经典歌曲。方文山水极具画面感的一些歌词搭配，还有温柔的旋律啊，比如说窗外的麻雀啊，秋刀鱼啊，庭院晚风，也是勾勒出了浪漫的画面，将非常青涩的暗恋呢，也是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啊，当年一经推出，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啊，成为一代人的夏天的音乐符号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七里香》。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借口》。哎，那《借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经典曲目啊。旋律呢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也是描绘出了感情走向落幕之后的不舍和挣扎哦。非常细腻的刻画了分手之后的自我欺骗的一些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是众多听众单曲循环的疗伤曲目。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3: 哦，农历四月十二。那娃乖，啊，乖，走，咱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清溪，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4: 大哥，这事儿，井塌了！大哥，
7: 彩霞，快
4: 点，
7: 走，快走，我们去看看。
4: 坚冰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8: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9: 我说他井塌了。
7: 哥，出事呗。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们往上拉啊！往上拉！
10: 来来来，
7: 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9: 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11: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4: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12: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

0: 建平，你一路走好啊！彩霞大哥，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
1: 他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下。哥，啊，是我害了建平。
2: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嫂子，哎呀，
1: 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2: 彩霞，不要太难过。
1: 让建平上路吧，
0: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0: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2: 安心走吧，
0: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嗯。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
1: 嗯，
2: 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0: 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1: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0: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2: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别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要不跟哥回陕北定别啊？
0: 哥
2: 啊，
0: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彩霞，彩霞，
0: 大哥
1: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2: 好，
1: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甜水埗的条件

0: 能把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咱家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常，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3: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

0: 你快洗嘛！
1: 哎，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0: 嗯。
2: 彩霞，在屋吗？
3: 哎，嫂子，在呢。
0: 婶婶好。
3: 会员好。
1: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3: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1: 那好，那好。
3: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1: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
1: 啊，
3: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1: 嗯。
0: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1: 彩霞，
3: 嗯，
1: 羊长得好着吗？
3: 好着呢。
1: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3: 啊，谢谢大嫂。
1: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3: 哦，是呀，是呀，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1: 啊。

0: 为了我喝两口杯。
1: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2: 好唱的，
1: 好着呢。
0: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1: 哦，
0: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嗯，宪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1: 是，
0: 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嗯，
1: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了？
0: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30。
3: 30？
0: 哎，彩霞，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1: 啊。哎，嫂子
0: 啊，
1: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1: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0: 嗯，
1: 嫂子，你看咋样？
0: 嗯
1: 嗯，
0: 来来来，我这儿看。
1: 嗯，看，
0: 不错，特别好看，
1: 合适着呢。
0: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1: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0: 哎呀，
1: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1: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0: 哎，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1: 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1: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0: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1: 嗯，那行，
0: 说好了啊。
1: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0: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1: 咋了？
0: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1: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0: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1: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3: 哎，小丁儿。
5: 嘿，
3: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3: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1: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
3: 哎呀，哎呀，
5: 坐好啊。
3: 哎
1: 哎，好。
0: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1: 能成。
0: 哎，彩霞。
1: 嗯。
0: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1: 哎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0: 嗯，
1: 啊，不好了，水窖塌了。
0: 啊，真的呀？
1: 啊，
0: 水窖塌了。
1: 哎呀，哎呀，哎呀，老哥，
0: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妹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啊，哎
0: 呀，嫂子，不好意思，水窖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5: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在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5: 哎，

0: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啊？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2: 哎，我也过来了。
3: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4: 什么好事？
3: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5: 哦，
0: 是吗？是吗？
4: 就是黄河水了。
5: 好事
6: 啊。哎，建华
3: 啊，
6: 啥叫个洋黄嘛？
3: 啥叫个洋黄？
4: 哦，对了，
3: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6: 这么远啊？
1: 那太不容易了。
3: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嗯，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
6: 嗯，
3: 啊，
6: 知道
3: 啊，
6: 知道。
3: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5: 提上来。
0: 哎，大哥。
3: 哎，
0: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3: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3: 啊，
6: 盐池。
3: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6: 那彩霞老家嘛。
3: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5: 是是是。
3: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6: 哦，
3: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
5: 啊。
3: 对，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0: 哦，
3: 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
3: 对。
5: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1: 嗯，
5: 是革命老区。
4: 对，
6: 那是呀。
5: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4: 要感谢党。
6: 感谢。
0: 是是是，
6: 感谢党。
3: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 哦，太好了。
3: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6: 瞧这么多钱，
3: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6: 就是。
0: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3: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
4: 那是
3: 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4: 嗯，就是，
3: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4: 嗯，
3: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4: 这可太好了，
5: 这要是真的，
4: 这可太好了呀。
0: 是是是，
7: 这个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5: 日子有盼头了，
1: 真是有盼头了，
5: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7: 是啊，哎呀，太好了。
8: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7: 是
0: 是，
7: 肯定不会有假。

0: 谢谢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哎，
2: 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镇要通黄河水了。
3: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4: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1: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

0: 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

0: 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 成功率达96%。

0: 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

0: 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0: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2: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

0: 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2: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1: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6: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5: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

0: 一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1: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0: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播，我是小明。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罗东川在海北州海淀县钢察县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录音报道，青海以工代赈投资规模再创新高。省政协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十四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集中反馈，青海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亮眼成绩单，撬动消费38.49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超700亿元。高温加干旱侵袭多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苟廷君报道。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

0: 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土地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兴海县河卡镇多台村，吴晓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晓军还专程看望慰问兴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晓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八月五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

来到冈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离网式新能源绿厕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

0: 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环湖旅游专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的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更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以工代赈专项资金6.91亿元，较上年度增加8980万元，同比增长14.93%，再创新高。请听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达海莹发来的报道。
0: 今年，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工作要求，始终坚守镇的初心，持续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强化项目支撑，积极争取衔接，注重落地见效，以更大力度扎实推进以工代赈各项工作。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2: 我们始终坚持项目跟着需求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收益跟着群众走，按照集中联片、集中实施的原则，建立动态项目储备库，精准划定重点储备线，同时全面推广村民自建模式，最大程度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0: 目前投资计划已下达至全省27个县市区，支持151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不低于2.8亿元，预计务工群众实现人均增收1.65万元左右，预计培训超10000人，设置公益性岗位超170个。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2: 一方面，通过大量吸纳本地劳动力务工，足额兑现劳务报酬，开发公益性岗位，让群众直接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另一方面，依托一线施工培训、现场技能教学，帮助农牧民掌握实用技术，提升就业能力，真正实现由体力务工向技能增收的转变。
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省持续健全部门联动机制，统筹交通、水利、住建、林草、农业农村等行业资源，精准摸排基层基础设施短板和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建立省级项目审查机制，从源头保障项目合规、资金安全、收益惠民。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2: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抓实以工代赈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资金规范使用、劳务报酬足额发放、工程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强化基层业务指导，压实属地责任，全力推动所有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早惠民，持续放大以工代赈富民增收的综合效应，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孔维东、张丽报道。8月5号到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极致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到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10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偏差找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管，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委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青海台消息，今年前七个月，青海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18万人次，撬动消费38.499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增长势头强劲。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并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五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涵盖1827家门店报名参与活动。同时，省商务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两个专区建设，在全省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在高原特色专区建设方面，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已将部分高原抗氧设备，如家用制氧机、呼吸机以及高原户外设备等纳入补贴范围。青海将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嵌入各类节庆、赛事与城乡促消费活动中，主动联合金融机构、企业商家等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高校活动，推动

0: 民族团结进步辈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州海晏县童宝山露营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6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用质朴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诠释拉伊独有的韵味。据了解，这次活动为期9天，整场比赛通过传统拉伊演唱、创新改编等形式展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藏族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拉伊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伊演唱大赛已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助力青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1: 青海台消息，日前国家冰壶队2026到2027赛季冰壶项目训练营第一期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营。据了解，新赛季训练营实行分期淘汰、逐级晋级机制，共5期，历时3个半月，首期面向全国开放，吸引了14个省市、80多支队伍、超200名运动员参加。本赛季训练营首次全面放开报名限制，打破参训主体壁垒，首次采用国际最公平的3败淘汰赛制，首次通过长时间多实战系统安排，在不同场地模拟大赛环境，通过训练营为全国冰壶人才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以赛促训畅通人才选拔通道，凝聚国内冰壶项目发展力量，为新周期备战筑牢人才、训赛和思想基础。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积极推广牦牛人工受精两种繁育技术，通过科学养殖改良方式提升养殖效益，让大通牦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郭万才发来的报道。依托省级农业转移支付资金，大通县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项目。西宁市大通县宝库乡八音村村民刘元来：
2: 今年是拉牛农品质这个人工受精了30公斤，下来78公斤，对，你对子次之后，你对大品种也好得很。
0: 2026年，全省拟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28000头，其中西宁市大通县3700头。全县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首批牦牛人工受精作业正有序推进。青海省畜牧总站畜牧师方永荣：
3: 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可有效提高优秀种牛的配种效率，减少种公牛饲养数量，优化畜禽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品种改良步伐，有效避免生殖系统的疾病发生和传播，是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和品种质量的重要抓手。
0: 此次牦牛人工受精项目聚焦提质增效核心目标，辐射覆盖大通县种畜场、宝库乡、向化乡等重点养殖区域。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受精站点已全面投入使用，确保牦牛受胎率稳定提升到65%以上，全方位提升牦牛繁育质量与生产效益。西宁市大通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李存德：
4: 持续深耕牦牛两种繁育产业，持续扩大人工受精技术推广覆盖面，抓实孕牛保胎、赌牛培育等后续精细化服务，健全两种繁育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推动牦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擦亮大通牦牛特色产业名片。
0: 听众朋友，西宁市黄原县大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升级等系列民生工程，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夯实幸福底色。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海静、何小林发来的报道。
5: 眼下，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和平乡大高岭村等村庄污水管网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工期，开展管网铺设、设施改造作业。过去，村落污水随意排放，沟渠淤泥堆积，异味扰民，是村民的烦心事。为此，黄原县统筹资金，科学规划，启动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工程。2025年到2026年，累计投入7570万元，覆盖深中乡、和平乡9个行政村。西宁市黄原县新农村建设副中心办公室主任吴玲玲：
6: 今年呢，我中心再次对和平乡的大高岭、小高岭、嘎庄村投资2181万元，实施村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目前三。

0: 葱的项目有序推进。
1: 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便民优先，全域铺设污水管网，配套修建标准化检查井、污水收集点位，搭建完整村级污水处理闭环体系，从根源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同时，项目还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西宁市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村民贺秀梅：
2: 现在这村好多弄完污水管网也没给了，钱也没花子分了，还在弄村民还钱也挣给了，是个日常一方便，私自还囤给还自己就乖乖子还都给就对了呗。
1: 青海浩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芳：
3: 吸纳本村村民及周边村民205人，我们将持续监督，全程严格把控质量，确保项目保质保量的完成并交付。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7: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1.36亿千瓦，同比增长84.3%，比“十三五”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2.8亿千瓦，同比增长约67%；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
7: 近日，国内最大自航式纯电驱深海海缆辐射船“蓝海领航”顺利下水。这艘海上风电领域的大国重器建成后，将承担我国深远海风电场高压海缆辐射、跨洋海底电力线缆铺设等关键任务。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英国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7: 五号，土耳其一项旨在为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奠定法律基础的法案草案正式提交议会。草案提出，在土耳其安全机构认定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相关的一切组织已终止实际存在，并已上缴所有武器后，可对正在进行的相关调查和起诉以及已作出的定罪判决的执行予以延期缓刑。
1: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五号称，委内瑞拉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
7: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辛娜，主播小明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潮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9: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8: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9: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8: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9: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1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8: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安迪听完讲座，想到曲小潇的新公司办公室就在隔壁大楼，听曲小潇说今天往办公室里搬家具，他就打电话问曲小潇还在不在办公室，要不要一起吃个中午饭。曲小潇说他正请帮忙的朋友们在楼下鱼庄吃饭，味道不错，不如一起来吃。安迪不太想跟曲小潇的朋友们一起吃，但既然那家鱼庄的味道不错，而且就在路边触目可及的地方，他就信步走了过去，打算单独开一桌吃饭。
1: 安迪见到了曲小潇，他更惊讶的是看到在帮忙的曲小潇朋友当中还有一个白主管，而曲小潇对他诡谲的一笑。安迪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走，没让白主管看到他。

0: 晒着太阳，吃着汉堡，说着电话。挂了曲小潇的电话，才回车库取车回家。他的回家路线是先到欢乐颂小区，不停车，从小区门口出发去超市。没办法，他是个路痴，如果不是如此折腾一下，他找不到去超市的路。曲小潇好生失望啊，他本以为安迪会热心地与他切磋有关白主管的绯闻，可人家压根不闻不问，他就没去了。曲小潇心有不甘，回办公室收拾了半天，大小姐难得一天里做那么多体力活，累得是心烦意乱，心里边促狭了一下，把手机拍的照片群发给了2202的三位租客。照片上是办公室大功告成的时候大家伙的合影，有曲小潇，当然也有那位白主管，而且曲小潇又是妖鸟多姿的与白主管若即若离。然后曲小潇咯咯地笑着关机，苦读英语。等曲副上来视察时，曲小潇正将英语背得痛苦万分，丢三落四，他很不明白啊，那么好的脑筋怎么遇到英语就卡壳了呢？当然曲副是不可能知道女儿苦中作乐，安排了一个红粉飞飞的插曲作为痛苦工作间隙的调剂。曲副只看得到女儿在拼命的努力，新手上路进度出乎预料，成果也是可圈可点，水平显然好于他前妻那两个儿子。曲父当然不可能放女儿一个人上路了，他勉强将胖胖的身子将就在不舒服的转椅上，将转椅坐得嘎嘎作响，这样他就可以和撅着嘴巴仿佛随时可能尖叫的女儿非常平等的对话。曲小潇将彩信的事儿完全扔到了脑后，他有要紧事需要处理。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在电脑上做出行示例，什么时候与 GI 进行正式对话，对话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对话的时候他需要争取一些什么内容，对话之后分两种情况，成了如何，不成又如何。一边列表格，曲小潇一边脑袋反倒发晕了，以为主持公司是件简简单单的事，一个 GI 的项目能闹到哪儿去啊？可被他爸一解剖，他发现事情怎么这么多呀，作为一个小老板，连机场接送、订票、订房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起码在可预见的半年之内没时间好好玩了。作为一个新手，他可能必须每天工作，而且得是加班加点的工作呀。工作讨论完毕，曲父看看女儿略显呆滞的眼睛，小心地问，
1: 你看看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跟爸爸说，爸爸派最得力的给你啊。
2: 最得力的，就好比派王副总这样的大拿来我这儿屈就当小业务经理然后在我这儿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而你暗中每月补给他们大头工资啊。
1: 这个可以有。
0: 曲小潇柳眉倒竖，一拳锤在桌上，
2: 原来我闹独立一个人这么多天，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连觉都顾不上睡。爸，你还没跟我当真啊？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跟你们撒娇玩花样啊？
0: 曲小潇虽然只是短短一声尖叫，曲父早已条件反射把耳朵给捂上了。
1: 哎，爸爸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创业难，难就难在这第一步上。爸爸希望你的第一步走得稍微顺利一点嘛，对不对？也一样可以达成目的，那为什么咱们不走捷径呢？对不对？
2: 那我读书的时候怎么不说啊？一样可以毕业，为什么不考试偷看走捷径呢？
1: 嗨，工作跟学习那能一样得了吗？工作是需要团队配合行事，读书就只能靠你自己。工作上你未必需要样样都懂，什么都拿得起来，你只要懂得怎么指挥就行。
2: 对，他们都能在你的暗示下什么都做好，而我貌似管得很艺术，可以像个管理大师一样不出现在办公室，大家依然将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臭爸爸，我不要你插手，除非我提出要求。我问你一句
1: 啊，
2: GI如果被我搅黄了，对集团影响有多大？除了我问你的200万借款作废，还会有什么？

0: 么其他影响啊？
1: 影响嘛，那当然会有。好不容易才说服 JI 跟咱们合作，目前只差这临门一脚了。如果最后让你给搞黄了，这块利润将会被其他公司接手。但要说伤筋动骨，那还不至于，只是非常可惜。
0: 嗯，那就好。拜托你别再装出一脸怕我败家的样子来了，至于吗？我心里有底，再折腾也败不了家。那么我会放手一搏。
1: 那要是爸爸像今天这样过来关心一趟，了解了解进度，这可以吗？
0: 哎呀，你不用来，在公司你是老大，我会随时向你汇报。
1: 哎呦，
0: 我现在提第一个要求
1: 啊，
0: 给我一个小会计啊，小会计就行啊，能相信，别卷了我银行里的钱跑掉，我付得起工资。第二个要求，以前跟真爱的是谁来我这儿兼职？当然了，主要的事情还是得我做，我只是不想让老外发现，哎，这儿的人怎么忽然全变了，太突兀。
1: 行行行行行啊，你的这两个要求都很在理，爸爸听着放心不少。虽说这是在公司，但是你可以随时跟爸爸交流工作，有什么想法就立刻。哎，但屈父看到女儿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了，往往这种神情超过三分钟就有尖叫随之而来。屈父赶紧嘴巴急刹车，做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爸。但不说话并不意味着屈父不做事儿，他决定背着女儿在权限有限的人手安排上下足功夫，而屈小潇则是当作不知。屈父告别的时候，看着有限面积的小办公室，感慨万千，仿佛看到自己当年白手起家开创事业时候的情景。再低头看撅嘴的女儿，真是怎么看怎么好看。小潇啊，你的性格跟爸爸很像，爸爸看好你。
0: 才不，我可比你狡猾多了。
1: 又是吗？狡猾很要紧，但是这个狡猾咱们要藏在心里。

0: 玄米茶，手边还有吃不完的零食，这些都是家里给他寄来的。家里的各种购物卡都用不完，他在海市进超市却精打细算，因此妈妈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他快递一个大包裹，里面全都是吃的用的很花钱的东西。这种讲专业知识的书籍总是很枯燥，枯燥的关雎尔除了用排山倒海的零食填充之外，还得不时地起身做一做扩胸运动，要不然仿佛脑袋真的是供养不足了。明明每一个字都认识，可串起来的意思却又成了空白。他还不得不紧闭卧室大门，免得为了男友而变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邱莹莹吵到他的学习。
1: 收到曲小小短信的第一时刻，关雎尔就冲出了卧室，和也是冲出卧室的邱莹莹不期而遇，两个人手中都举着手机，手机里是一样的照片，仿佛经典的对暗号的场面啊！关雎尔毫不犹豫地说：“
2: 甩了姓白的。”
1: 而邱莹莹则是同时大叫：“
3: 曲小小，曲小小！”
1: 正好这个时候，樊胜美开门进来了，手里别说也是拿着手机，一脸的惊愕。他早已料到白主管不是曲小小的对手了，只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曲小小竟然已经将白主管奴役上了。这得是何等深厚的狐妹子功夫啊！关雎尔见此祈祷：“
0: 大家都收到短信了，曲小小这是什么意思啊？向我们邱莹莹示威吗？”
3: 靠！曲小小关机。
1: 邱莹莹现在恨不得摔了手机，不过可惜这手机是她自己的，她舍不得。
3: 樊姐，你说曲小小什么意思啊？
1: 樊胜美顺手倒一杯凉开水给狂暴的邱莹莹。
0: 苍蝇爱叮也得鸡蛋有缝啊，这世上多的是找个好老婆争取少奋斗十年的年轻男孩。
3: 不是，他不是那种人，是曲小小故意让我好看，否则他群发照片干什么呀？他就是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0: 邱莹莹，要不你转发这张照片给白主管，请他解释一下。你先别激动，或许其中有误会呢，可能帮朋友搬办公室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关雎尔忍不住给了一个自以为不成熟的建议，并不指望邱莹莹能够接受。邱莹莹一听，满怀希望的又拿起手机，可操作到中途颓然终止了。
3: 那他会不会怪我不信任他呀？
1: 樊胜美刚准备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可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又发生了。关雎尔很厚道地说：“
0: 或许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呢，只是白主管知道你有点小性子，爱吃醋，就不敢把帮谁的谁告诉你，免得你想不开。可是他总归是把搬家这件事儿跟你汇报了，一点都没瞒着你啊。再说了，你看照片上这么多人呢，又不是孤男寡女。”
1: 樊胜美不禁对关雎尔刮目相看啊！以前总以为这两个小姑娘天天凑在一块上下班，都是邱莹莹在拉扯着娇嫩的关雎尔，可现在看起来，原来是主心骨长在关雎尔身上。邱莹莹一听，果然脸色和缓起来。樊胜美抬眼，见关雎尔冲她使眼色，她就顺着往下说：“
0: 对，我看也是差不多。行了，小邱，你别多想了。明天又要上班，你们一见面不就什么误会都没了吗？”
1: 关雎尔赶忙接过樊胜美的话来：“
0: 是啊是啊，多大点事儿呢，我们都差点被曲小小调戏了，咱们不上他的当。哎，对了，樊姐，你不是说晚上才给我们电话一起吃晚饭吗？怎么……哦，你就在附近晃悠呢是吧？一看见短信就回来调停。有你在，我担心什么呀？我是一个好久好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来海市出差，也不知他怎么就打听到我手机的，
3: 说是见个

0: 面吃个饭，叙叙旧，我只好就早点回来了。
1: 邱莹莹愿意相信关雎尔的劝解，可依然忍不住赌气。
0: 樊姐，你要是担心冷场，你就带上我吧，我反正没事儿。我今天哪儿都不去，谁叫我都不去，我今天就申请陪樊姐。
1: 关雎尔却细心地问，
0: 樊姐，你怎么总叹气呢？哎呀，别提了，我高中同学约的是希尔顿，害得我不得不回家换衣服。哎，折腾啊，老年人经不起折腾啊。
1: 樊胜美顺手拍拍邱莹莹的肩，
0: 行了，莹莹，够姐们，下次再请你帮忙啊。
1: 其实樊胜美的同学是这么跟他说的，
2: 老同学住哪儿呢？我到府上喝杯茶怎么样，再请你指点一个好饭馆，咱们好好叙叙旧。
1: 于是樊胜美特郁闷，他不仅没有府上，而且他住的还是小黑屋，他怎么有脸请人家上门呢？更要命的是，这位男同学当年给他递过情书，每天上课总拿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可是樊胜美却报以公主式的不屑。可人家现在住在希尔顿，请吃希尔顿，那可是今非昔比了。樊胜美心里不断地打着退堂鼓，
0: 去不去，后者的话樊胜美可以给出无数的理由，可是前者去的话却需要勇气。樊胜美对着镜子开始发呆，关雎尔原指望樊姐回家可以帮帮邱莹莹，想不到最终还得她来小鬼当家。虽然邱莹莹一厢情愿地相信她的话，可邱莹莹到底是患得患失，拉住关雎尔胡乱猜测着。幸好安迪拎了两大包日用品回家了，从门口看见邱莹莹蔫头呆脑，就问了一句怎么了。关雎尔代替回答说，
3: 哦，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刚刚收到曲小潇的短信，是一张照片，这个白跟那个曲小潇在一起了。
0: 啊，明白了，我中午下课在饭店遇见了他们，小区请帮忙的男生们吃鱼头，我看见小白也在，我没跟他们打招呼。怎么了？小秋不高兴男朋友帮别人忙，这么小气啊？
3: 哎呀，没有了，我怎么会生气呢？就是小区的短信发的不明不白的，也太，
0: 嗨，小区玩心太重。说他长不大，他有些事情又挺精明。晚上说好了，我请客。哎，樊小妹呢？
3: 我在换衣服呢。哎呀，我最近胖了，心一急，这拉链怎么拉也拉不上。哎呀，好吧，我开门求助。小关，你帮帮我。
1: 樊胜美穿一件大红真丝连衣裙出来了，衬得背后拉链没拉上的部分肤光雪白。安迪一看愣了一下，借口放购物袋转身回屋去了。原来东方女人穿大红色真的很美，难怪东方的新娘子要穿大红嫁衣，也难怪她的妈妈。安迪胸口很闷，只得埋头做事，将两只购物袋里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过了一会儿，门口传来了樊胜美的声音，安迪出去看，却见樊胜美已经换了一件金棕色的连衣裙。
0: 哎，你怎么不穿那件大红色的了？
3: 哼，悲剧，穿不进去，放弃了。
0: 怎么样，这件还行吧？对了，安迪，我有个不情之请。你打赌都赢了，我请客，没说的。你这资深的 HR， 看人眼光真准。
1: 樊胜美看着走廊，把门关上了。
0: 是这样，安迪，我一个高中老情人来海市出差，七拐八弯打听到我，今天晚上呢，请我在希尔顿吃饭。然后呢，我怀疑他一定会坚持送我回家，至少会在我家门口瞄一眼。

0: 理解，要不我请他们两个也去希尔顿吃饭，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吃完我们一车回来，就轮不到你同学送你了。
1: 哎呀，安迪，你太好了！可是你的车子能坐得下吗？
0: 没问题，昨天我刚换了一辆四门的，就是方便咱们这么多人用。不过呢，有条件，你得送我一份海事地图，上面要详细的标注好饭店的地址，最好再标注出主打的好菜。
1: 还有，最好多标出你办公室附近的饭店。行，没问题啊，我明天就着手。安迪，我们收拾收拾，出门吧。
2: 樊胜美获得后盾，顿时一改此前的愁眉苦脸，变得神采飞扬、光彩夺目。但是安迪叫住了他：“
1: 哎，小秋和小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件事情呢，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摆在你面前，一个是狐狸精一样的美女。”家财不少，陪嫁丰厚，又是海归。另一个呢，外地无户籍女子，一无所有，中人之姿。换你是男人，你挑哪个呀？都市中人，实际的很呢。
2: 安迪哑然，确实是这样啊。等樊胜美再回2202室化妆收拾，她一个人黯然地想到，根据严吕明的说法，当年妈妈即使是美女，可身在农村，不仅一无所有，身后还有一家子沉重的

0: 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财经资讯，夏日经济释放外贸活力，国产冷饮向新向质走俏海外市场。科技动态来聚焦，全链集聚成型机器人苦练本领，拓展应用边界，多场景大显身手。文旅在线，接住出行热情，盘活消费流量，轨道大动脉上跑出新消费。体育快报则来关注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成功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口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

使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当天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的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

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继续来关注，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

0: 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好，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

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兴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晓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晓军还专程看望慰问兴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晓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一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海北。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海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进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牦牛藏羊是青藏高原独具辨识度、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全省牦牛藏羊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锚定打造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深入实施高原珍宝独具价值挖掘提升计划，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在筑牢草原生态根基上下功夫，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上下功夫，依托省内外科研团队力量，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

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在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互动，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海红主持会上通报了全省牦牛藏羊产业发展情况，第六批原青干部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海北州、玉树州、河南县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等。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所有赛事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的角逐，成年组、青少年组各组别呢顺利的完赛。1345名运动员用速度和拼搏展现青海足球蓬勃发展的新面貌。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呢，设置成年组11人制、5人制和青少年组11人制竞赛类别，覆盖年龄段广，参赛队伍多，群众参与度高，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足球赛事。赛事分三个阶段错峰展开，全方位检验我省足球发展成果。3月17号到24号，成年组11人制率先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年龄覆盖19到55岁，充分体现青海全民参与足球项目的浓厚氛围。3月26号到4月3号，成人五人制比赛接续打响，在更加灵活紧凑的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本土足球爱好者扎实的基本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7月29号开启的青少年组11人制比赛是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的最大亮点，也是选拔本土后备人才的关键赛。全省29支青少年队伍、605名参赛人员、15岁到18岁的年轻运动员集结赛场，充分展现出青海青少年足球取得的进步。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完整呈现出青海足球梯队建设的良好态势，通过赛事交流，加快补齐了基层足球发展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全省足球运动群众基础和人才储备。省体育局将持续完善青少年足球选拔、培养、输送体系，统筹推进青训建设、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一体化发展，通过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足球赛事，持续扩大足球运动的普及度。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于7月下旬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落下帷幕。这是冈察县第四年承办该项赛事。冈察县将赛事作为城市名片、消费引擎、民生工程三位一体抓手，为赛事经济提供持续的政策与资源保障，以弓箭为纽带，打通体育、文化、旅游、商贸融合通道，走出一条赛事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城市出圈的特色路径，真正实现一张弓带活一座城。上千万的全网曝光量是一座城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生动见证。以箭为媒，擦亮国际化城市名片。四届赛事共汇聚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同台竞技，四大工种、8大竞赛组别全面铺开。尤其是今年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0到60岁，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竞技模式，受到射箭爱好者的欢迎。赛事举办期间呢，还举办了冈察之夜文艺汇演活动，开展国际选手文化沙龙、民俗体验交流活动，让海外选手深度感受青海藏族民俗。

0: 文化、冈察地域特色，向外传播中国民族体育文化、民族团结风貌。海外射箭社群、境外体育媒体主动转发赛事内容，持续扩大赛事国际知名度，让赛事成为青海省对外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千年民族射艺和现代竞技规则相融，国际选手、各地剑客齐聚青海湖北岸，海内外媒体持续聚焦传播，让曾经小众的民族传统射箭成长为国内规格高、辐射范围广的国际射箭 IP，提升了冈察的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炎炎夏日，国内冷饮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江苏扬州，当地冰淇淋企业瞄准东南亚高温市场，依托产品研发、全程冷链保障等服务，让国产冰淇淋持续走俏东南亚。
1: 我现在在扬州的一家食品工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是一条清真的冰激凌产品产线，可以看到一颗颗饱满的冰球正在传送带上流转，工作人员会把产品进行包装、分拣和运输，而这批冰激凌产品将在通过扬州海关检疫合格后被发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2: 江苏的这家企业把海外市场投向常年高温的东南亚国家，并持续加大生产线的升级投入。今年以来，企业针对东南亚市场研发的清真冰淇淋系列产品销量持续攀升，目前的订单已排至12月份。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企业还针对东南亚消费者的偏好，开发出榴莲、葡萄等水果风味的冰球冰糕。冰球不仅可以单独食用，还能和冰饮做口味搭配，深受东南亚消费者的青睐。
3: 国内市场淡旺季比较明显，为了延长生产周期，提升设备的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地区。
4: 他们的口味是偏甜一些的，所以说我们回来以后着重研发一些偏甜口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些方糕呀、奶排、冰球类销量会好一些。
2: 由于冰淇淋对储存运输温度十分敏感，融化风险高，如何安全高效地送达国外客商手中，是产品赢得海外市场的关键。
5: 装车前我们会让我们的冷柜预冷到-25度，产品会从我们冷库中直接托运到我们的冷柜中，我们会放一个温控设备，实时记录我们的产品的在冷柜中的温度，然后最后进行封箱。
2: 冷冻饮品出口还面临各国准入标准复杂、通关时效要求高等挑战。扬州海关主动靠前服务，上门指导企业完善生产自检，助力企业获得产品出海资质。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冷链损耗，海关还开通绿色通道，推行证书云签发，最大限度降低冷饮产品出口的货损风险。
6: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出海一页通，把国际上常见的准入标准做成了思维导图，一条一条讲给企业听，确保企业从原料到成品整个体系是可控可查的。
0: 好，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9大高能耗产业，2028年底全面收官。3年内要清零低效产能，预计累计节约标准煤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眼下，攻坚推进成效如何？企业靠哪些路径实现减排？转型路上又存在哪些难题？
7: 我现在是在宝钢湛江钢厂，它也是我国首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此刻在我身后，我国第一批量产近零碳汽车用钢正式下线。走在花园市的厂房里，我看到这里和其他钢厂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多出了一个高耸的巨塔，它就是我国首套100万吨级轻机束炉。它不用煤焦，而是用负氢气体来进行冶炼，从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这个轻机束炉还有一个好搭档，电弧炉。和传统钢厂的转炉不同，这个电弧炉是完全用电来进行冶炼。通过这个监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炉膛内1500多度的钢水一片通红，还不停地冒着火苗。轻机束炉和电弧炉强强联手，打通了一个全新的短流程低碳冶金路径，每年的减碳能力达到了314万吨。与传统的冶炼模式相比，碳排放降低了50%以上。在他们节能降碳的组合拳里，除了生产工艺很低碳，他们用的能源也是绿色的。我们看厂区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不只是水面，还有这些水上光伏源源不断地发出清洁绿电。厂区内还安装了20兆瓦的风电机组，这些绿电就是供应这条近零碳钢铁生产线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附近的海域建造一个400兆瓦的海上风电站，投产后每年将有超12亿度清洁绿电，可满足全厂绿色钢铁生产需求。 在这里，不仅生产冶炼过程全程低碳，同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钢铁产品也为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链注入了绿色发展动能。
8: 科技动态。
0: 好，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也是安徽聚力培育的先导产业。在安徽合肥的一处科技示范园里，当地专门建起了机器人的训练学校，从硬件制造到数据训练再到测试优化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
9: 我现在就是在合肥瑶海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这里呢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是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身旁这几台机器人啊，现在正在家具的环境中进行着收纳整理的工作，在数据采集员的协助下，机器人正在挂衣服，它需要准确地识别到晾衣杆和挂衣区的具体位置，把衣物来准确地放置。床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叠衣服。在这个训练场里啊，机器人还可以在厨房里洗菜炒菜，在商场超市的货架上补货取货，在餐厅里送餐取盘子。工作人员说，就拿端菜的这个动作来说，一旦机器人在行进的过程中手臂有稍微的倾斜，就可能造成汤汁的洒漏。那除了生活的场景呢，在不少工业的场景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大有可为的。那你看我旁边这台机器人啊，它正在将这一块一块薄薄的电路板从卡槽里面去放置到旁边指定的托盘位置。

个小时的机器人真机数据，这些数据也将用于机器人大模型的训练。那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上个月的15号开始，这里产出的机器人训练数据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归属。那来看我手上这张证书啊，这就是这些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产权登记证书。那有了这个证书呢，这就意味着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数据已经明确了究竟归谁所有，究竟谁可以使用，而且这些数据呢也可以进行合法的交易。这也是安徽首个面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及产权登记成果。接下来，这里的数据还将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挂网交易，打通真机训练的数据流通渠道。海量训练数据的积累让机器人的智力水平不断的提升，不过机器人的身体发育也要跟得上，这就需要机器人厂商不断去迭代和升级机器人的硬件设备。在我所在的这个产业园里，专门建立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精加工中心，生产车间里像机身、齿轮、丝杠等机器人的精密核心零

0: 部件都能够完成生产，即未来企业不出园区就可以完成机器人的生产、训练和测试的全流程。 目前，合肥全市已经集聚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190家，构建起了从大脑、小脑到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研发制造一体化体系。从技术创新的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完善，合肥瞄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新赛道持续发力，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呢，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面对持续热浪，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装备守护群众的生产生活。今天，新疆中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辽宁、四川以及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新疆、甘肃、辽宁、山东、安徽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未来十天，上述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热浪席卷之下，各地把科技手段融入防暑降温，用智慧装备为劳动者减负。在江苏南京，当地已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南京玄武区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在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
2: 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一个巧妙的设计，为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带来不小帮助。
3: 我们缠着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1: 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装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未来还将探索扩大范围，让更多的户外工作者享受这份清凉。眼下，浙江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面对酷热，嘉兴市海盐县借助智能机器人、室内巡检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替代人工深入高热高危区域。在高空作业现场，白天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 凭借激光雷达、双目视觉传感器与AI算法，以毫米级精度开展线路加装作业。工作人员只需在地面远程操控，减少了高温下的暴晒作业。而在变电站内，小型室内巡检无人机自动避障巡航，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站内40个间隔设备的巡检作业。
4: 一系列智能设备的应用，既筑牢了电网安全运行屏障，也守护群众迎风度夏的用电需求。这个要是放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至少需要2名运维人员，手提检测仪行走1个多小时了。现在室内无人机的运用，让变电站的室内巡检效率能够提升 65%到95%以上。
1: 近期受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雄安新区的最高气温接近39摄氏度，居民用电需求激增。面对用电压力，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将人工智能调度智能体投入实战，让故障复电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多点布设抢修力量，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的供电安全。
5: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
6: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7: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林宁波。
0: 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2: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

0: 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1: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0: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两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2: 下午两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3: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0: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4: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5: 再来关注，炎炎夏日呢，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6: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7: The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but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6: 相较传统二三十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8: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 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Yeah, it's beautiful.
9: Fine stuff, yeah.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it's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10: This area is famous.
6: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1: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2: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 culture.
6: 外国游客玩的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和游玩。
13: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6: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14: 体育快报，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最近呢，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在贵州省贵阳市关山湖景区，关山湖区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成功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当中呢，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参赛队伍，143名运动员参加了男女子速度和难度4个项目的比赛。那么在速度比拼当中，来自湖南黄金攀岩队龙金宝、云南体职院攀岩俱乐部杨杰和李旭分获男子冠亚季军。

0: 来自上海冬浩男生攀岩队的黄欣怡，贵州省攀岩队王春优选重庆壁虎王攀岩队范静月分获女子的前三名。在男杜角逐当中呢，来自江苏攀岩队的朱成斌，浙江攀岩队的陈永辰重庆壁虎王攀岩队的马元良分获男子赛的冠亚季军。来自上海冬浩男攀岩队的卢一静，广东省攀岩队谭友田，浙江省攀岩队的余一诺分获女子赛的前三名。 2026年是中国攀岩联赛创办第九年，本赛季以奥运备战为核心，对标世界杯，每站比赛只设置两个项目，速度和难度或者速度和攀石，旨在巩固中国速度项目整体优势的同时，并通过联赛平台选拔挖掘更多难度攀石项目潜力运动员。 名将龙金宝在男子速度比赛半决赛当中呢，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最终一举拿下冠军。 这位2000年出生的老将，因伤病困扰，近期呢状态起起伏伏。赛前他对名次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只是全身心投入并享受比赛。他表示：“我现在没有压力，只要能参赛就有归属感。”与此同时呢，一大批极具天赋的年轻小将纷纷崭露头角，比如女子速度赛当中黄欣怡、范静月等选手动作利落，爆发力突出。 女子男度前三名的卢一庆、谭友田、余诺，以及男子男度赛冠军朱成斌， 均为2010年后出生的小将， 年龄最小者尚不满16岁。 本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贵州省体育局、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全省大部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呢，在我省的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 黄南及闷远、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31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

0: 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两周时间没有陪伴大家一起阅读的时光，因为呢休假调节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假期呢做好中登的超级老爸啊，80后呢都要去陪孩子呢去度过一些美妙的假期，以便完成自己曾经的梦想。因为在我的假期的时候呢，也是一到放假呢就要出去玩啊，心里边呢总是慌慌着，到底去哪儿啊，去哪儿玩啊，玩什么呀。这个假期呢陪孩子呢好好去玩一圈，在玩的过程中呢去感受啊行万里路的那种快感。我相信呢无论是读书还是行路，都能够品悟人生。读书不单纯只是为了阅读文字，更多的还是看透自己的人生，通过读书积累知识，了悟人生。所以呢行万里路同样有这个逻辑，看看别的地方，看看祖国的大江大河大山大水村落美景，再看看别人的生活方式，别人的生活场景，别人的生活故事，慢慢的滋养自己的心灵。所以无论是听一起阅读，还是真的去阅读，还是走出去去阅读自己的人生，我觉得都很棒。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的路漫漫又遥远，我们总是在期盼未来，回顾过往，忽略了当下。当下有压力，有琐碎，有遗憾，有不舍，有烦恼。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更能感悟时光带来的陪伴呢？可能读书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旅行当然也是。今天晚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好书推荐，第一本呢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人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烟火日常里的陪伴，是家人默默无闻的包容和守护。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这样一本写给普通人温情的书。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故乡的柔情、亲情的绵长、成长的遗憾，治愈了无数在城里独自打拼的成年人。作者张嘉佳擅长书写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细碎悲欢，他的文字从来不刻意鸡汤，也不强行的励志，只是忠实记录生活最本真的模样，普通人的笨拙、失意、狼狈，以及藏在低谷里的温暖和善意。相较于宏大的文学叙事，张嘉佳更偏爱人间小事。他认为最尊贵的人生道理，从来都是藏在亲人的唠叨、故乡的晚风、平凡人的坚守之中。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里，很多人背井离乡，奔赴大城市追逐梦想，我们拼命工作，努力奔波，渴望功成名就，渴望被人认可，却常常在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意之后陷入到自我否定。我们以为成功是人生的唯一的答案，却忘了无论我们多么平凡、多么狼狈，永远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会无条件接纳所有的不完美，那就是故乡与家人。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为所有漂泊在外、独自承压的人而写。书中的主人公刘十三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他天资平平，努力笨拙，读书屡屡失利，工作处处碰壁，满怀热忱奔赴生活，却屡屡被现实击破。他不甘平庸，却无力对抗生活的风雨，在大城市的人海里迷茫、焦虑、自我怀疑，活得狼狈又疲惫。当人生彻底坠入到谷底，一无所有的他只能回到安静温柔的云边小镇，回到外婆的身边。云边小镇没有繁华的霓虹，没有高薪的机遇，只有山间清风、稻田的晚风、老旧的小院，还有永远温柔包容他的外婆。在外受尽委屈的刘十三，在这里不用逞强，不用伪装，不用逼迫自己变得优秀。外婆从来不会指责他的平庸，不会埋怨他的失败，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爱着他，为他做饭，为他遮风，包容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告诉他平凡也值得被好好爱着。

0: 与自由。我们以为外面的世界是万般精彩，以为亲人的陪伴永远不会缺席，肆意挥霍着最珍贵的时光，直到历经世事，满身风霜，才明白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离别倒计时。家人的陪伴是人生最珍贵、最短暂、最不可复制的宝藏。书中有这样一段温柔的文字，确实呢，也治愈了很多人。文字是这样写的：为别人活着，也要为自己活着，希望和悲伤都是一缕光，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遇。人生的起落是常态，事业落魄也是常态，平凡普通更多是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不必因为一时的失败自我否定，不必因为不够优秀而暗自菲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竞速比赛，不需要时时刻刻的争强好胜。我相信很多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你也有可能看过它改编成的电影。因为呢，这本书呢改编成了一个还不错的文艺片。我相信呢，这部文艺片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书读起来你会觉得有点漫长，花两小时时间可以把这部片子欣赏一下。好，刚才呢我分享了这部我比较喜欢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这本书啊，我看过，后来我个人呢也去看了他的电影，改编的也很不错，非常的温情。这里边呢有每个人的影子，让我们每个人去体会人生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今天呢带孩子回来，孩子呢总是很焦虑。他说啊，我回去之后呢就玩不了了，连大人上班都会很焦虑，更别说孩子告别远方和假期。我给他说了这个观点，人生就是一种离别，我们终将要去告别和迎来新生，去告别曾经陪伴我们的人，一段一段的过往，一个一个的故事，这其中有怀念，但绝对不会从头来过。去告别一段又一段的时光，那些快乐的、美好的记忆，终将也会向我们告别。我们又会去迎来新的、不同的体验，这些感受又会向我们告别，直到我们最终走向终点。人生就是一种告别。云边有个小卖部披着亲情的外衣，但实际上是一种告别的仪式，告别一种活法，告别一段感情，告别一个执念，告别曾经的幼稚。今天为这本书呢解读了很长时间，但我依然觉得不够。如果我们的解读能唤起你读书的欲望，希望呢哪怕我们一期节目就是一本书，也能够帮您回到书中的模样。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欣赏一下书评人他们是来怎么解读这本书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这本书已经开始有兴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本书。
1: 用十分钟带你读懂一本好书，把厚书读薄，把精华讲透。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云边有个小卖部》。

0: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远方才是答案，我们拼命想离开出生的地方，想离开熟悉的街道，离开那些太普通、太缓慢、太不起眼的日子。我们以为只要去了大城市，人生就会变好，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拥有体面的工作、理想的爱情、漂亮的未来。可后来才发现，人生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以为自己是在奔向远方，其实可能只是在逃离孤独。你以为自己终于离开了故乡，可故乡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离开、失败、重逢和告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十三，他出生在云边镇，那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地方，有山，有云，有慢悠悠的日子，也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小卖部的主人是刘十三的外婆王莺莺。刘十三从小没有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是外婆把他拉扯长大。王莺莺不是那种温柔细腻、会把爱挂在嘴边的人，他脾气直，说话冲，做事风风火火，像一阵山里的风。他不会温柔地安慰刘十三，也不会每天对他说什么感人的话，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能给他的都给他。他守着小卖部，守着云边镇，也守着刘十三的童年。对小时候的刘十三来说，云边镇太小了，小到他一眼就能望见生活的尽头。他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他想考出去，想去大城市，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能留在小镇里的普通人。于是他把未来写进计划里，学习、考试、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以为人生就像一本笔记本，只要认真写下目标，再一步一步完成，就能抵达想要的结局。可现实很快给了他第一记耳光。刘十三长大后终于离开云边镇，去了城市。可是城市并没有因为他的到来就给他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他的成绩不算出众，工作也并不顺利。他做过努力，吃过苦，也试着把自己塞进城市的节奏里。可他越努力，越觉得自己渺小。在大城市里，没有人关心你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关心你曾经有多少梦想。大家都在往前跑，摔倒的人只能自己爬起来。刘十三也经历了爱情，他以为爱情可以成为自己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理由，可感情也没有按照他的期待发展。他喜欢过，付出过，认真过，最后还是被现实推开。事业失败，爱情受挫，人生一地鸡毛。那个曾经满怀雄心离开云边镇的少年，终于在城市里变成了一个狼狈的大人。而就在刘十三最失意的时候，外婆王莺莺出现了。他没有讲太多道理，也没有问他到底有多难过，他只是用近乎粗暴的方式把他带回了云边镇。这一幕看起来有些荒诞，一个在城市里跌倒的年轻人被年迈的外婆重新带回故乡，好像他这么多年努力离开的一切最后又绕了回来。对刘十三来说，回到云边镇并不光荣，这不像衣锦还乡，更像是一场失败后的逃亡。他曾经那么想离开这里，如今却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了。可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有些地方你离开时觉得它束缚了你，等你受伤后才发现它也能接住你。云边镇还是老样子，小卖部还在，外婆还在，山峰还在，小镇上的人说话依旧直接，生活依旧琐碎。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也没有所谓成功人士的光环，可这里有烟火气，有熟人之间的牵挂，有吵吵闹闹却真实存在的感情。刘十三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重新开始生活，他遇到了成双。成双是他生命里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她明亮洒脱，像一道突然照进阴天里的光。她和刘十三不同，刘十三总是在计划人生，总是在害怕失败，总是在意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而成双更像一个早早看清生命无常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无法掌控， 所以反而更愿意认真地活在当下。他的出现让刘十三的人生重新有了温度，他陪他胡闹，陪他面对困难，也陪他一点点看见自己真正忽略的东西。除了成双，故事里还有一个孩子叫球球。球球的出现让这本书的情感变得更柔软，也更沉重。一个孩子的孤独往往比成年人的失败更让人心疼。成年人可以用玩笑掩饰痛苦，可以用忙碌逃避伤口，可孩子不会。孩子的害怕、期待、依赖都干净的让人不忍心。刘十三原本是一个连自己人生都顾不好的人，可在陪伴球球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所谓长大并不是自己成功了、赚到钱了、站在了人群前面。真正的长大是当你自己也很狼狈的时候，仍然愿意伸手去保护别人。故事中刘十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他要在云边镇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这个任务让他不得不走进小镇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他去找人聊天，去推销，去被拒绝，也去看见别人家里的难处。起初他只是想完成目标，证明自己还没有彻底失败，可慢慢的他发现云边镇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人看起来粗俗，其实心里藏着温柔；有的人看起来爱占小便宜，其实只是生活太苦；有的人整天开玩笑，其实不敢面对心里的孤单。刘十三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向这些人推销东西，后来他才明白，他其实是在重新认识故乡。过去的他只想离开云边镇，因为他觉得这里普通、落后、没有前途。可当他真正走进这些人，才发现故乡不是一个抽象的地名，故乡是外婆做好的饭，是小卖部亮着的灯，是熟人一句不客气的关心，是你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回去的地方。王莺莺是整本书里最让人难忘的人，她看起来强悍，甚至有些蛮横，可她的强悍背后是一个老人用尽一生保护外孙的笨拙方式。他没有能力给刘十三一个富裕的起点，也不能替他挡住人生所有风雨。他能做的只是守着那个小卖部，守着那个家。等他回来时，给他一口热饭，给他一个住处，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力气。很多人读这本书会被王莺莺打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里也许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们不懂浪漫，不会表达，不会说漂亮话，他们的爱很粗糙，很沉默，甚至常常让人误会。可是等我们长大了，离开了，跌倒了，才慢慢明白，原来那些唠叨里藏着牵挂，那些责骂里藏着心疼，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可能是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爱意。刘十三在云边镇的日子不只是治愈，也不只是热闹。这本书真正动人的地方，是他没有把故乡写成一个永远温暖的童话。云边镇有欢笑，也有离别，有重逢，也有失去。有些人陪你走一段路，最后还是会消失在生命里。成双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像光一样出现，照亮刘十三最灰暗的一段人生。可光并不一定永远停留，他的命运让人心疼，也让刘十三终于明白，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是拥有多久，而是他曾经怎样改变过你。成双教会刘十三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在看见无常之后依然认真的爱，认真的活。他让刘十三知道，人不能总等到一切准备好了才开始生活，因为很多时候生活不会等你，你以为未来还很长，可有些告别来得猝不及防，你以为还有机会说出口的话，也许转身就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这本书越往后读，越会发现它表面上写的是一个小镇青年回乡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每个人都无法逃开的命题：亲情、爱情、故乡、死亡，还有成长。刘十三从小到大一直想赢， 他想赢过贫穷，赢过出身，赢过普通，赢过被人看清的命运。可到最后，他才发现，人生不是只有赢这一种答案。有时候，承认自己的普通也是一种勇气。有时候，接受自己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开始。有时候，我们拼命寻找远方，其实只是为了最终明白，真正重要的人一直在身后等我们。云边有个小卖部，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情节有多复杂，而是他写出了很多普通人的一生。我们都像刘十三一样，曾经用力地想离开某个地方，小时候想离开家乡，长大后想离开困境。我们以为离开就代表成长，以为远方就代表希望，可走着走着才发现世界很大，能真正安放自己的地方却很少。城市可以给你机会，也可以让你孤独，远方可以给你梦想，也可以让你迷路。而故乡也许不能让你变得成功，却能在你最狼狈的时候提醒你，你不是一个人。这本书写给那些在外漂泊的人，写给那些努力很久却依然普通的人，写给那些失恋、失业、失败却还在硬撑的人，也写给那些终于明白爱有时不会大声说出口的人。云边的小卖部不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它更像一个记忆的入口，那里放着刘十三的童年，放着王莺莺的牵挂，放着成双的光，也放着每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心里最柔软的一部分。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告别，告别童年，告别故乡，告别爱过的人，告别曾经以为一定会实现的梦想。可告别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了，那些陪伴过我们的人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许不在身边了，却会在某个深夜、某阵风里、某条回家的路上忽然被我们想起。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爱从来不会真正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我们往前走。所以云边有个小卖部不是一个单纯悲伤的故事，它有遗憾也有温暖，有眼泪也有笑声。它告诉我们，人生可能不会按照计划发生，你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遇不到完美的爱情，也成为不了那个曾经想象中的自己。但这并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因为真正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未必是成功，而是那些真心爱过你的人，是那些在你跌倒时接住你的人，是那些你曾经嫌弃后来却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刘十三最终明白，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地方，故乡是当你走遍世界，受过伤，流过泪，终于懂得回头时，心里仍然亮着的一盏灯。而云边那个小卖部也会一直留在那里，像外婆的爱一样，不热烈，不张扬，却足够温暖一个人漫长的一生。好了，以上就是
1: 说得非常棒，云中的小卖部送给大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这个好书推荐之后呢，他解读的比我还要更为完整，对这本书是不是开始有兴趣了？他改编成电影之后呢，张靓颖为他献唱，唱了主题曲《云中有个小卖部》。我们来通过主题曲呢去感受一下，这首主题曲它也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声。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听过这首歌，因为这算是张靓颖比较知名的一首歌曲了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首音乐并不是很陌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音乐也送给大家。云中有个小卖部。
2: 第八种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依然是好书推荐的时刻。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云中的小卖部》，虽然半个小时的时间能把一本书读透，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作家为我们带来的。萤火虫小象，汉娜。人生一世，亲情是与生俱来的羁绊，爱情是不期而遇的惊喜，而真挚的友情是漫漫人生路里最珍贵最难得的救赎与支撑。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段不离不弃的友情，陪我们走过青葱岁月，熬过人生低谷，见证我们的成长和蜕变。汉娜的《萤火虫小象》是一本专门书写女性友情陪伴与救赎的经典读物，温柔又有力量，治愈所有孤独前行的灵魂。作者克里斯汀·汉娜是国际知名温情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从不聚焦狗血的冲突与刻意的煽情，而是专注挖掘普通人情感里最真挚最纯粹的部分。他擅长用细腻温柔的笔触书写陪伴、成长、救赎、和解，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友情、自己的人生。很多人一生都在寻找契合的灵魂伴侣，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长久陪伴的挚友。我们的人生路上会遇见无数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短暂相伴，真正能够陪我们熬过低谷、见证悲欢、不离不弃的朋友寥寥无几。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贫富，无关距离、远近，无关朝夕相伴，是历经岁月沉淀，依然初心不改，彼此珍惜。《萤火虫小象》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跨越了数十年的双向奔赴与长久陪伴。凯蒂温柔乖巧，平凡内敛，活在安稳的生活里，

远不分开，永远做彼此最坚实的依靠。相信这本书能够让我们重回青葱岁月的闺蜜友情。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什么书呢？这本书我觉得

越收越紧的茧。我最近读了和田秀树这本《杏林》，才发现这中间的差别根本不是钱多钱少，儿女孝不孝顺，而是你有没有搞懂晚年这回事儿，到底是为谁在活。《杏林》这本书一上来就讲了一个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他说人过了70岁最忌讳的就是忍，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忍饥挨饿，而是一种更深的刻在骨子里的自我克制。作者说，很多老人过得不快乐，根源就在于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件易碎品，小心翼翼地存放着，生怕磕了碰了，结果一辈子都没真正被使用过。你看，这个比喻多扎心，我们总以为攒着、省着、忍着就能换来一个安稳的晚年，但作者告诉你，晚年不是让你找个角落安全地变老，而是让你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底下，理直气壮地享受。那怎么才算理直气壮的享受？我今天不想跟你列1、2、3、4、5，我想跟你分享我从书里读到的3个层次的解放。你得一层一层地把自己松开，才能真正活成和田秀树所说的那种杏林者。第一层解放是把身体从规矩里解放出来。书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很多老人吃饭活得像个苦行僧，这个不能吃，怕血糖高，那个不能碰，怕血压升，吃饭变成了一场精确的化学实验，毫无乐趣可言。作者就反问，你都已经70岁了，你还在为谁保持一个完美的化验单？这个追问太有力了。我不是说让你胡吃海塞，而是提醒你，当健康这个目标本身已经开始剥夺你生活的幸福感时，它就走到了反面。书里有个特别温暖的提醒，他说偶尔吃一块你心心念念的红烧肉，那种从心底升起来的满足感，让你的身体分泌出来的愉悦物质，可能比那块肉本身带来的负担要有益得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别老盯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多听听你身体的渴望。他陪你走了大半辈子，想吃点什么，想看点什么，想歇一歇，这些信号才是最真实的。把身体从那些严苛的条条框框里先放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层解放有点残酷，但你必须面对，就是把子女从你的人生清单里解放出来，也把你自己从父母这个身份里解放出来。杏林里有一段话，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这真是戳破了很多家庭那层窗户纸。他说，父母晚年对子女最大的慷慨，不是留下多少存款，而是给他们看到一个不亏欠自己的榜样。你细品这句话，多少父母攒了一辈子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最后这笔钱传给孩子，孩子可能转头就换了一辆新车。不是说孩子不孝顺，而是这笔带着牺牲意味的钱太沉重了，它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债务。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可能在用你的惨来让他一辈子心里不安。作者提出，真正的爱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你活得开心、自洽、舒展，你的子女才敢放心的、没有负罪感的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你得先从那个操不完心的老母亲、老父亲的角色里走下来，你才能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你可以去开启一段黄昏恋，可以去报个老年大学，学个你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乐器，这些不是未老不尊，这叫未老重启。当你不再把人生的意义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时，你们双方都自由了。第三层解放是最核心的，就是把余生这个概念从倒计时解放成进行时。书名叫杏林。什么是杏林？不是幸运的年龄，而是幸福年华。你看这个角度一转，整个活法

0: 来穿上，别想着等什么重要场合了。你穿上它的每一天，就是那个重要场合。作者甚至半开玩笑地说，80岁之前，尽情地把你攒的钱花在能让你开心的地方，别想着给世界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你要留下的是一个鲜活的，至死都在拥抱生活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比金山银山都更能激励后人。所以你看，《杏林》这本书，它不是在教你一套养老攻略，它是在帮你拔掉那个一直堵在你心口的塞子。那个塞子可能叫我应该，叫我怕人说，叫我再等等。一旦你拔掉了，你生命里那种本真的享受当下的快乐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说到底，一个人真正变老的标志，从来不是脸上的皱纹，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他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想要的东西，是从他决定收起自己，决定委屈自己，决定把自己当成一个过期商品打折处理的那一刻开始的。如果你也正处在这个人生阶段，或者你的父母正处在这个阶段，特别推荐去读一读这本《杏林》。
1: 说得非常好啊！我相信呢，这本书适用很多的老年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为我自己挑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很适合我们这种中年人，《富爸爸穷爸爸》，书是很出名的，我们再聆听一下。
2: 十分钟读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美国作家罗伯特·清崎所著的《富爸爸穷爸爸》。经常有很多人说，读那么多书到底图啥？其实很简单，读书能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精神上的，比如怎么面对生老病死，那这时候你得去读老子、庄子，读曾国藩。还有些问题非常具体，非常实在，比如说怎么搞钱，别觉得谈钱就俗了，人活一辈子，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哪样离得开钱，心里再清高，身体也得吃饭，想追求诗和远方也得先有路费。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生在罗马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好好上学，考好大学。

发财，但至少能让你看明白你现在是在轮子上跑，还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走。首先第一点，你必须先搞明白两个词，资产与负债。富爸爸对这俩词的定义简单粗暴，直击要害。资产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负债就是不断从你口袋里往外掏钱的，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跟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觉得我买了房买了车，这就是我的资产，其实错了，这得看具体情况。我举个例子，有两口子前几年在北京摇上号了，他们高兴坏了，把积蓄全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够首付，在五环外买了套100多平的房子，他们觉得这辈子也算有恒产了。结果呢，每个月10000多的房贷，雷打不动物业费取暖费一样不能少，为了还贷不敢换工作，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以前还偶尔喝个酒，现在彻底没影了。所以那个房子到底是给他带来了安全感呢，还是带来了枷锁？这个房子是把钱放进了他口袋，还是不断从他口袋里掏钱？很明显，在他还清贷款或者把房子租出去产生正向现金流之前，这套房子就是他们的负债。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典型困境，看着收入不低，生活也还挺体面，但他们的现金流很糟糕，工资一进来马上就流出去了，用来支付各种账单，像是房贷、车贷、信用卡、孩子的补习班。他们买了很多自以为是资产的东西，但其实全是负债，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负债也越多，结果就是在财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那富人呢？富人的玩法不一样，他们用收入优先购买真正的资产。什么是真正的资产呢？就是能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现金流的东西，比如能收租金的房子，能分红的股票，能产生版税的书或者专利，然后我们再用这些资产产生的钱去支付生活开销，去买那些奢侈品。你看懂其中的区别了吗？穷人和中产是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换钱，然后用钱去买负债，富人是用钱去买资产，让资产帮他们生钱。一个是用人挣钱，一个是用钱挣钱，这就是本质区别。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步就是重新审视你手里那些东西，拿张纸画条线，左边写资产，右边写负债，按照是往你口袋里放钱还是掏钱这个标准重新归类一遍，结果可能会让你吓一跳。说完第一点，我们说第二点，分清你的职业和你的事业。职业和事业这两个词听得差不多，其实差远了。职业是你为之工作换取薪水的东西，简单说是给别人打工，事业是你自己拥有的能给你带来资产的东西。书里举了个例子，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有次去大学演讲，他问学生，我的职业是什么？学生都笑说，谁不知道啊，你是卖汉堡的。克罗克也笑说，我的职业确实是卖汉堡，但我的事业是房地产。学生们都懵了，这是啥意思啊？原来麦当劳最值钱的不是那个 M 标志，也不是炸薯条的配方，而是他在全世界各个黄金地段拥有的那些店面。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职业里，追求升职加薪，这说起来没错，但他们忘了，他们是在为别人的事业添砖加瓦。公司发展的再好，股票涨得再多，那是老板和股东的事业，给你加薪只是为了让你更卖力地建设别人的事业，一旦公司裁员，你立马就一无所有。所以富爸爸给的核心建议是关注你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把你的工资投入到建立你自己的资产项里去，所以别光顾着在公司的梯子上往上爬，你得想想你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梯子。哪怕一开始这个梯子很小很破，只有2-3级，但它是你自己的，你可以白天在公司爬着大梯子，晚上回来在家里擦拭和加固你自己的小梯子，这才是你的后路，你的底气。第三点，你要认识到工作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学习。这话听着有点反常识，不会挣钱我工作干嘛？做慈善吗？富爸爸的意思是，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选择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标准不应该是薪水高低，而是你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到底学什么呢？不是让你学怎么更会写代码或者更会做手术，这些是专业技能，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但专业技能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专，路也可能越走越窄。你要学的是那些能为你建立自己事业的通用技能。那有哪些算是通用技能呢？这本书里提到了最重要的三项，第一，销售，第二，市场营销，第三，管理。其实说白了就是怎么把东西卖出去，怎么让更多人知道你的东西好，以及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组织团队。书里写的那个女记者的故事就很典型，女记者的文笔极好，想当畅销书作家，但她鄙视销售，觉得那是很 low 的事情。

结果啊，他永远也成不了畅销书作家，因为他只有作品，没有把作品卖出去的能力。所以别怕脸皮厚一点，如果你害怕被拒绝，就去找一份销售的工作干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就去学学管理。对你一生的事业来说，这些学习的过程比你多拿几千块工资价值大得多，因为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事业免费储备弹药，这笔账我们得算明白。第四点也是最难的一点，那就是克服你心里的障碍。很多人道理都懂，书也看了不少，但就是不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心里有几个鬼在作祟。第一个鬼叫恐惧，主要是恐惧亏钱。谁都知道投资有风险，很多人一想到可能亏钱就缩回去了，宁愿把钱放银行，看着它被通货膨胀一点点吃掉，也不敢拿出来冒一点险。富爸爸说，我这辈子见过的富人都亏过钱，而我认识的无数穷人却一分钱都没亏过。第二个鬼叫懒惰，这种懒惰常常还伪装成忙碌，天天九九六，忙的脚不沾地，回到家就想躺着。但你问他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他说太忙了没空想，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懒惰，用身体的忙碌来掩盖对重要问题的逃避。那有什么办法治这个懒惰吗？富爸爸给的解决办法是多一点贪婪。别觉得贪婪是坏词，这里的贪婪是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你问问自己，如果我财务自由了，我想干什么？

0: 问我怎样才能买得起，这种问法的转变才会开启你的大脑。还有一个鬼叫自负，也就是傲慢，就是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在投资这件事上，自负是毒药，因为你不知道的东西会让你亏得血本无归。承认自己无知是智慧的开始，你可以去上课，去请教专家，去读书，花几千块钱上个培训班，这些事可能反而会帮你省下几十万的亏损。这个账聪明人都算得过来。讲到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就差不多了。这本书告诉我们，财务自由的本质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养成一种富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学会重新定义资产和负债，关注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职业，通过工作来学习关键技能，并且勇敢地克服内心的恐惧、懒惰和自负。这本书不是让你明天就辞职去创业，而是让你从今天开始，从你拿到的每一块钱开始，做出一个选择，看看自己是要继续在老鼠赛跑的轮子上跑下去，还是为自己建一个能持续产生收入的资产管道。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父母那一代一个单位干到老的安稳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铁饭碗早就生锈了。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你的公司、你的职位，而是来自于你的财商，来自于你拥有的能持续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所以财富到底是什么？富爸爸给了一个定义，我觉得特别好。财富就是如果你今天停止工作，你还能活多久。财富不是你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不是你有几套房，而是你的被动收入能支撑你现在的生活水平多久，这个时间才是你真正的财富。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本书说金钱是一种观念，那你问问自己，你现在脑子里关于钱的那些观念是帮你
1: 说的非常好啊。这个《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呢，确实值得读。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这本书中的知识点和内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我们再会。

0: 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轮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

0: 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0: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啊？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啊，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啊，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
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啊，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 哎呦，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呢，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再来100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你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

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

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会问啊你12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嗯，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12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3。

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

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刘备和孙权都想要夺得南郡，因为南郡对于刘备尤其重要，因为毕竟这之前是刘表的地盘。当初刘备不忍心拿刘表的地盘，因此错过了最佳机会，结果刘表的小儿子刘琮投降了，将荆州拱手让给了曹操。现在周瑜也要争，周瑜的背后是孙权，都知道荆州的重要地理位置。诸葛亮聪明，先让周瑜拿，周瑜攻不下来，然后刘备再攻，以逸待劳之计，当然还有激将之计。这激将之计只有对

0: 周瑜才好用啊。周瑜救出甘宁，兵马驻扎在南郡城外，见曹兵从城中出来，周瑜登上将台观看，只见城墙边虚插旌旗，却没人守护，又看见曹军腰上都带着包裹，周瑜心想，曹仁一定是准备逃跑，就下令向前追赶。于是曹洪出马迎战，周瑜派韩当出马与曹洪交战，战了30多个回合，曹洪败走了。曹仁又出战，周泰纵马迎战，只战了10多个回合，曹仁呢也败走了。曹兵阵势大乱，周瑜率兵追杀，曹军大败，却都不入城，向西北逃走。韩当、周泰率兵奋力追赶。周瑜见城门大开，城上又没人防守，就下令进城。陈角在城楼上见周瑜率兵马进了城，心中暗暗高兴，丞相真是妙计如神啊。只听一声梆子响，弓弩齐发，箭如骤雨，入城的军兵都陷进陷坑里。周瑜急忙出城，被一箭射中，翻身落马。牛金从城中杀出来捉周瑜，被徐盛、丁奉舍命救走了。城中曹军伏兵冲出，东吴兵马自相践踏，无数人掉进坑里。程普急忙鸣金收兵，结果曹仁、曹洪又杀回来，东吴的军兵又一次大败。幸亏凌统率兵及时杀来，挡住了曹兵。程普率败军回到了营寨，丁奉、徐盛救回周瑜，在帐中让军医用铁钳子拔出箭头，用金疮药敷上伤口。军医说，箭头上有毒，要是怒气冲击，疮口就会复发。程普令军兵紧守各营寨，不许轻易出战。过了3天，牛金率军兵挑战，程普按兵不动，牛金骂到日落才回去，第二天又来骂战。程普怕周瑜生气，不敢让他知道。第三天，牛金又到寨门外叫骂，要活捉周瑜。程普与众将商议，想要先退兵，回去见吴侯。周瑜虽然伤口痛，心中却很明白，知道曹兵常来寨前叫骂，却不见众将来禀报。一天，曹仁亲自率领大军擂鼓呐喊来寨前挑战，程普拒不出兵。周瑜叫来众将问，什么地方擂鼓呐喊？众将说，啊，军兵们在操练。周瑜大怒说，为什么欺骗我？我知道是曹兵在寨前辱骂，程普既然与我同掌兵权，为什么按兵不动？程普过来了，你的箭伤怕发怒生气，所以曹兵来挑战，不敢让你知道。你们不出战，有什么主意？众将都想收兵先回江东，等你的箭伤好了再做打算。周瑜听完，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大丈夫等战死在沙场，马革裹尸，不能为了我一个人而废了国家的大事。说完上马出战，众将都大吃一惊。周瑜来到营寨前，见曹兵已经不成阵势，曹仁立马在门旗下扬鞭大骂，
1: 周瑜小子，我料定你必定活不长，所以不敢出战。
0: 周瑜突然出马说，

0: 曹仁匹夫，看见周郎了吗？曹军看见了，人人惊骇。曹仁回头对众将说：都大骂他。众军兵高声大骂，周瑜愤怒，派潘璋出战。还没等交战，周瑜忽然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马下。曹兵冲过来，众将上阵混战一场，救起周瑜，回到帐中。程普问：都督身体如何？周瑜偷偷对程普说：这是我的计策。
1: 什么计策？
0: 我本来没有太大的事，之所以这样，是要让曹兵知道我病危，必然轻敌，可以派心腹去城中诈降，说我已经死了。今夜曹仁必来劫寨，我们在四面埋伏，可以活捉曹仁。
1: 这计策太妙了。
0: 随后就在帐中大哭起来，军兵大惊，都说是都督箭伤发作死了，各营寨挂孝。曹仁在城中听说周瑜怒气大发，箭伤迸裂，口中吐血，坠落马下，不久就会死亡。正谈论时，忽然有人报告，
2: 东吴营寨内有十多个军兵来投降，中间还有两个被活捉过去的曹兵。
0: 曹仁忙叫进来问，来降的军兵说，
2: 今天周瑜在阵前箭伤迸裂，回寨子后就死了，东吴众将都挂孝哀悼，我们都受程普的欺辱，所以来归降。
0: 曹仁大喜，随即商议当晚去劫寨。陈角说，这件事不能迟误。曹仁命令牛金为先锋，自己为中军，曹洪、曹纯为后军，只留陈角率领一些军兵守城，其余兵马都去劫寨。初更过后，曹兵出城，直奔周瑜大寨。来到寨门前，不见一个人，只见到处虚插着些旗帜，知道中计了，急忙退兵。这时四面炮声响起，东边韩当、蒋钦，西边周泰、潘璋，南边徐盛、丁奉，北边陈武、吕蒙一齐杀来，曹兵大败，首尾不能相救。曹仁与十多个人杀出重围，正遇上曹洪，就带着残兵败将一同逃走了。到了五更，距离南郡不远时，忽然一声鼓响，凌统率兵拦住截杀，曹仁狼狈逃走，又被甘宁追杀了一阵。曹仁不敢回南郡，沿着襄阳大路逃走了。周瑜、程普收住兵马，来到南郡城下，只见城上旌旗飘扬，城楼上一员将领大叫，
3: 都督，我奉军师的将令已经夺了城池，我就是常山赵子龙。
0: 周瑜大怒，下令攻城，城上乱箭射下，周瑜只好退兵，派甘宁率几千兵马直取荆州，凌统率几千兵马直取襄阳。周瑜正在派兵呢，忽然探马来报告，
2: 诸葛亮夺了南郡后，又让张飞夺了荆州。
0: 紧接着探马又来报告，
2: 关羽已经攻下了襄阳，两处城池都归了刘备。
4: 哎呀！
0: 周瑜听完大叫一声，箭伤迸裂。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周瑜听说孔明夺了南郡，占了荆州襄阳，气得箭疮迸裂，半天才苏醒过来。我要是不杀诸葛亮这个村夫，怎么能解我心中的怨气？程普帮助我攻打南郡，一定要夺回来。正议论时，鲁肃来了。周瑜对他说，我要起兵与刘备诸葛亮一决雌雄，夺回城池。
6: 不妥，现在我们与曹操对敌，还没分胜负，主公正攻打合肥，我们两家不能互相争斗，如果曹兵趁虚打过来就危险了。况且刘备过去曾与曹操有交情，要是逼得太急了，他投奔了曹操，一同攻打东吴，怎么办呢？
1: 我们用计策，出兵马，费钱粮，他们却投县城，真是可恨。
6: 都督，先忍耐一时，容我先见刘备，把道理和他讲清。他要是不通情理，那时再动兵也不迟。
0: 众将都说，这话很对。鲁肃领着随从直奔南郡，到城下叫门。赵云出来问，鲁肃说，
6: 我要见刘备，有话说。
0: 我主与军师在荆州。鲁肃转身去了荆州，军兵通报说鲁肃来见，孔明令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鲁肃坐下后说，
6: 我主与都督叫我再三和皇叔说，当初曹操率百万兵马，名义上是攻打江南，实际是要攻打皇叔，所幸东吴杀退了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荆州九个州郡理当属于东吴，今天皇叔却用诡计夺取了荆州和襄阳，使江东空费钱粮军马，而皇叔坐享好处，恐怕不合乎道理吧。
0: 孔明摇着扇子，你是个聪明人，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常言说，务必归主。荆州从来就不属于东吴，是刘表创立的基业。我主是刘表的兄弟，刘表虽然死了，他的儿子还在。叔叔为辅佐侄子而夺取荆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6: 荆州如果真是公子刘琦占据，还可以理解，但现在公子在江夏，并不在这里呀。
0: 孔明说，你要见公子吗？请公子出来。只见两个人从屏风后扶出来刘琦。刘琦对鲁肃说，
2: 我正生着病，不能施礼，请不要怪罪。
0: 鲁肃吃了一惊，默然无语，半天才说，
6: 公子要是不在了怎么办呢？
0: 公子在一天守一天，要是不在了另外再商议。
6: 要是公子不在了，就要把城池还给我们东吴。
0: 你说的对。于是设宴招待。鲁肃回到东吴后说了荆州的事。周瑜说，
1: 刘琦青春年少，什么时候能死？这荆州还能要回来吗？
6: 都督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一定要讨

0: 跑回荆州襄阳。你有什么高见？
1: 我看刘琦沉迷酒色，病入膏肓，现在面色十分不好，气喘呕血，不超过半年就会死掉。到那时，再去要荆州，刘备也无法推脱了。
0: 周瑜怒气未消，忽然孙权派人来了。周瑜让请进来，来时说：“
2: 主公围攻合肥，久攻不下，特令都督收回大军，派兵去合肥相助。”
0: 周瑜只得班师回柴桑养病，令程普率领军兵去合肥听孙权调用。刘备得了荆州、南郡、襄阳后，心中欢喜，与众人商议着长远之计。有一人上前来献策，原来是伊吉。刘备感激他过去对自己的恩情，十分尊敬他。伊吉说：“
1: 要想得到守住荆州的长远之计，为什么不去访求贤人呢？”“
0: 贤人在哪里？”“
1: 这里的马氏兄弟五人都有才学，兄弟中最贤能的一个，眉毛中间长着白毛，名叫马良，主公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商议呢？”
0: 刘备于是命人去请。马良来到后，刘备以厚礼相待，问他守荆州襄阳的策略。马良说：“
2: 荆州襄阳四面受敌，恐怕不能长期据守，可以叫公子刘琦在这里养病，表奏他为荆州刺史，招刘表的旧部下守城，以安定民心，然后向南攻取武陵、长沙、贵阳、零陵四个郡，积累钱粮，这才是长远之计。”
0: 刘备大喜，问他应当先夺取哪个郡呢？“
2: 湘江西面是零陵最近，可以先去夺取，然后攻打武陵、贵阳、长沙，要最后去打。”
0: 刘备就任用马良为从事，伊吉为副从事，与孔明商议送刘琦回襄阳，换关羽来荆州。刘备调兵攻打零陵，派张飞为先锋，赵云断后，孔明、刘备为中军，率领15000兵马出征，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糜竺、刘封把守江陵。零陵太守刘度听说刘备军马到来，与儿子刘贤商议。刘贤说：“
2: 父亲放心，他虽然有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我们有上将邢道荣，能力敌上万人，可以打败他们。”
0: 刘度派刘贤与邢道荣领兵，在离城30里依山靠水扎下营寨。探马报告说：“
2: 孔明亲自率领一队军马到来。”
0: 邢道荣率兵出战，手使开山大斧，高声大叫：“
3: 反贼怎敢侵犯我边境？”
0: 对面阵中一簇黄旗拥出，旗开处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中端坐一人，身披鹤氅，手拿羽扇，用扇子一指说：“
4: 我就是南阳诸葛孔明，曹操率领百万大军被我略施小计，杀得片甲不留，你们哪里是我的对手呢？我今天特地来招

0: 胡说。
1: 说完抡起大斧直奔孔明。孔明转回阵中，邢道荣冲杀过来，看到阵中央有一簇黄旗，认定是孔明，直奔黄旗追来。转过山脚，黄旗停住了，忽然不见了四轮车。张飞挺着长矛大喝一声冲了出来，邢道荣挥舞大斧迎战，不到几个回合拨马逃走。张飞随后追赶，两边伏兵一齐冲出，喊声震天。邢道荣拼死冲过去，却被前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大叫：
0: 认得常山赵子龙吗？
1: 邢道荣抵挡不过，又无处逃走，只得下马投降。赵云把他绑到寨中，刘备喝令斩首。孔明急忙阻止，对邢道荣说：你要是给我捉来了刘贤，我就答应你投降。邢道荣连声说愿意去捉刘贤。孔明问：你用什么办法捉他呢？
0: 军师要是肯放我回去，今晚军师调兵劫寨，我作为内应活捉刘贤献给军师，刘贤被捉，刘度自然会投降。
1: 刘备不相信他的话。孔明说：邢将军说的不是谎话，你回去吧。就放回了邢道荣。邢道荣回寨后，将被捉的事如实告诉了刘贤。刘贤说：
0: 唉，该怎么办呢？可以将计就计。
1: 邢道荣说：
0: 今夜将兵马埋伏在寨外，寨中蓄力齐翻，等孔明来劫寨，就能活捉他。
1: 刘贤同意了。究竟这寨子能不能劫得成，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刘备攻打零陵时捉了邢道荣，邢道荣说回去要拿了自己主公的头，但是回去之后却又出了计策想要劫寨。当天夜里二更，果然有一队军兵来到寨前，每人都带着草一起放火。刘贤、邢道荣领兵杀过来，放火的军兵就退去了。刘贤、邢道荣趁势追赶了十多里，军兵突然都不见了。刘贤、邢道荣大惊，

0: 急忙回寨，只见火光中冲出一个人，正是张飞。刘贤说：“不能进寨，我们就去劫孔明的营寨吧。”走了不到十里路，赵云率兵杀出，一枪把邢道荣给刺死了。刘贤急忙拨马逃走，背后张飞赶来，活捉过来，绑上去见孔明。刘贤说：“都是邢道荣给我出的主意，不是我的本意呀。”孔明叫人给他松了绑，赐酒压惊，让他进城劝说父亲投降。刘贤回到零陵，见了父亲刘度，诉说了孔明的大义，劝父亲投降。刘度答应了，在城上竖起白旗，大开城门，出门投降。孔明仍然叫刘度做郡守，刘贤赴荆州随军办事，零陵百姓都很高兴，因为免除了战争的灾祸呀。刘备入城犒赏完三军将领，对众将说：“零陵已经夺下了，谁敢去夺取贵阳郡？”赵云站起来：“我去。”张飞说：“我要去。”二人就争了起来。孔明说：“是子龙先说的，就叫子龙去。”张飞不服，一定要去。孔明没有办法，让二人抓阄，抓着的就去。正好又是赵云抓到，张飞气愤地说：“
1: 我并不要别人帮，自己率领三千兵马，一定稳夺城池。”
0: 赵云也赶上前：“我也只率领三千兵马，如果不能夺下城池，愿受军法处置。”孔明大喜，立了军令状，选了三千精兵给赵云。张飞不服啊，被刘备喝退了。赵云领兵直奔贵阳，探马报告给贵阳太守赵范。赵范急忙召集众人商议，管军校尉陈应、鲍龙要率兵出城，他们都是猎户出身，陈应会使飞叉，鲍龙曾射杀过两只老虎。二人对赵范说：“
1: 我们愿意做前部先锋。”“
2: 我听说刘备是大汉皇叔，还有孔明足智多谋，关羽、张飞都很勇猛，来的赵子龙在当年长坂坡百万军中如同出入没人的地方，我们贵阳能有多少人马？只好投降了。”
0: 陈应说：“
1: 我请求出战，如果捉不到赵云，那时太守再投降也不迟。”
0: 赵范只得答应了他。陈应率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望见赵云率领的军马来到，陈应列成阵势，飞马持叉出战。赵云挺枪出马，大骂陈应：“
1: 我主刘备现在辅佐公子刘琦治理荆州，特来安抚百姓，你为什么还不下马相迎？”“
2: 我们只服从曹丞相，哪能归顺刘备？”
0: 赵云大怒，挺枪直奔陈应。陈应举叉迎战，两马相交，战了不到四五个回合，陈应看打不过，拨马就逃。赵云追赶，陈应回头见赵云的马来到近前，用飞叉投去，被赵云接住，将陈应活捉过来，令军兵绑回寨中。陈应的败军四散逃走。赵云回营后呵斥陈应说：“
1: 我今天不杀你，放你回去，告诉赵范早早来投降。”
0: 陈应赶忙谢罪，抱头鼠窜，回到城中对赵范说了被捉的事。赵范说：“
2: 哎， 我本来要投降，你却要去打，却被人活捉了。
0: 于是捧着官印率领众人出城，到赵云大寨中投降。赵云出寨迎接，摆酒共饮，接过了官印。喝了一阵子酒，赵范说，
2: 将军姓赵，我也姓赵，500年前还是一家。将军是真定人，我也是真定人，正是同乡啊。如果你我结为兄弟，实在是万幸的事。
0: 赵云大喜，就与赵范结拜为兄弟。赵云是兄长，赵范是弟弟。散席后，赵范回到城中。第二天，赵范请赵云入城，赵云只带了50名骑兵随行，百姓都拜倒在道边迎接。赵范邀请赵云到官衙中饮酒，酒喝到半醉时，赵范又邀请赵云进后堂饮酒。这时赵云已经有些醉了，赵范忽然请出一位妇人来给赵云倒酒。赵云见妇人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就问赵范，这是什么人？赵范说，是嫂子樊氏。樊氏倒完酒，赵云道谢后，樊氏就告辞回了后堂。赵云问，贤弟为什么让嫂嫂来倒酒呢？赵范笑着说，我兄长去世3年了，嫂嫂守寡，我常劝她改嫁。她说，要改嫁得满足3个条件。第一，要文武双全。第二，要相貌堂堂。第三，要与我兄长同姓。天下哪有这样凑巧的？兄长堂堂仪表，名震四海，又姓赵，正合嫂嫂的要求。要是将军不嫌弃，我愿意陪送嫁妆，让嫂嫂嫁给将军做妻子。赵云听了大怒，说，我既然与你结拜为兄弟，你嫂子就是我嫂子，哪能做出这种事来？赵范满脸羞愧地说，我好意对你，为什么要这样无礼？于是用眼睛示意左右，要害赵云。赵云察觉了，一拳打倒了赵范，上马出城走了。赵范急忙召来陈应、鲍龙商议。陈应说，
2: 赵云发怒走了，只好与他厮杀了。
0: 赵范说，
2: 恐怕赢不了他。
0: 龙信说，
2: 我们两个去诈降，太守领兵来挑战，我们就在镇上捉了他。
0: 陈应说，
2: 必须多带些人马。
0: 鲍龙说，
2: 500个骑兵足够了。
0: 当天夜里，陈应、鲍龙率领500兵马去赵云寨中投降。赵云已经识破了他们的奸计，就放他们进入寨子。二人来到帐下，说，
2: 赵范要用美人计害将军，想等将军醉了，在后堂中谋杀将军，再去曹丞相那里请功，我们看他不仁不义，就来将军这里投降。
0: 赵云假装高兴，摆酒和二人痛饮，二人大醉，被赵云绑了起来，又赐给他们带来的500名军兵酒饭，对他们说，
2: 要害我的人是陈应和鲍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要按我的计策去做，都有重赏。
0: 众军兵都很感动，赵云把陈应、鲍龙斩了，让那500名军兵领路，率领1000名军兵连夜到贵阳城下叫门。
3: 城上听说陈应、鲍龙杀了赵云回来了，

0: 不见是自己的兵马，并不怀疑。赵范急忙出城迎接，赵云喝令左右捉拿了赵范，率兵进城安抚百姓，向刘备报捷。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刘备

0: 怎么样？赵云说，娶了她恐怕坏了名誉，大丈夫还怕娶不到妻子吗？子龙真是个大丈夫。于是放了赵帆，仍让他做贵阳太守，又重赏了赵云。张飞见赵云夺了贵阳，立下大功，就大叫，
1: 为什么赵云立大功，我却是没用的人？只要给我3000兵马，我就去夺了武陵，活捉太守金旋。
0: 孔明高兴地说，赵云去夺取贵阳时立下了军令状，你要去夺取武陵也必须立下军令状，才能领兵前去。张飞于是立下军令状，高兴地率领3000军马星夜奔往武陵。武陵太守金旋听说张飞率兵到来，急忙召集众将，率精兵出城迎敌。从事巩志劝他说，
2: 刘备是大汉皇叔，仁义名闻天下，张飞又骁勇善战，不如去投降吧。
0: 金旋大怒，
1: 你要同贼做内应吗？
0: 喝令武士推出去斩首，众官员求情，才免了巩志死罪。金旋亲自率兵出战，离城20里时正遇上张飞。张飞挺长矛迎面大喝，金旋问手下部将，
1: 谁敢出战？
0: 众人害怕，都不敢向前。金旋拍马出战，张飞又大喝一声，声如巨雷，吓得金旋不敢交战，拨马就逃。张飞率兵随后追杀，金旋逃到城下，城上却乱箭射下。金旋大惊，看见巩志站在城上说，
3: 你不顺应天时自取灭亡，我和城中百姓已经投降刘备了。
0: 说完一箭射中了金旋，金旋落马而死，军兵割下他的头献给张飞。巩志率领众人出城投降，张飞就命令巩志带着官印去贵阳见刘备。刘备大喜，令巩志任武陵太守。刘备又到武陵安抚百姓，送信给关羽，说张飞赵云各带3000人马，各得了一郡。关羽回信请求去攻取长沙，刘备大喜，让张飞星夜去接替关羽守荆州，令关羽攻打长沙。关羽来见刘备、孔明，孔明说，
4: 你要去攻打长沙，太守韩玄当然不值得在意，但是他有一员大将是南阳人。

0: 你去打长沙，必须多带军马。关羽说：“军师为什么长别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谅他一个老家伙，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不用3000军马，只率领手下500名军兵，就一定斩黄忠、韩玄的头，献给主公、军师。”刘备苦劝，关羽都不听，只率领500军兵去了。孔明对刘备说：“关羽轻视黄忠，这恐怕有闪失，主公应当去接应。”刘备随后也领兵去了长沙。长沙太守韩玄平生性急，随意杀戮，众人都很厌恶他。他听说关羽领兵来到，就叫来老将黄忠商议。黄忠说：“
1: 不用主公忧虑，凭我这口刀，这张弓，来1000个，让他死1000个。”
0: 原来黄忠力大无比，开弓百发百中。话还没说完，台阶下一个人站出来说：“不用老将军出战，我就可以活捉关羽。”韩玄一看，是管军校尉杨凌。韩玄大喜，命令杨凌率领军兵1000人出城迎敌。大约走了50里，看见关羽的军马赶到，杨凌挺枪出马，在阵前大骂。关羽也不搭话，飞马舞刀直奔杨凌。杨凌挺枪迎战，交手不到3个回合，关羽手起刀落，咔嚓一声直接砍死了杨凌，一直追杀到城下。韩玄听后大惊失色，忙派黄忠出马，自己到城上观战。黄忠提刀纵马，率领500名骑兵飞过吊桥。关羽看见一个老将出马，知道是黄忠，就把500名军兵一字摆开，在阵前横刀立马，问：“来将是黄忠吗？”黄忠说：“
1: 既然知道我的名字，还敢来攻城？”
0: 关羽说：“
1: 我特地来取你的头。”
0: 说完交起手来，大战了能有多少啊？10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韩玄恐怕黄忠有闪失，鸣金收兵。黄忠入城，关羽也退兵，离城10里，安营下寨。心中暗想：
1: 老将黄忠名不虚传，大战100个回合，一点破绽也没有。明天要用拖刀计才能赢他。
0: 第二天，关羽又来城下挑战。韩玄坐在城上，叫黄忠出马迎敌。黄忠率领几百名骑兵杀过吊桥，又与关羽交战。打了50-60个回合，不分胜负，两边军兵齐声喝彩。突然关羽拨马就跑，黄忠追来，关羽正要用刀砍去，忽然听到脑后一声响，忙回头去看，见黄忠战马跌倒，把他掀翻在地上。关羽急忙转回来，双手举刀大喝：“
1: 我先饶你性命，快换马来再战。”
2: 哎呀，够意思这兄弟啊。
0: 黄忠急忙飞身上马，跑进城中。韩玄问他，黄忠说：“
1: 这匹马长久不上阵，所以才有这样的闪失。”
0: 韩玄说：“
1: 你的箭百发百中，为什么不射他？”
0: 黄忠说：“
1: 明天再战，一定诈败，引诱他到吊桥边再射他。”

0: 韩玄把自己的一匹青马给了黄忠，黄忠拜谢而退，心想
1: 难得关羽这样义气，他不忍心杀害我，我又怎么忍心射死他呢？如果不射，又违抗了将令。
0: 一夜踌躇不定。第二天，关羽挑战，黄忠又领兵出城。关羽接连两天没打败黄忠，十分焦躁，就抖擞威风与黄忠交战。战了不到30个回合，黄忠诈败，关羽追赶。黄忠想起昨天关羽的不杀之恩，不忍心射他，就带住刀，把弓弦虚拽一声响。关羽急忙躲闪，见不见有箭射过来。关羽又追赶，黄忠又虚放一箭，关羽又躲闪，仍没有箭。关羽只以为黄忠不会射箭，因此放心追赶，来到吊桥边，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关羽头盔的赞缨根上。关羽吃了一惊，带着箭回到营寨，这才知道黄忠有百步穿杨的功夫，今天只射了他的头盔赞缨，正是报昨日的落马不杀之恩。关羽于是退兵了。要知道，究竟是黄忠赢了，还是关羽赢了，咱们还得等到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际大法官石九庸第二集，纵横捭阖。1997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更是宣告了全体中国人民新纪元的开始。它宣告了中国国家地位已显著提高，连素以铁腕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对我国表示敬意。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如果要受到尊重，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背后，国际法权威石九庸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时间倒回到1984年，当年4月，英国外相赫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通过单位的电视机，石九庸和同事们看到了这一幕。
7: 哎，特大新闻，特大新闻啊！英国外相赫维在香港发表声明了，跟咱们谈判有关。
8: 嗯，我们这几年的谈判没有白费，香港终于要回来了。
9: 是啊，都来看电视，赫维刚刚从我们北京走，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对我们将来下一步工作很重要啊。
10: 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有英国官职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11: 太棒了，
12: 香港要回归祖国了吧。

0: 哎呀，这几年经过了七轮会谈，中英双方才初步发布了公报，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贺维的这段发言说明会谈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的这段声明这就是一个信号啊，后面我们有的忙了。我们外交部的国际法精英们该出场做收尾工作了。
1: 这怎么说？
0: 这意味着中英两国要就香港回归具体的细节在谈判桌上按照国际法惯例详谈。香港问题是扎在咱们祖国近一百年的一根刺，具体怎么谈就要咱们参与到其中了，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2: 老史，你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就看你的了，我们扶助你。
1: 是啊，目前国际法人才欠缺，咱们和英方谈判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0: 哎，大家都要努力啊，我只是略懂一些而已，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香港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国际法范围内的案例，它关乎着祖国的荣誉和香港的未来啊。
1: 对，说得好，不能让祖国在这次谈判上损失利益，失去尊严，我们要万分的严谨认真。
2: 但是也不能蛮干呐，毕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事件，都是有国际惯例还有国际法的规范的，丧失国际风度，一味的争强好胜，也会贻笑大方啊，闹不好啊就成了国际笑话了。
0: 是啊，为了祖国咱们都不能松劲，谈判初见成效这是好事，今后咱们还得劲儿往一处使，随时待命，把这件事情办得圆圆满满，顺顺利利。
3: 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带着谈判代表团再次访问北京，这一次是来谈细节的，也是来走国际惯例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接见了他，随行的还有石九庸等国际法方面的队伍小组，大家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但都是胸有波涛，面色不惊。究竟谈判桌上会遇到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4: 很高兴欢迎贺维先生带着谈判团队能再来北京就香港问题深谈呢。
5: 周先生，我也很激动，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要探出成果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具体的公报声明怎么草拟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我们有专业的国际法专家团队。
4: 我们也是一样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双方的国际法专家先来议议这件事情吧。
5: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期待好的结果早日出来。
4: 那一定的。
3: 就这样，石九庸接到一项艰苦的任务，带队与英国谈判香港回归事宜。在当时，石九庸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国际法学者，这个重任也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谈判桌上，中英双方国际法专家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公报怎么草拟，怎么措辞，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形象。虽然大局已定，但就具体的细节，双方可以说是寸土不让，但又必须在国际法这个大框架下严格执行。谈判桌上，双方代表展开了唇枪舌剑。
5: 这是我们草拟出来的公报草案，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修改的。
0: 嗯，我们中方也没有意见。
5: 那好，那我们就
0: 哎，请等一等。
5: 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0: 英方代表，我们对公报上面的这点措辞有一些异议，可不能这么写啊。
5: 是那里，那里有了问题了，请当面指出，合理的建议我们一定改正。
0: 您看，就是这里，你们英方主张的表述是放弃涉及香港问题的南京条约等三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认为条约根本是非法无效的， 不能说放弃。
5: 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想啊，香港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中方从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你们又何来放弃呢？这种写法我们中方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5: 但是无论如何，南京条约的那些的确就是你们中国签订的条款呢，签订了就要遵守。现在我们主动不再守这三条约定，不就是放弃吗？有什么错吗？
0: 当然是错误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是在清朝，当时的清政府是封建制国家，根本不懂国际法相关的条款，而且是在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就好像你们在美洲用几个玻璃球和当地酋长换取了一个小岛一样，根本就不能算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之间的平等协议，是一种欺诈和犯罪。所以我们中英双方的联合公报上不能表述成英方放弃南京条约的三条条款，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愚弄。你们放弃的是你们不应该得到的，所以请慎重考虑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我再次重申一遍。
5: 笑话。中方代表，我想提醒你注意，我们是在谈理性，你不要说感情，这是谈判桌，不是婚礼现场。
0: 理性上，不平等条约也是不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能坐下来谈判，就是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对不平等条约的重新再审视。
5: 你既然这么说，好吧，我们内部再讨论讨论。稍等片刻，我们推戏，30分钟以后见。
0: 好的，期待你们的新结论。
1: 老师，你说太好了，不能让他们这么居高临下的发公报。南京条约本就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怎么能按照正常的公约那样对待呢？
2: 是啊，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老师，你的话太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了。我们就应该不卑不亢地跟他们挑明了，看他们怎么回应。
0: 等等看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外交部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初周总理对我说的话，外交部就是不带枪的部队，因此应该像打仗一样高度重视。
1: 对，总理还说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刚才要是我就该说错话了，可是你的这种纵横捭阖不卑不亢的风度值得我们学习啊。
0: 为了祖国，咱们就是要肩负起责任，有时候也要学会谈判。咱们在谈判桌上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咱们要参与设计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制度安排，为香港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做出贡献。
1: 对。
3: 由于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对于新中国而言是无效的、非法的。同时，对于如何处理不平等条约，在国际上这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国际法可以借鉴，只能凭借十九庸与英国的周旋中思考最佳方式。英国要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述，但在十九庸的坚持下改成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写入了联合声明。然而香港回归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这又是什么事呢？与香港回归同时进行的还有另一件事，中国开始筹划加入世贸组织，按照当时的称呼叫关贸总协定。这场谈判旷日持久，而那时的香港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了。香港回归后，在香港是退出跟着中国一起加入，还是留在世贸组织的问题上，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你这是卖国的行为。
0: 我不是卖国，我这是为了香港的长远发展考虑。香港要继续保持自由港的优势， 同时还要考虑到中国副官入世谈判的复杂艰巨性。
1: 司长，您消消气儿，你话重了。
2: 啊，是啊是啊，都是自己人了，有话慢慢说。
1: 一点不重，我能不气吗？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为什么不能和祖国共进退？
0: 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是重要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想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很长的时间，香港留下对中国加入有好处，也符合国际惯例。
1: 你不要拿国际法来压我，你就是卖国。
2: 司长，这不能这么说呀，老使这也是为了国家考虑啊。
0: 我觉得再这么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前些天我已经去了日内瓦 WTO 总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司长您先过目，这篇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已经把我的观点阐述得很明白了。
1: 嚯，万字长文呐。老师，你前几天休假说要歇歇，你难道去 WTO 总部考察了？
0: 是啊，我的确一个人去了一趟日内瓦国际关贸总部，而且我想把这篇文章上报到中央，听听大领导的意见。
1: 石九庸，李鸿章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这是卖国，你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咱们等着上级的批复吧。
1: 哼，我就不相信上级能让香港留下。哎，司长您别走啊，老史你看你。
2: 对呀，老史，哎呀，你太犟了。说实话，不光司长这么想，这两天呢咱们很多同事都对你有看法。香港要回归都回归，军事外交都回归了，经济上也自治了，难道政策也不能同步吗？啊，
0: 我的同志们，这也是经济，而且这不是我石九庸个人的问题。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想用自己所学为祖国香港谋求最大的利益。入关这件事情上，我还是主张香港留在国际关贸总协定以内，这样有利于祖国经济的发展。
3: 由于没有人懂国际法，石九庸一度被人误解，甚至被人冠以卖国的标签。最终在他20000多字的报告下，上级同意香港留下。今天的香港是亚洲乃至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并连续21年保持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第一，这一切石九庸功不可没。若不是他当年据理力争，今日的香港也许不会是如此繁荣的景象。除了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这层身份，石九庸还曾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关之一和主要司法机关，院长的任职资格十分严格，需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石九庸是首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人，这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的荣誉。在他的硬刚下，美国在联合国也尝到了一次失道寡助的滋味，那是在2002年。
1: 十，关于以色列在巴以边境建隔离墙事情的裁决，还是请慎重考虑啊。
0: 我知道，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
1: 十，你知道以色列的背后是美国吗？
0: 我知道。
2: 既然知道，你就应该明白，正因为以色列背后是美国，所以海牙国际法院没有人愿意轻易下定论在建一座墙这件小事上得罪美国。
0: 就因为大家的犹豫，才导致案件迟迟不能审理。你知道吗，在隔离墙修建过程中，以色列摧毁巴勒斯坦140多栋楼房，导致巴勒斯坦400多户2300多人流离失所，近87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有12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被以色列霸占。这是一场以打击恐怖为由吞没巴勒斯坦的阴谋啊！巴勒斯坦正是因为以色列有美国在背后支持，所以才将以色列告上了联合国。那是相信我们，我们要给他一个公正的裁决。
6: 石，你的作风太正派了，我佩服你。
0: 当选国际法官后， 必须公平公正地处理。

0: 案件。以色列建立隔离墙违反了国际法，必须停止并赔偿巴勒斯坦的损失。占领土地本来就是非法的，再建立隔离墙，这就是非法中的非法。
1: 200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赔偿巴勒斯坦损失。在多方的压力下，2008年，以色列选择了妥协，同意调整隔离墙，向巴勒斯坦道歉。此后，十九庸在国际法院任职的6年，美国从未踏入一步，似乎有避开之意。十九庸被视为国际法院的标杆，至今他已卸任院长14年，国际法院依旧在沿袭着他留下来的传统。现如今的十九庸被聘为外交部法律顾问，90多岁的高龄依旧在拿着放大镜研究国际法，对于部里的会议从未缺席。他始终秉承着一颗中国心，以祖国外交事业为己任，这就是十九庸，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可可西里的守护人，索南达杰，第一集。1990年，作为索家乡的党委书记，索南达杰为了帮助群众脱贫，和秘书骑着马深入牧民和群众中做调研，走遍索家乡的山山水水，并亲自撰写帮扶申请材料，又亲自将材料一级一级面塑到县、州、省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家民委。
2: 书记，咱要不下马来走一会儿吧？这也骑半天了，您该累了。
3: 啊，不用，接着赶路。今天咱们争取把南边这几户牧民都走访完，这几户住得太远了，咱得赶在天黑前回去，没几个小时了。
2: 哎，好吧，去。
3: 这地方好几年都没变化了，还是老样子啊。
2: 书记，您也是索家乡的人，好不容易到城里读大学，有留城机会，为啥还回到咱们这穷乡僻壤啊？
3: 我生在草原，不管去了哪儿，自然是想回到草原上来啊。
2: 那您一开始当老师，接着又当教育局局长，现在又当到书记了，真是火箭速度呀，有啥秘诀吗？
3: 嘿，你这小秘书，怎么，是不是想取点经好升职啊？
2: 没有没有，就是好奇，您年纪轻轻的升得真快。
3: 你这样的年轻人有往上爬的志向是应该的，不过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我升得快也不是我为了升官而升，是那个岗位觉得需要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才让我去的。
2: 书记，您的意思是职位不是目标，做事才是目标。
3: 是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一路升迁的这么快，我只是脚踏实地的认认真真的替大家做事。咱这个地方需要真正有执行力的人才能服务好群众，如果有秘诀，那就是服务至上。
2: 书记，您太棒了。
3: 哎嗨，别捧我了啊，咱不是说了吗，做事才是目的。好了，给我汇报一下牧民的情况。上次大风雪有几户牧民受灾，具体是什么情况啊？帮他们申请到购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了吗？
2: 哦，有7户牧民受灾，每家都死了30-40头羊，风雪太大了，被吹塌的羊圈压死的，被风雪冻死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大雪把去集市的路也给堵了，好不容易把死羊运到菜市场上，没人收，到处都有死羊，收不过来，牧民又运回家，没办法，就堆在那儿自己慢慢吃，吃不完的有的都腐烂了，扔了埋了。
3: 哎，天灾人祸啊。买小羊羔的救助金下来没有？
2: 啊，说是这两天就下来了。
3: 嗯，很好，盯着点这事儿啊，款必须马上下来，马上开春了，受灾牧民要抓小羊羔。
2: 还有一些牧民不想拿贷款。
3: 他们怎么想的？
2: 怕还不上，说这些年养羊挣不了钱，勉强糊口饭吃， 他们害怕还不上要坐牢。
3: 哎，他们的思想也要进步呀。不怪他们，多给他们讲讲国家政策。
2: 可不少讲了，他们实在是穷怕了，不知道怎么突破，贷了款增加了压力，双重心理负担。
3: 这样吧，你整理一下他们的资料，家庭情况、经济情况，还有劳力情况，再整理一份索家乡的整体经济情况，整理完了给我。
2: 哎，书记，你又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没招了，我呀，直接向国家申请减免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让已经贷款的老乡放心，让不敢拿贷款的老乡放心去领钱。国家必须帮助这些老乡啊。
2: 好，我这一两天就整理。
3: 尽快，你整理好第一手资料，我再来仔细写报告。这件事情必须办下来。
2: 好的，书记。
1: 索南达杰在乡里调查情况，牧民从帐篷里走出来，与索南达杰打招呼。索南与秘书从马背上跳下来，牧民邀请他到家里去喝杯酥油茶，感谢索南达杰帮助他办理贷款的事。
4: 索南书记，快进屋坐。
3: 哎哎，好。
4: 书记喝茶，秘书喝茶。
3: 哎，好好好好。
2: 哎，好，谢谢。
3: 怎么样，救助贷款下来了吗？
4: 哎，下来了下来了，真是感谢索南书记啊。我们正打算明后天就去抓小羊羔。
3: 哦，那太好了。拿到了多少贷款啊？打算抓几只小羊啊？
4: 拿到了1000元，打算花500来抓小羊。
3: 那剩下500怎么安排？
4: 存着，万一没挣上钱，还可以用这500来还贷款。
3: 哎呦，您可不能这么计划啊。这钱呢，你要全部用在扶贫致富上啊。
4: 哎，我担心明年还不上嘛。
3: 您放心，我正准备向上级申请减免你们偿还部分或者是全部贷款呢。这件事啊，我一定能办下来。这贷款您请务必要用在致富上。
4: 这
3: 您听我的，放心好了，好好用这贷款去。您家的羊圈我看也该好好修修了，再来场大风大雪的，羊羔还不得出事儿，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4: 哎，是啊，我这羊圈也确实该修了。那书记，我就相信你的话了，就全部都用上这贷款了。
3: 用，放心用啊，有事我给你兜着。
2: 对，您放心吧，我们书记说到做到。
4: 好，好，你们俩都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3: 剩下的500，您就留一部分用来修羊圈，一部分还用在抓小羊羔上。
4: 好，好。我这羊圈确实太破了，没钱啊，没钱盖棚子，只能用石头一垒。要不然那场大风雪也不至于让我的羊都冻死压死。
3: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过去了啊，您呐别难过了。我们向前看啊，向前看，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是，书记说的是。
3: 哎，这是你家的孩子？
4: 是啊。玩儿，快喊书记大大。
5: 书记大大。
3: 哎呀，小朋友几岁了？
5: 6岁了。
3: 哟，那该上学了。怎么样，高兴吗？要去上学了？
5: 高兴，但是我爸妈不高兴，他们说接我上下学会耽误他们干活。
4: 玩儿，别瞎说。
3: 哎，别说说说说咋回事。
4: 哎，还不是学校离家太远，得到镇上去呢。要说镇上离咱这儿也不远，可是路也不好走啊，还得翻一座山，我们骑马还得骑半天，孩子怎么去上学呀？
3: 哦，
4: 让他自己去吧，这路上怕有个三长两短，出点意外的。不行啊，每天接送吧，一天接送2趟，来来回回就得花3-4个小时，那都不用干家里农活了。
3: 啊，是这情况啊。
4: 所以愁啊，但是孩子又不能不去上学，书记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学那是必须得上啊。
2: 附近呢有些牧民就是因为这情况， 有几家的孩子已经八九岁了，也没去上学，给家里放羊呢。这种现象在索家乡很普遍了。没办法，学校离牧区太远了，牧区上的牧民居住的他也不集中，所以没办法在牧区上办学校。
4: 是啊是啊，这是个老问题了。其实谁家不想让孩子上学呢？条件不允许啊，你要生活呀，顾着生活就顾不上带孩子上学了。哎，先活下来再说了。
3: 哎呀，这情况很不好，很不好啊，我得想办法。我得想办法解决。
4: 真的？那书记，那您赶紧想办法呀，我真舍不得孩子放羊啊。有什么出息呀？活一辈子像他爸爸一样，一代又一代都是不识字儿、没文化的土老帽，不甘心呐。
3: 放心吧，不会这样的，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没学上、上不起学的现象。
4: 玩儿，快快谢谢书记大大。
5: 谢谢书记大大。
3: 嘿嘿，不用谢不用谢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2: 那我把这方面资料也给您一起整理一下吧。
3: 对，一起整理给我。大西啊，咱这边还有什么困难也给我多讲讲。
4: 让我想想。玩儿读书上的困难，一个就是路远，第二个就是路不好走，三个就是学费有点高。
3: 秘书，快快拿本子记记。
2: 好嘞。
4: 再一个啊，玩儿的作业我们辅导不了啊，我们不识字儿啊。我听亲戚说他们家辅导玩作业就是个大难题，每天娃从学校带回来作业做到半夜也做不出来，他们也不懂教孩子做，这孩子也是着急呀，急哭了也还是写不出作业，第二天都不敢去上学呀，怕老师说没写完作业呀。这要我说呀，作业最好就在学校做，别带回家了，带回家我们也不会辅导，孩子做不出来还着急，在学校不是有老师吗？不懂就问老师啊。
3: 这个建议可以的，秘书记下来啊。
2: 记着呢记着呢。
3: 还有啥建议吗，大西？
4: 别的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3: 好，那就像这样，秘书，那我们去下一家吧。
4: 你们再喝口茶再走啊。
3: 好。
1: 索南达杰和秘书出了牧民的帐篷，骑上马往下一家牧民家去。
3: 上学这个问题啊，道路问题最关键。我以前也想过，别说是上学，办其他事儿这道路也不好走啊，很影响办事效率。
2: 可不是吗？
3: 这一次我必须写一份报告，修路的报告，必须申请让政府给咱们的路修一修，交通也便利了，这各方面发展才会好嘛。
2: 对啊，不是有句话说的吗，要致富先修路。
3: 没错没错，你很不错嘛。
2: 没有没有，都是跟着书记您学习的。
3: 得真正有为群众思考的心，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2: 是的是的，
3: 这都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都是兄弟姐妹啊，过得那么穷苦，看着不忍心呢。如果他们的后代还是要过他们这样的生活，那我们当领导的就真是不如回家放羊了。生活不能不进步，时代不能不发展，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呀。
2: 书记说的是。
3: 看到他们受穷，看到他们的娃上学困难，我真的是心里难受。我既然在书记这个位置上有一点点为他们谋取福利的权利，那就一定要帮助他们。
2: 你放心，书记，我相信您一定能够做得到。
3: 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要去做，去克服。人生来就是要往前走的，往前走就会有困难，就要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不然就走不下去了啊，死在路上了，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啊？好了，咱不聊了，要加快速度啊，驾！
2: 驾！
1: 索南达杰在索家乡 帮助牧民实现了脱贫之后，于1991年被任命为智多县委副书记，准备到智多县工作去了，在村委和村民们告别。
4: 书记，您要走了，要离开索家乡了。
3: 是啊，要到智多县去了。
4: 恭喜书记高升了。
3: 哎，免了免了啊，都是为人民服务。
4: 书记，您走之前，我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吧。
3: 嗯，好啊好啊，哈哈，我正想听听呢。
4: 我们现在都脱贫了。
6: 是啊
7: 是
6: 啊，书记，我们都脱贫了。
8: 是啊，脱贫了。
6: 是啊，都脱贫了，脱贫了。
3: 大西啊，还有你们啊，所有乡亲们，你们干得好啊，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你们有志气。
4: 是书记领导的好。
3: 哎，没有

0: 1万。
1: 哎呀，很好很好，那大家都挣着钱了啊，脱贫了，那我就放心了。
2: 是不
0: 是
1: 放心？
0: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2: 是是是。
1: 哎，是啊是啊，我放心了。你们呐，都是好样的。
3: 还有啊，感谢书记，银行贷款我们也收到通知，不用还了。真是菩萨书记呀，替我们办了多少事儿啊！
1: 嗨，真不用感谢我啊，是国家政策好，国家政策好啊。
4: 好了，乡亲们，事情啊有咱们书记的功劳，也因为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生活才越来越好。
3: 对对，感谢书记，感谢国家。书记，您马上要去别的地方上任了，我这里有份小礼物要送给您，留作纪念。
1: 哎，别送礼物啊，干部不能收礼物。
3: 不不不，这个礼物您必须收下，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婉儿，把礼物拿过来给书记大大。
0: 书记大大，请收下。
1: 哎，这是什么呀？
3: 您打开看看吧，不是什么贵重物品，就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我知道您不会随便收礼物，但这真的是代表我们一家人的心意。您看，你带领我们脱贫致富了，还给我们修了路，解决了娃上学的难题，我们实在实在无以表达内心的感恩呐。这小小的礼物必须收下。
1: 那好吧，我看看是什么啊。
3: 这是我自己做的铜酒壶，您用它喝酒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一家人时时刻刻对您的感恩和念想。
1: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那我就收下了。哎，哎，这张纸是什么呀？
0: 我的奖状，我今年拿到2张奖状，爸爸说送给索南大的一张。
1: 哎呦，好好好，这礼物好啊，这礼物我必须得收下。你要继续努力读书啊，将来考大学考博士，为国家做栋梁。
0: 好，
3: 感谢书记为我们牧民后代上学做了那么多事儿啊，不仅修了路方便上学，还安排了课后辅导作业的老师，我们的孩子们学习很顺利，书念得都很好，我们一定会让他们继续好好读下去，成为有用的人才。
1: 哎呀，是是是，就是
5: 感谢索南书记为我们做的一
1: 切。是感谢啊，
5: 感谢感谢，
6: 这是我们家的礼物，自己做的奶片，您必须收下。
5: 这是我们家献给您的哈达。
1: 这是我们家给您做的一把藏刀。哎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行行，大家停一停啊，停一停。哎呀，大家的心意啊我都心领了啊，心领了，不要再送礼物了，太多了啊，不走啊。
3: 哎，好吧好吧，大家就这样吧，咱别给书记添麻烦了。
4: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前了，东西太多了拿不走。
7: 我的礼物还没送上呢，书记，那您记得下次回索家乡到我家喝酒来吧。
8: 到我家来吃饭啊，我宰羊。
0: 到我家来喝酥油茶，我家的酥油茶打得最好。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啊。哎，我一定会回来看望你们的，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喝茶喝酒。
4: 是啊，所以大伙儿，哎呀，这个索南书记马上要走了，大家留步啊，别再送了。
3: 索南书记再见，要回来看我们啊。
8: 书记再见，
5: 书记再见，
0: 书记再见，
5: 要回来看我们。
0: 再见，
5: 再见。
1: 好，好，好，好，好，你们留步啊，别追了，别追车了，
4: 大家别追车了啊，赶紧回去吧。
9: 再见，
0: 再见，
9: 再见，
0: 再见，
9: 再见。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建、小

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当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一首歌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瞬间被拉回到很多年前的某个瞬间，可能是大学宿舍的某个下午，也可能是毕业旅行的火车上，也可能是一个人在异乡的深夜。那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歌手许巍。他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那些关于理想、关于远方、关于迷茫和释然的旋律，像一个个老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是会响起。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带你回到那些旧时光，也能给此刻的你带去一点温暖和力量。今天的第一首歌从一个晴朗的早晨开始，一切就像刚睡醒的样子，风是轻的，阳光是暖的，心里是亮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的《晴朗》。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在许巍的歌曲当中，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不是逃离，而是奔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旋律，和许巍一起去旅行。

有没有一首歌陪你走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光呢？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蓝莲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给了很多人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想起我们不是生来就该被束缚的。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每次听到这句的时候呢，都会想起曾经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那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未来很长，什么都有可能。后来我们长大了，经历了一些事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曾经的你一直都在心里。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接下来这首歌呢，适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它就是许巍的《故乡》。许巍歌曲当中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感觉，是有人在等你，是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是不管走了多远，回头都能看到的方向。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就是《完美生活》里唱的那样，有朋友，有吉他，有说不完的理想，有不知疲倦的热情。那时候觉得完美生活就是要轰轰烈烈，后来才明白，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着喜欢的事儿，就已经很完美了。接下来一起走进许巍的《完美生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儿走，迷茫又焦虑？我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解药，现在回头看，那些迷茫的日子其实也是成长的一部分。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正是因为走过这些弯路，我们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接下来一起来听许巍的《那一年》。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对自由的向往，它不一定是奔赴远方，更多的是内心的松弛与释怀。许巍用开阔舒展的旋律唱出这份洒脱，就像风一样，没有方向，没有牵绊，自由自在。当然，我们很难真的像风一样自由，但至少在心里，我们可以给自己留一片空地，让心灵偶尔去吹吹风。一起来听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接下来这首歌呢，想送给生命里那些最重要的人，他就是许巍的《我们》。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在我脑海。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些陪我走过一段路的人，可能是老朋友，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某个只见过一面却记了很久的人。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温暖的痕迹，然后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还在，但不管怎样，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成为了今天的我们。一起来听《我们》。总是在

我们总习惯回望过往或是焦虑未知的以后，却常常忽略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有当下这一刻。许巍把对生活的体悟写进旋律里，不去纠结过往悲欢，也不过分遥望远方，学会安住在眼前的人间烟火，看见日落山海，看见心底那份自由的向往。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执念，珍惜每一个鲜活的此刻。一起来听许巍《此时此刻》。

生活不会永远一路坦荡，难免会有迷茫困惑，很多事情的答案也未必马上就能揭晓。这首《灿烂》是历经世事沉淀之后的一份温柔的期许，纵使前方还有迷雾，依然愿意相信生命自带光亮，守住内心的热爱与笃定，慢慢等待属于自己的光芒。希望我们穿过平淡与困顿，早日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份灿烂。接下来请听许巍《灿烂》。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许巍的第三集，想带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这首歌写的是西藏，是雪山，是蓝天，是纯净的空气，也是我们心里最安静的那个角落。许巍的歌到后来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平静，不再是年轻时的愤怒和迷茫，而是经历过一切之后的淡然和温柔。希望这首歌能让你的心也安静下来。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歌词当中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啊，日子当中难免会有点累有点难，但别忘了远方还有风还有海，还有值得我们奔赴的东西。一起来听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烧的

许巍的歌呢，陪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唱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迷茫、成长和释然。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难的事儿，也许你觉得前路有点迷茫，没关系，就像许巍歌里唱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是翟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5: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规范管理。
6: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核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务合同，逐步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
5: 意见提出，省级以下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书记员，原则上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组织。对于聘用制书记员缺口较大，省级统一招聘周期偏长，人案矛盾特别突出的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基层人民法院，报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按照有关条件和程序自行组织开展招聘工作。招聘聘用制书记员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方式，一般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公示聘用等程序进行，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实行人员递补。
6: 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5: 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6: 财政部要求上述8省市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5: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时回答时，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6: 有记者问， 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宣称其国防投资有利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针对中国军队在日本周边地区活动日益活跃，白皮书称应凭借综合实力以及与同盟国、伙伴国等合作与协调予以应对。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方如何评估日本加速军事建设的潜在影响？是否认为日本军事扩张趋于常态化？
5: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6: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醒，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我是程子。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9: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 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9: 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 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兴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8: 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兴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

0: 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1: 八月四号，青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青海省防汛会商研判工作指引》。这一指引作为我省防汛1235指挥机制的专项配套实操规范，聚焦高原防汛特有难题、基层处置短板，通过体系再造、标准统一、闭环管控，规范省市县三级会商研判、风险判定、应急处置全流程，以高水平防汛安全保障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地形地貌特殊，气候条件复杂，山大沟深，地形破碎，短时强降雨突发性强，致灾速度快，叠加融雪径流、土地饱和滞后失稳等因素，多灾种交织叠加，风险隐蔽性突出，加之牧区居住分散，人员流动频繁，偏远区域保障薄弱，防汛研判防控难度远超一般地区，立足高原致灾规则和防汛实战要求，指引严格落实四个宁可工作准则和人员转移四个一律刚性要求，深度衔接1731加631递进式气象服务机制，构建雨前前置预判、雨中滚动研判、雨后盯守复盘的全周期防控体系，系统性破解研判标准不一、风险落地不准、处置闭环不严等瓶颈问题。
1: 此次出台的指引最大亮点在于立足实战创新流程，重构标准化体系，形成一套适配高原防汛的精准研判、分级处置、全域闭环工作范式。在层级管控上，创新建立日常例行预警临灾、险情紧急三级会商体系，明确四级预警刚性研判频次，压实橙红色预警30分钟紧急会商硬性实现，实现风险分级响应、动态随情调度。在判险机制上，固化9步判险流程，首创气象定落区、水文定风险、地质定点位、行业定领域、底数定底线5步精准判险工作法，分类梳理12类动静结合风险点位，建立多维度动态管控清单，彻底改变传统片区粗放研判模式，实现风险点位化、精准化、清单化管控。在闭环落实上，深度对接防汛1235双排查闭环机制，依托基础台账压实5级包保和行监管理责任，健全预警指令双校应机制，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5项硬核举措，构建研判发令处置核查复盘清零全链条工作闭环。
0: 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动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牦牛藏羊是青藏高原独具辨识度、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0: 会议强调，15、17是全省牦牛藏羊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谋定打造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深入实施高原珍宝独特价值挖掘提升计划， 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在筑牢草原生态根基上下功夫，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上下功夫，依托省内外科研团队力量，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要在做强产业发展链上下功夫，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加强精深产品研发，努力在吃干榨净、全值利用上做足文章，要在提升品牌竞争力上下功夫，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在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上下功夫，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益链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在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循环，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 王海红主持会上通报了全省牦牛藏羊产业发展情况。第六批原青干部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海北州、玉树州、河南县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
0: 7月30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上半年我省聚焦教育提质、就业稳岗、便民服务、社保升级多为发力，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见效，税收开票数据反映全省民生保障持续优化。
1: 上半年全省职业技能培训、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教育辅助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2.8%、101.9%、94.2%。职业技能育人赋能成效显著。通过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高等教育质量攀高行动，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2%、80.7%。全省多层次高质量教育服务体系加速构建。
0: 全省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申报人数同比增长0.3%，其中有税人数同比增长3%。就业岗位供给稳定，务工增收基础稳固。
1: 家政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基础便民服务稳步提质，洗浴保健养生、清洁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等生活服务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1%、29.5%、38.2%。多元化、品质化居民服务供给持续丰富，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的缴费金额同比分别增长2.6%、9.1%和12.2%。三大社保险种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保障能力稳步提升，民生保障兜底效能持续释放。
1: 近日，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2026年青海省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政策执行期限至2026年底。
0: 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对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
1: 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0: 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每招用一人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1500元。政策执行期内不再重复享受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1: 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对取得列入我省极紧缺职业工种项目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按照初级5级1000元、中级4级1500元、高级3级20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对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2次补贴次数，共计不超过3次。
0: 8月5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赴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拜会对接工作并座谈。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峰、总经理郭宏伟、副总经理王鹏举、陈华兵、市领导南海燕、申文飞、韩俊良、宛马才让参加。
1: 座谈会上，王卫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国铁青藏集团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西宁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前景，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既是西宁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的应有之义，也是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希望双方聚力优势互补，深化央地协同，聚焦功能强化、职工服务、货运物流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提升合作质效，清单化、机制化，推动议定事项落地见效，努力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西宁将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做好要素和服务保障，更好助力企业发展。
0: 刘峰对西宁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切实履行铁路政治责任，进一步加强与西宁密切合作，主动对接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突出抓好青藏铁路精神宣传、铁路工程项目推进、重点物资保供、物流基地建设、文旅发展、民生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做大优势链条，完善功能结构，切实为西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会前，王卫东来到国铁青藏集团公司调度中心，实地查看了解行车调度、列车组织、车流调整、运输安全等情况。
0: 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今年前7个月，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截至7月26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39.18万人次，撬动消费38.499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绿色智能家电、数码产品、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1: 政策驱动下，家电以旧换新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西宁市民王丽便是多重补贴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他淘汰了家中的老旧冰箱、老式电视和多年使用的抽油烟机，选购了荣升1级能效嵌入式冰箱、创维智能电视、帅康抽油烟机等3件套，原价合计23,097元，旧机折价抵扣430元，领取1035元专属券包后再享95折。合作银行支付减免手续费，额外直减750元，电视冰箱享15%国补，合计减免2719元，抽油烟机享青海省专项补贴再减614元，多重优惠叠加后，整套家电最终到手不到1.7万元，一次性省下来近6000元。
0: 青海苏宁易购市场负责人介绍，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力。依托国家、省市3级补贴叠加效应，青海苏宁易购门店家电以旧换新核销笔数已超万笔，带动消费付款金额近1元。 抽油烟机灶具及6000元以上手机销售增长尤为显著。趁着消费热潮，青海苏宁易购8月14号到18号推出超级补贴日，叠加818燃购生活节福利，推出国补加省补加苏宁补加银行补四重优惠，将政策补贴与企业让利深度融合，持续推动青海家电消费向绿色化、智能化升级。
1: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青海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和高效落地。今年青海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搭建形成2026年政策体系。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方面，省商务厅下放企业入围权限，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5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
0: 立足青海高原地域特点，青海省商务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2个专区建设。针对农牧区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缺乏线上申领能力等现实问题，创新设立农牧区补贴专区，与城市补贴券分池配额，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在全省41个农牧区县，农牧区县域首批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群众到店扫码即可获得补贴资格。同时，线上依托云闪付 APP 开通农牧区专属申领窗口。在高原特色专区建设方面，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已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家用制氧机、呼吸机、高原户外设备、智能相机、无人机纳入补贴范围。
1: 青海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青海还将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嵌入下半年各类节庆赛事与城乡促消费活动中，增设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集中展销区域，通过现场宣介政策、产品性能展示、试乘试驾体验等形式，进一步丰富线下消费场景，积极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商家推出国补加企补加银行补多重补贴叠加优惠，进一步放大以旧换新政策效应，主动联合金融机构、企业、商家等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高校活动，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触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7: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来临，我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迎来高峰。近期，省市场监督局赴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联合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实地督导，期间累计检查景区、餐饮、住宿等经营主体11家，张贴发放旅游旺季酒店住宿业价格提醒告诫书100多份，现场规范整改各类问题15条。
1: 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精准发力，深入景区、酒店、民宿等，重点核查景区优惠票价落实情况有无强制捆绑销售行为，严查餐饮门店菜单未公示、随意标注实价、模糊标价，以及住宿行业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守法经营，持续擦亮青海旅游良好口碑。
0: 督导过程中，检查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执法人员现场向经营主体送达提醒告诫书，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面对面指导规范标价行为，督促经营者树牢合规经营意识，加强价格自律，规范经营行为。
1: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商户明码标价不规范等问题，督导组坚持查改制一体推进，层层压实属地监管责任与企业主体责任，督促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消耗管理，依托监管放大镜深挖细微违规的隐患，将价格风险消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织密旅游市场监管防线。
0: 记者从西宁市科协了解到， 日前，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交通大学圆满落幕。西宁市选派5名选手代表青海省出征，孔一晨、季良同学斩获2项中国科协主席奖及8项专项奖，刷新青海省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我省青少年科创竞赛由单点突破向多点开花的跨越式发展。
1: 本届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共有27个国家800多名参赛选手，赛事规模再创历届新高。大赛紧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与科研产业一线真实需求，设置现场个人和团队科技挑战任务，着重考察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水平。
0: 长期以来，西宁市高度重视青少年科学素养培育，西宁市科协不断完善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育机制，聚力搭建科创实践载体，常态化举办市级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小学生科技创新设计大赛及机器人竞赛、全市中小学生无人机大赛等系列赛事，着力打造以夏都智创为核心的青少年科创品牌矩阵，推动传统赛事与新兴科创赛事联动共进，全市参赛覆盖面持续扩大，参赛作品质量稳步提升，为省级、国家级科创赛事储备输送了一大批优质科创项目和青少年后备人才。
1: 下一步，西宁市科协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科协、省科技馆的指导支持下，持续深化各联办单位协同联动，充分发挥青科苗科技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的人才托举效能，建优建强市赛、省赛、国赛阶梯式人才成长通道，助力更多高原科创少年逐梦更高平台，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西宁科创力量。一场关乎高原特色产业图景的高规格推介会在青海湖北岸这片红色热土上拉开帷幕，省内领导、权威院士、知名学者、行业翘楚与媒体记者集集一堂，共同为海北州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聚势赋能。
0: 会场之内，思想交融，智慧共聚，领导的话语中饱含对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殷切期望，为产业发展锚定航向。专家学者立足青藏高原生态实际，围绕牦牛营养、草畜平衡及草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分享成果与实践经验。从科研院所的智慧献策到牧场一线的实践落地，从种源探索创新到产业链条延伸，每一份力量都在为海北牦牛藏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海北州作为全省环湖畜牧核心区，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的美誉。这片双国家公园候选区覆盖的超境高原上，在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的广袤草原上，孕育出了被誉为高原珍品的牦牛与藏羊。它们食天然牧草，饮冰川融水，形成高蛋白、低脂肪、富矿质的独特品质。
0: 多年来，海北州坚决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立足资源禀赋，全面实施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5大主导产业振兴计划，成效斐然。从得天独厚的冷粮有机牧场到全省领先的4级粮种繁育体系，从两院一库一站专家智库科技赋能到生态畜牧业9个1改革创新工程落地见效，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擦亮，有机畜产品频频亮相省内外展销平台，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海北正推动牦牛藏羊产业从原料输出向价值输出加速跨越。
1: 会场外围海北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内，浓郁的高原风情扑面而来，牦牛藏羊肉色鲜润，纹理细腻，风干的牦牛肉干黝黑幽亮，汁香四溢。步入品鉴区， 飘香的地方特色美食勾起人们的味蕾，纷纷驻足品鉴。
0: 其中签约仪式上涵盖战略合作、产销对接、精深加工、科研创新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成功签约，迈出了携手共创合作的新步伐。授牌环节中，农畜产品优品库企业与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获得认定，地方标准将

0: 8月4号，人民画卷时代华章第七届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省际巡回展在天津美术馆启幕。青海省文化馆携25件本土优秀农民画与摄影作品精彩亮相，为天津市民带来一场浓郁的高原文化盛宴。
1: 本次展览由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汇聚了包括青海在内的16个省区市基层文艺原创作品130多件。青海省参展的彩绣留香画端午、乃乡农家等8幅农民画，画风明快质朴，色泽浓烈鲜活。获奖的欢颜、牧人与爱驼等17件摄影作品，则生动定格了高原日常百态与民生温情瞬间。两类作品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高原乡村风貌革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
0: 此次参展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海基层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群众文化龙头，将持续加强群众美术与摄影创作提质升级。未来，青海将以省外联展及长江黄河流域大型联展为平台，常态化搭建东西部群众文艺交流通道，向外推介青海农民画、高原纪实摄影等特色文艺 IP。同时，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各民族交融共生、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题材，打造系列主题群众文艺精品，努力实现走出去参展、带经验回来、向基层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闭环建设。
1: 8月4号，国家冰壶队2026至2027赛季冰壶项目训练营第一期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营，旨在针对性补齐米兰周期竞技短板，推进夯实新周期训练根基，全面提升队伍综合竞技水平。
0: 新赛季训练营实行分期淘汰、逐级晋级机制，共5期，历时3个半月。首期面向全国开放，吸引了14个省市80多支队伍、超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两周后，混双男子、女子3项各前12名晋级第2期。
1: 本赛季训练营首次全面开放报名限制，打破参训主体壁垒，首次采用国际最公平的3败淘汰赛制。首次通过长时间多实战系统安排，在不同场地模拟大赛环境，通过训练营为全国冰壶人才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以赛促训，畅通人才选拔通道，凝聚国内冰壶项目发展力量，为新周期备战筑牢人才、训赛和思想基础。
0: 8月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所有赛事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成年组、青少年组各组别顺利完赛。1345名运动员用速度与拼搏展现青海足球蓬勃发展的新面貌。
1: 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设置成年组11人制、5人制和青少年组11人制竞赛类别，涵盖年龄段广、参赛队伍多、群众参与度高，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足球赛事。赛事分3个阶段错峰展开，全方位检验我省足球发展成果。
0: 3月17号到24号，成年组11人制赛事率先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年龄覆盖19岁到55岁，充分体现青海全民参与足球项目的浓厚氛围。3月26号到4月3号，成人5人制比赛接续打响，在更加灵活紧凑的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本土足球爱好者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竞技状态。7月29号开启的青少年组11人制比赛是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的最大亮点，也是选拔本土后备人才的关键赛。全省29支青少年队伍、605名参赛人员、15岁到18岁年轻运动员集结赛场，充分展现出青海青少年足球取得的进步。
1: 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完整呈现出青海足球梯队建设的良好态势，通过赛事交流，加快补齐了基层足球发展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全省足球运动基础和人才储备。

0: 省体育局将持续完善青少年足球选拔、培养、输送体系，统筹推进青训建设、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一体化发展，通过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足球赛事，持续扩大足球运动普及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海东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贵南、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1度到30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11度到29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青海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G6北京至西藏京藏高速公路马场园至平安至西宁，民和东黄水河大桥附近1691公里加70米马场园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禁止长途客车车辆凌晨2点到5点行驶高速公路。G6京藏高速西宁至黄原道淌河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1853公里加600米到1854公里加200米，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路及超车道正常通行。匝道公路段莫多集村附近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村民灌溉导致水上路，占用应急车道，超车道及行车道正常通行。匝道路段距日月山收费站7公里道淌河至扎麻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及左侧行车道正常通行。G6京藏高速公路恰不恰全线畅通，一切正常。

0: 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

0: 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国货，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外婆》。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外婆》啊，真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情满满的叙事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华丽的编曲，用非常质朴的旋律讲述着亲情的故事。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家庭相处与陪伴，反思亲情之间的一种隔阂。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啊，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长辈的真挚、细腻的牵挂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外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外婆》。非常平淡舒缓的曲调啊，也是诉说着非常真实的亲情日常。歌曲也是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提醒我们一定要珍惜长辈的一个啊陪伴长辈的时光，不要等到时光远去之后会产生心生遗憾。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啊，唤起了每一个人心底对亲人的思念。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爱情三十六计》。哇，这首歌曲呢也是活力满满的舞曲代表作啊，节奏非常的利落抓耳，编曲呢也是时尚动感啊，歌曲传递独立自信的爱情态度。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搭配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啊，当时这首歌呢也是风靡各大商场校园，是当年热度爆棚的流行舞曲。

爱情三十六计啊，欢快强劲的动力呢，欢快强劲的律动也是自带感染力啊，洒脱的歌词也是打破了爱情里的卑微和纠结，自信昂扬的曲风呢，也是告诉我们应当保护自我，不要盲目的跟从啊，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和芒啊，活出自己的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放手啊，手放开。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疗伤情歌啊。李圣杰嗓音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旋律也是非常的幽慢啊，非常的忧伤。歌曲呢，诠释了爱到极致选择放手的一种心境，诠释有一种爱叫做成全，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呢，也是引发了听众们的共鸣。这首歌曲呢，也是长期占据了各大 KTV 的点播榜单。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深情非常低沉的歌声呢，也是藏啊，也是藏着成年人的感情无奈。有的时候放手不是不爱，而是尊重彼此的选择。绵长忧伤的旋律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无力挽留、默默祝福的心酸和释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哎，那《候鸟》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金曲啊，编曲开阔悠扬，和声的这个层次呢，也是非常之丰富啊。借着候鸟迁徙，比喻感情当中的漂泊和奔赴啊，诉说着爱人当中的迷茫与等待。三个人的默契演唱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动人，充满了细腻的情绪张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 SHE 为我们带来的《候鸟》。

绵长悠扬啊，这个悠扬绵长的旋律呢，也是如同一场漫长的远行。感情呢，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候鸟一样的往返，有人相遇，有人离别。这首歌

曲的歌声呢，也是容纳了相聚和离别，教会了我们如何去坦然地面对旅途当中所有的短暂而且又珍贵的遇见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小镇姑娘》。哎，那么陶喆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都市摇啊，都市抒情摇滚，旋律非常的松弛自然啊，讲述着小镇女孩奔赴大城市之后，哎，两人渐渐远行的故事。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啊。写实的叙事风格勾勒出了现实当中无可奈何的情感变迁。这首歌曲呢非常慵懒温柔的曲调呢，也是描绘出了现实当中的感情遗憾。成长道路上呢，在成长的道路上啊，人们也是奔赴不同的方向，初心慢慢的走散。歌曲平静的诉说着离别。歌曲呢也是非常平静的诉说着离别啊，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有回望过往时淡淡的感慨和释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陶喆带来的《小镇姑娘》。

0: don't understand.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呢，也是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流行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清新明媚，编曲呢也是充满了元气。歌曲呢描绘着陷入热恋的时候心动和喜欢，旋律朗朗上口，甜而不腻，充满了少女的情怀。这首歌曲啊，也是当年广泛的受到年轻人喜爱的甜蜜金曲。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带给我们的爱，由张杰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非常轻快的旋律呢，也是满满的爱恋的甜蜜气息啊！简简单单的心动啊，藏在日常的琐碎瞬间。温柔甜美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的情绪，让人相信纯粹美好的爱意啊，感受热爱，感受我们的爱啊，热情的爱恋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哎，那《放逐》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摇滚的抒情佳作，旋律非常张力十足啊。汪苏泷高亢的唱腔呢，也是极具爆发力，歌词描绘内心的挣扎，渴望挣脱束缚的一种心境，情绪层层递进啊。这首歌曲摇滚编曲的力量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抒发不甘被现实困住的内心呐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汪苏泷为我们带来的《放逐》。

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极具冲击力的歌声呢，也是释放心底积压的情绪啊。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曾经想逃离生活的压力吧，随心的奔赴远方。这首歌曲呢，非常热烈的旋律呢，也是给予我们勇气，鼓励我们一定要正视内心，寻找与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七里香》。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七里香》啊，也是充满了夏日诗意的华语经典歌曲。方文山水极具画面感的一些歌词搭配，还有温柔的旋律啊，比如说窗外的麻雀啊，秋刀鱼啊，庭院晚风，也是勾勒出了浪漫的画面，将非常青涩的暗恋呢，也是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啊，当年一经推出，也是风靡了大街小巷啊，成为一代人的夏天的音乐符号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七里香》。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来收听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借口》。哎，那《借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流行经典曲目啊。旋律呢带着淡淡的忧伤，歌词也是描绘出了感情走向落幕之后的不舍和挣扎哦。非常细腻地刻画了分手之后的自我欺骗的一些心境吧。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婉转，是众多听众单曲循环的疗伤曲目。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我俩，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国发起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时讯青海来关注，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财经资讯，夏日经济释放外贸活力，国产冷饮向新向质走俏海外市场。科技动态来聚焦，全链集聚成型机器人苦练本领，拓展应用边界，多场景大显身手。文旅在线，接住出行热情，盘活消费流量，轨道大动脉上跑出新消费。体快报则来关注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成功举办，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介绍，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口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当天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的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最近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致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继续来关注，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及其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设置价格下限。鉴于美方对此前华为实施的制裁和限制，中国如何评估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和保护本国企业权益？林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啊，得有主称自有良啊，这得换到去你小身上。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好，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经峰青海智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

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兴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晓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晓军还专程看望慰问兴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晓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效，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一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召开。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海北。8月5号上午，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海草原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紧扣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高水平推进质量标准品牌体系建设，共同推进全省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牦牛藏羊是青藏高原独具辨识度、竞争力强的特色优势产业，更是带动农牧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发展壮大牦牛藏羊产业作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关键抓手，推动种质繁育基础持续夯实，标准化与溯源体系基本成型，产业链条逐步延伸完善，品牌市场影响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全省牦牛藏羊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锚定打造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深入实施高原珍宝独具价值挖掘提升计划，加快把牦牛藏羊产业打造成生态优先、特色鲜明、富民兴省的支柱产业。要在筑牢草原生态根基上下功夫，着力强化草原治理修复，加快构建饲草保障体系，全面推广集约高效绿色养殖。要在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上下功夫，依托省内外科研团队力量，围绕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科学饲养管理、独特价值研发聚力攻坚突破。要在做强产业发展链上下功夫，实施全链条标准化生产，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加强精深产品研发，努力在吃干榨净全值利用上做足文章。要在提升品牌竞争力上下功夫，系统打造特色品牌矩阵，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拓宽高端市场营销渠道。要在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上下功夫，优化完善惠企惠农政策，健全利用联结机制，构建风险兜底体系，让产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农牧民群众。要在凝聚工作合力上下功夫，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树牢全省一盘棋思想，更好发挥省部共建机制作用，促进政府市场良性互动，强化技术人才支撑，推动牦牛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王海红主持。会上通报了全省牦牛藏羊产业发展情况，第六批原青干部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海北州、玉树州、河南县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畜产品、非遗文创等等。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4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足球项目所有赛事圆满收官。历经多轮激烈的角逐，成年组、青少年组各组别呢顺利的完赛。1345名运动员用速度和拼搏展现青海足球蓬勃发展的新面貌。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呢，设置成年组11人制、5人制和青少年组11人制竞赛类别，覆盖年龄段广，参赛队伍多，群众参与度高，是近年来我省规模最大、参与面最广、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足球赛事。赛事分三个阶段错峰展开，全方位检验我省足球发展成果。3月17号到24号，成年组11人制率先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年龄覆盖19到55岁，充分体现青海全民参与足球项目的浓厚氛围。3月26号到4月3号，成人五人制比赛接续打响，在更加灵活紧凑的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本土足球爱好者扎实的基本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7月29号开启的青少年组11人制比赛是本届省运会足球项目的最大亮点，也是选拔本土后备人才的关键赛。全省29支青少年队伍、605名参赛人员、15岁到18岁的年轻运动员集结赛场，充分展现出青海青少年足球取得的进步。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完整呈现出青海足球梯队建设的良好态势，通过赛事交流，加快补齐了基层足球发展短板，进一步夯实了全省足球运动群众基础和人才储备。省体育局将持续完善青少年足球选拔、培养、输送体系，统筹推进青训建设、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一体化发展，通过常态化举办各级各类足球赛事，持续扩大足球运动的普及度。

0: 第十一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于七月下旬在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落下帷幕。这是冈察县第四年承办该项赛事。冈察县将赛事作为城市名片、消费引擎、民生工程三位一体抓手，为赛事经济提供持续的政策与资源保障，以弓箭为纽带，打通体育、文化、旅游、商贸融合通道，走出一条赛事引流、文旅留客、产业增收、城市出圈的特色路径，真正实现一张弓带活一座城。上千万的全网曝光量是一座城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生动见证。以箭为媒，擦亮国际化城市名片。四届赛事共汇聚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同台竞技，四大工种、8大竞赛组别全面铺开。尤其是今年参赛选手年龄覆盖10到60岁，创新推出突围战加巅峰对决的竞技模式，受到射箭爱好者的欢迎。赛事举办期间呢，还举办了冈察之夜文艺汇演活动，开展国际选手文化沙龙、民俗体验交流活动，让海外选手深度感受青海藏族民俗文化、冈察地域特色，向外传播中国民族体育文化、民族团结风貌。海外射箭社群、境外体育媒体主动转发赛事内容，持续扩大赛事国际知名度，让赛事成为青海省对外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千年民族射艺和现代竞技规则相融，国际选手、各地剑客齐聚青海湖北岸，海内外媒体持续聚焦传播，让曾经小众的民族传统射箭成长为国内规格高、辐射范围广的国际射箭 IP， 提升了冈察的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恋啊，日的欢腾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炎炎夏日，国内冷饮市场迎来消费旺季。在江苏扬州，当地冰淇淋企业瞄准东南亚高温市场，依托产品研发、全程冷链保障等服务，让国产冰淇淋持续走俏东南亚。
1: 我现在在扬州的一家食品工厂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是一条清真的冰激凌产品产线，可以看到一颗颗饱满的冰球正在传送带上流转，工作人员会把产品进行包装、分拣和运输，而这批冰激凌产品将在通过扬州海关检疫合格后被发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2: 江苏的这家企业把海外市场投向常年高温的东南亚国家，并持续加大生产线的升级投入。今年以来，企业针对东南亚市场研发的清真冰淇淋系列产品销量持续攀升，目前的订单已排至12月份。为了更好地开拓海外市场，企业还针对东南亚消费者的偏好，开发出榴莲、葡萄等水果风味的冰球冰糕。冰球不仅可以单独食用，还能和冰饮做口味搭配，深受东南亚消费者的青睐。
3: 国内市场淡旺季比较明显，为了延长生产周期，提升设备的利用率，我们将市场开拓重心投向了全年气温较高的东南亚地区。
4: 他们的口味是偏甜一些的，所以说我们回来以后着重研发一些偏甜口味的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些方糕呀、奶排、冰球类销量会好一些。
2: 由于冰淇淋对储存运输温度十分敏感，融化风险高，如何安全高效地送达国外客商手中，是产品赢得海外市场的关键。
5: 装车

0: 前，我们会让我们的冷柜预冷到-25°C，产品会从我们冷库中直接托运到我们的冷柜中。我们会放一个温控设备，实时记录我们的产品的在冷柜中的温度，然后最后进行封箱。
1: 冷冻饮品出口还面临各国准入标准复杂、通关时效要求高等挑战。扬州海关主动靠前服务，上门指导企业完善生产自检，助力企业获得产品出海资质。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冷链损耗，海关还开通绿色通道，推行证书云签发，最大限度降低冷饮产品出口的货损风险。
2: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出海一页通，把国际上常见的准入标准做成了思维导图，一条一条讲给企业听，确保企业从原料到成品整个体系是可控可查的。
3: 好，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电解铝等9大高能耗产业，2028年底全面收官，3年内要清零低效产能，预计累计节约标准煤1亿吨，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眼下攻坚推进成效如何？企业靠哪些路径实现减排？转型路上又存在哪些难题？
4: 我现在是在宝钢湛江钢厂，它也是我国首批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企业。此刻在我身后，我国第一批量产净零碳汽车用钢正式下线。走在花园市的厂房里，我看到这里和其他钢厂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多出了一个高耸的巨塔，它就是我国首套100万吨级轻机束炉。它不用煤焦，而是用负氢气体来进行冶炼，从源头就大幅降低了碳排放。这个轻机束炉还有一个好搭档，电弧炉。和传统钢厂的转炉不同，这个电弧炉是完全用电来进行冶炼。通过这个监控大屏，我们可以看到炉膛内1500多度的钢水一片通红，还不停地冒着火苗。轻机束炉和电弧炉强强联手，打通了一个全新的短流程低碳冶金路径，每年的减碳能力达到了314万吨，与传统的冶炼模式相比，碳排放降低了50%以上。在他们节能降碳的组合拳里，除了生产工艺很低碳，他们用的能源也是绿色的。我们看厂区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的，不只是水面，还有这些水上光伏源源不断地发出清洁绿电。厂区内还安装了20兆瓦的风电机组，这些绿电就是供应这条净零碳钢铁生产线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附近的海域建造一个400兆瓦的海上风电站，投产后每年将有超12亿度清洁绿电，可满足全厂绿色钢铁生产需求。在这里，不仅生产冶炼过程全程低碳，同时他们生产出来的钢铁产品也为汽车、家电等下游产业链注入了绿色发展动能。
3: 科技动态，好，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赛道，也是安徽聚力培育的先导产业。在安徽合肥的一处科技示范园里，当地专门建起了机器人的训练学校，从硬件制造到数据训练再到测试优化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
5: 我现在就是在合肥瑶海区长三角数字科技示范园里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这里呢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是机器人的训练学校。那我身旁这几台机器人啊，现在正在家具的环境中进行着收纳整理的工作，在数据采集员的协助下，机器人正在挂衣服，它需要准确地识别到晾衣杆和挂衣区的具体位置，把衣物来准确地放置。床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叠衣服，在这个训练场里啊，机器人还可以在厨房里洗菜、炒菜，在商场、超市的货架上补货、取货，在餐厅里送餐、取盘子。工作人员说，就拿端菜的这个动作来说，一旦机器人在行进的过程中手臂有稍微的倾斜，就可能造成汤汁的洒漏。那除了生活的场景呢，在不少工业的场景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大有可为的。那你看我旁边这台机器人啊，它正在将这一块一块薄薄的电路板从卡槽里面去放置到旁边指定的托盘位置。 这也是在训练机器人对薄片状物品的抓取，实现毫米级的定位。那再来看这边，是快递物流的分拣。那在整个训练场里，现在有机器人80多台，每天每台机器人至少要将每个动作循环往复的练习200多次，从而可以让机器人对这一场景的一系列动作形成相对稳定的数据记忆。一天下来，这里能产生上百个小时的机器人真机数据，这些数据也将用于机器人大模型的训练。那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啊，从上个月的15号开始，这里产出的机器人训练数据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归属。那来看我手上这张证书啊，这就是这些机器人训练数据的产权登记证书。那有了这个证书呢，这就意味着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数据已经明确了究竟归谁所有，究竟谁可以使用，而且这些数据呢也可以进行合法的交易。这也是安徽首个面向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及产权登记成果。接下来，这里的数据还将通过数据交易所进行挂网交易，打通真机训练的数据流通渠道。海量训练数据的积累让机器人的智力水平不断的提升，不过机器人的身体发育也要跟得上，这就需要机器人厂商不断去迭代和升级机器人的硬件设备。在我所在的这个产业园里，专门建立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精加工中心，生产车间里像机身、齿轮、丝杠等机器人的精密核心零部件都能够完成生产，既可以为本地机器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加工服务和小批量的生产服务，企业加工组装完成的样机也可以直接送到我所在的这个训练场来开展实测，未来企业不出园区就可以完成机器人的生产、训练和测试的全流程。目前合肥全市已经集聚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190家，构建起了从大脑、小脑到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全链条研发制造一体化体系。从技术创新的突破到产业生态的完善，合肥瞄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新赛道持续发力，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好，科技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几天呢，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面对持续热浪，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装备守护群众的生产生活。
1: 今天，新疆中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辽宁、四川以及华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新疆、甘肃、辽宁、山东、安徽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未来10天，上述部分地区高温天气持续，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热浪席卷之下，各地把科技手段融入防暑降温，用智慧装备为劳动者减负。在江苏南京，当地已连续6天发布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南京玄武区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在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一个巧妙的设计为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带来不小帮助。
6: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
1: 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装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未来还将探索扩大范围，让更多的户外工作者享受这份清凉。眼下浙江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面对酷热，嘉兴市海盐县借助智能机器人、室内巡检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替代人工，深入高热高危区域。在高空作业现场，白天的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凭借激光雷达、双目视觉传感器与 AI 算法，以毫米级精度开展线路加装作业。工作人员只需在地面远程操控，减少了高温下的暴晒作业。 而在变电站内，小型室内巡检无人机自动避障巡航，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站内40个间隔设备的巡检作业。一系列制

0: 居民用电需求激增。面对用电压力，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将人工智能调度智能体投入实战，让故障复电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多点布设抢修力量，全力保障度夏期间的供电安全。
1: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
2: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3: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
4: 吉林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2: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5: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2: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7: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既往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2: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8: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再来关注，炎炎夏日呢，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在入境游的带动下，云南各地涌现出许多文旅新业态、新服务，丰富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9: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为顺应入境游热潮，云南的许多城市推出外国游客精品双语小团，以更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外国游客的多元需求。
10: Their construction building style, just as they keep the traditional the building style, the wood across the wood, there's no anything and nail inside.
9: 相较传统20-30人的旅行大团，精品双语小团更注重深度讲解与沉浸式体验。在大理，除了参观古城，许多外国游客还会在洱海骑行散步，或者是去品尝一杯当地的小粒咖啡。
11: Everything around here is amazing. The lake, the architecture, the buildings, the old kind of old historic places. That's beautiful.
12: Traditional dresses, yes. That's beautiful, yes. That's beautiful, very nice. There's a Thai Thai, right? Thai Thai, yeah, yes.
13: This area is famous.
9: 在迪庆州，不到20摄氏度的凉爽夏日吸引了众多外国游客，他们一边探索壮美的自然风光，一边感受生命的美好。而在丽江，跟着纳西族铜匠打一件铜器，学习用东巴文写自己的名字，则成为了外国游客最近的新潮流。
14: And how to pronounce it, your Chinese name?
15: Xiao Bai Long.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Especially the weather would be a reason to come, but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Learning more about it, woodwork or some silk things, you know, it's not somebody just selling something, but they're carrying on something that's, you know, deep rooted in their culture.
9: 外国游客玩的舒心的背后，还离不开当地入境便利服务的提档升级。景点设置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提供的多语种旅游手册、智能翻译设备、便利化景区导览、便捷支付等，都大大便利了外国游客的出行。

0: 情和游玩。
1: 我们在这里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设备支付，然后坐出租车都比较方便，中国人比较友好。
0: 据统计，截至8月1号，云南今年的入境旅客已经突破99万人次，办理免签入境旅客81.87万人次，24小时直接过境1.45万人次。云岭大地的清凉与热情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感受。
2: 体育快报，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最近呢，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在贵州省贵阳市关山湖景区，关山湖区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成功举办。为期2天的比赛当中呢，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支参赛队伍，143名运动员参加了男女子速度和难度4个项目的比赛。那么在速度比拼当中，来自湖南黄金攀岩队龙金宝、云南体职院攀岩俱乐部杨杰和李旭分获男子冠亚季军，来自上海东浩兰生攀岩队的黄欣怡、贵州省攀岩队王春优璇、重庆壁虎王攀岩队范静月分获女子的前3名。在难度角逐当中呢，来自江苏攀岩队的朱成斌、浙江攀岩队的陈永晨、重庆壁虎王攀岩队的马元良分获男子赛的冠亚季军，来自上海东浩兰攀岩队的卢一静、广东省攀岩队谭有田、浙江省攀岩队的于一诺分获女子赛的前三名。2026年是中国攀岩联赛创办第9年，本赛季以奥运备战为核心，对标世界杯，每站比赛只设置2个项目，速度和难度，或者速度和攀石，旨在巩固中国速度项目整体优势的同时，并通过联赛平台选拔挖掘更多难度攀石项目潜力运动员。名将龙金宝在男子速度比赛半决赛当中呢，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最终一举拿下冠军。这位2000年出生的老将因伤病困扰，近期呢状态起起伏伏。赛前他对名次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只是全身心投入并享受比赛。他表示，我现在没有压力，只要能参赛就有归属感。与此同时呢，一大批极具天赋的年轻小将纷纷崭露头角，比如女子速度赛当中，黄欣怡、范静月等选手动作利落，爆发力突出；女子难度前3名的卢一庆、谭有田、于诺，以及男子难度赛冠军朱成斌，均为2010年后出生的小将，年龄最小者尚不满16岁。本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贵州省体育局、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全省大部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时间到了明天呢，在我省的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31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标兵就位！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6: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7: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8: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0: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9: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1: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12: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3: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3: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2: 坚持坚持。
9: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7: 给我们个惊喜的。
1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9: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

0: 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开启健康之旅。那欢迎大家呢今天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为您啊送上的是养固健的植雅牙膏一对。那么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8 啊，今天是这两部啊，6329-356-358来拨打电话参与互动，或者呢您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获奖之后可以去领取的这个门店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现在可以录个屏啊。下面我来播报一下可以去领取的门店地址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现在可以来录个屏。城北区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建设巷26号1号楼1号商铺，联系方式啊，黄家珍13997331468，13997331468。那么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联系方式许俊13639785693，13639785693，或者是拨打0971886947 0971886947。城东区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啊，1-111号南小街宁信苑无限极专卖店，联系方式陈志基13519736088，13519736088，或者是拨打09718142750971814275。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各位朋友，你们不点关注，不点赞，邓木里阳直播给谁看？好了，这么早就打电话了，咱题目还没出呢啊，稍等一下下。好了，那咱们接进来啊，先接进来，稍在线等候，好不好？朋友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啊，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建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那么养固健呢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大家从身体上去改善啊一个健康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呢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人，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在这里感谢无限极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支持。好了，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的答题互动准备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朋友，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现在我们直播间来飘起来一波一，我看看都谁准备好了。那今天温馨提示一下啊，咱们就前几期节目里面已经领了2次以上的朋友，今天咱就手下留情好不好？咱给更多还没有领到奖品的朋友一个机会哈。好，准备好的朋友，我们来飘一波一啦。好嘞，好嘞，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岁月如歌，谢谢，谢谢你的赞，谢谢卢红美的赞，谢谢啊！玉飞好，流年如丝幸福赞，谢谢你啊！李玉川感谢，邓丽谢谢，玉星星啊，关注了我们，谢谢啊！木易点赞140，谢谢你们。大家点点关注好不好？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晋人点赞，王红建赞了直播，谢谢你们。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的答题马上开始。好了，节目刚开始已经有听友打进电话了哈，我们接进来。您好。
1: 哎，你好。
0: 女士您好，哇，您这么早就在守候了是吗？对，然后今天已经迫不及待要答题了哈。
1: 对。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那第一道题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答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经历了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啊，已经快要入秋了，是不是？明天好像是不是就立秋了，是吧？我们的这个人体啊，就会普遍出现一个气血不足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单选题，经历了漫长炎热的夏天之后呢，入秋，人体普遍会出现气血不足，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A. 夏天出汗多，消耗大。B. 秋天天气变冷，人体自动减少了进食量。C. 秋天日照时间变短，晒太阳时间不足。D. 秋季运动量普遍变大，身体消耗远超日常。好，这个选项有点多啊，再听一下啊。A. 因为这个夏天出汗多，消耗大。B. 因为秋天天气变冷啊，人体自动减少了进食量。C. 因为秋天的话呢，日照时间变短，晒太阳时间不足。D. 因为秋季运动量普遍变大，身体消耗远超日常。请作答。
1: 哎，行，我选 A。
0: 选 A，夏天出
1: 对，
0: 汗多，消耗大，所以到了入秋就会气血不足，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哎，好嘞，非常确定以及肯定。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其他朋友的答案，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清一色的 A 啊，清一色的 A。AA。卢红美 A 玉飞 A 岁月如歌 A 黄家珍 A 秀 A 平凡 A 菊姐 A 流年如丝幸福在紫色的风春暖花开玉星星英子啊贺红向日葵生子陈木易秀啊春姐都是 A。好嘞，这道题啊，女士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孙，子小孙。
0: 啊，姓孙，孙女士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好嘞，那这道题您觉得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呢？
1: 我觉得答对了。
0: 恭喜您答对了，那咱们
1: 好。
0: 这一对止痒牙膏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
0: 好的，但是呢，我们今天领取的方式啊，就做了一点点的变化。这个稍后呢，请您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打开视频号"听说青海"，打开之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我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页面啊，上面就是我们整个公众号的一个信息的页面。然后呢，公众号点开之后，左上角会显示一个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视频号听说青海"下面有一个私信，点击私信，然后您给我回复一个"我已获奖"，好不好？稍后我们就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给您了，可以吗？哎，女士这么快就挂电话了。好了，孙女士，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这怎么回事？瞬间就挂电话了啊？
2: 我没挂电话。
0: 啊，没挂是吧？您是第二位是不是？您好，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于，
0: 姓什么？
2: 姓于，
0: 啊，姓于，于女士啊，于女士。好了，那于女士，您稍等一下啊。刚刚咱们这位打电话的孙女士啊，孙女士进入到咱们的公众号之后啊，点击我们的头像啊，头像下面会显示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的一个蓝色的小字啊。进入之后呢，哎，进入之后呢，然后点击下面有一个私信，私信我们只需要回复"我已获奖"啊。我们稍后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到咱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哈。孙女士有没有在听啊？听的话在直播间里给我回复一下，好吧？好嘞，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那咱们下一道题哈。那
2: 哎。
0: 请听题。请问啊，秋天补气血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秋天补气血的一个正确做法是什么？A。一旦入秋啊，就大量的吃阿胶、红参等厚重的滋补食材，快速补血。B 呢，是先把脾胃调养好，再循序渐进补充优质营养，避免补而不吸收。C 呢，是完全不吃肉类，只靠吃蔬菜水果就能补充气血。D 呢，是每天大量的喝浓茶帮助补气血。请作答。什么？B 二
2: B
0: B 是吗？二 B，
2: 第二 B，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您这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2: 在
0: 在啊，那您稍后给我在直播间里回复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知道了。
0: 好的好的，那咱们的获奖方式是这样的啊，您仔细

0: 听一下，就是呢，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进入到听说青海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播间进入到之后呢，我们左上角啊，点击我们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呢，下面会出现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然后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然后点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我们好不好？私信就发四个字就行了，就说我已获奖啊，好嘞，好嘞，于女士，
1: 谢谢。谢谢，哎，好了好了。
0: 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领的话，稍后给我们导播间再打个电话，好吧？
1: 好了，知道了，
0: 再会。恭喜您，好，恭喜您，再会。好嘞，我们下一位女士啊，已经在线了。您好，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先生。哎，
2: 我这个可以了吗？
0: 哎，可以了，可以了。您终于。排到对了哈，也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了，那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刚刚选 B 的朋友们全部都答对了啊，全部都答对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拼拼手速的啊，因为我们要取前五名啊，取前五名的拼手速答对的朋友，所以大家在直播间答题的话，拼拼手速了啊。下面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哪种日常表现是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信号？以下哪种日常表现啊，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信号 ？A. 容易疲劳，手脚发凉，蹲起后容易头晕。B. 指甲月牙明显变少，头发干枯分叉。C. 吃完饭以后很快就饿，精力特别旺盛。D. 睡眠偏浅，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没有休息够。先生听清楚这个选项了吗？
2: 啊，正在听。
0: 好，我再读一遍啊，再读一遍。以下哪种日常表现啊，不属于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的信号？不属于啊，不属于这个秋季常见的气血不足的信号。A. 容易疲劳，手脚发凉，蹲起之后容易头晕。B.指甲的月牙明显变少，头发干枯分叉。C. 吃完饭后很快就饿，精力特别旺盛。D. 睡眠偏浅，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没睡够啊，没休息够。您觉得是哪一个呢？
2: 我选择是 B。
0: B. 月牙明显变少，是不是？
2: 对。
0: 啊，为什么选 B 呢？
2: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 B 是它属于。长期那个什么呗，出现的问题。
0: 对，您这个听、
2: 啊、
0: 这个审题啊，审题要注意了。我说的是不属于气血不足的信号。
2: 它就是不属于呗。
0: 啊，不属于指甲月牙变少、
2: 啊，
0: 不属于气血不足是吗？确定吗？
2: 应该是不吃饭的那个。
0: 到底哪个？确定一下。
2: 你这是吃饭不饿那个吧？
0: 啊，吃饭那个选 C 是吗？
2: 啊。
0: 好嘞，咱直播间也是有 B 有 C 啊，在这两个答案之间也是在徘徊。哎，说明您还是这个思维比较敏捷了啊，这道题应该是选 C， 恭喜您答对了。
2: 啊，
0: 好嘞，先生您贵姓？
2: 啊，我姓刘。
0: 姓刘啊，确实这个吃完饭以后很快就饿，精力旺盛。您一听这个旺盛，你就知道它是属于这种气血比较足了，它就不属于气血不足了，是不是？
2: 是、
0: 啊、是的是的，好嘞，先生呢，稍后给我们的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等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获奖信息的这个获奖方式发到我们直播间，您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里，好吧？
2: 好。
0: 好嘞，好嘞，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啊，恭喜您，再会。
2: 好，

0: 好的，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1: 你好，
0: 女士您好，贵姓啊？
1: 姓杨。
0: 杨女士，好，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我们这一位女士姓杨，杨女士。刚刚这一道题啊，我们直播间朋友有选 C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 C 啊，选 C 的朋友答对了。好了，我们第四道题要开始答题了啊，女士准备好了吗？杨女士。
1: 好了。
0: 好，请听题啊，请问关于秋季补气血，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关于秋季补气血，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A. 补气血啊，只需要吃补血的食材，完全不需要兼顾脾胃。B. 气血补足的速度越快啊，说明养生的方法越科学。C. 适度的温和运动促进循环，能够帮助提升气血运行效率。D. 秋季补完气血，冬天就不会生病了。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听清楚了吗？
1: C.
0: 什么？
1: C.
0: 确定吗？适度的运动。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大家也基本上都是 C。好嘞。哎，有一位朋友选 D 啊，秋季补完气血，冬天就不会生病。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女士答对了。啊，像这个散步啊、八段锦啊这一类温和的运动的话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循环，来帮助气血啊更好的输送到全身的各处啊，这个比单纯的就是食补啊要效果更好一些。所以咱们秋季的时候都要动起来啊。好嘞，女士，恭喜您这道题答对。那稍后的话呢，给我们导播老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告诉您怎么样去私信我们。如果您会的话，现在就可以私信了，好不好？
1: 好的，就发个我已中奖呗。
0: 对对对，就私信我们，到视频号私信哈，别在公众号里面私信哈。好嘞，那恭喜您，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好了，下一位接进来，您好。
2: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李女士，哎呀，好嘞。那接下来咱们这个题啊，就是属于秋季养肺的了。如果说刚才是秋季补气血的话，下面进入到养肺的这一个环节了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嘞，下一道题啊，请听题。

0: 来请问中医啊，认为肺是这个焦脏啊，秋季呢最容易被燥邪伤害。那么请问以下哪种做法最符合秋季的养肺原则？中医呢认为肺是焦脏啊，秋季呢最容易被燥邪伤害。以下哪种方法最符合秋季养肺原则啊 ？A. 大量的吃啊火锅烧烤，通过发汗排出体内的寒气。B. 多喝清润的温水，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这些食材。C. 为了增强耐寒的能力啊，秋天尽量不要开窗通风。D. 啊。剧烈的运动，大汗淋漓，通过出汗来锻炼肺部，请作答。
1: 嗯，好 ，B， 我回答完了。
0: 您太可爱了，太可爱了，选 B 是吗？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哎，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对，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就是大量的吃火锅烧烤，也不能不开窗，也不能就是剧烈运动，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是的，因为秋季呢，燥邪当令啊，辛辣的食物肯定会增加我们身体的一个消耗，那一定要吃一些啊温润的、滋润的食物啊，能更好的缓解这个啊对肺部的燥热啊，保护肺部的滋润状态。所以咱们到了秋季就多吃点梨啊、银耳、百合这样的食材，好不好？
1: 嗯，是。
0: 好嘞，好嘞，女士，那么。您现在就是稍后给咱们的导播老师留一个联系方式，稍后告诉您怎么来发私信，好不好？您会发的话，现在就可以发；如果不会的话，稍后留个联系方式，我教您怎么发，好吧？
1: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嗯，
1: 好，
0: 好，恭喜您，嗯，再会，
1: 好，好。
0: 好嘞，朋友们，那告诉大家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听友们啊，接下来来告诉大家怎么来领取我们的奖品，怎么来私信呢？打开我们直播间啊，打开我们的直播间，用您的手机啊，主播来教一下，打开你们的直播间，然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啊，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好，点击头像之后呢，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啊，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能看清楚吗？好了，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啊，左上角有一行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这一排小蓝字，进入到之后呢，有一个私信啊，有一个私信在这个上方的右边啊，点私信，点私信进去之后呢，只需要回复我已获奖就可以了，好不好？啊，然后呢，我们稍后呢就会将这个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了，好吧？那咱们打电话的听友啊，打电话的听友啊，附上您的姓名啊，就是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好不好？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啊。好嘞，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间，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两点，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进入健康之旅。那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的朋友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啊，这两个奖品就送到家了啊。这平时送电影票说顺嘴了。好嘞，那我们的领取的门店呢啊，稍后我们会以这个私信的方式来发送到给大家。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几位听友啊，赶快来私信我们好不好？方式很简单，邓布里扬再教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直播间的听说青海的头像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蓝色的小字，左上角视频啊，视频号听说青海蓝色的小字，点击进去，有一个私信啊，左边的私信啊，不要在公众号的私信里面发啊，发到我们视频号的私信里面啊，这边点一个私信，然后回复我们我是谁啊，我已获奖好不好，我是哪位，我已获奖，回复我们就可以啦。好嘞，我们下半段的答题现在马上开始。您好。
1: 你好，
0: 徐欢。您好。
1: 你
0: 好。哎，您好，贵姓？
1: 姓马。
0: 哦，马先生，您好，等好久了，不好意思。
1: 啊。
0: 刚才是在放歌的环节，是不是？哎，好嘞，那咱们开始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好嘞，马先生啊，咱们导播老师记一下啊，这位马先生。好嘞，我们的这一道题是，请问啊，秋季养生啊，提倡少辛增酸，这里的少辛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辛就是辛辣的那个辛啊，少辛增酸啊，秋季养生提倡的一个理念。那这里的少辛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A 减少辛味食材对肺部的发散消耗， B 啊，完全不吃任何带辣的食物对身体比较好， C 这样可以让口味变得更淡，减少盐的摄入， D 这样可以提升一个肝脏的代谢。嗯，请作答。
1: 哎
0: 哎呀，您这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军师呢，是不是啊？旁边有军师这个谋划呢。好嘞，这道题您选 A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嘞，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向日葵秀啊，流年如丝玉欣欣，春暖花开鹤红，紫晨紫色的风，平凡岁月如歌，玉飞英子，雏菊琴心，卢美红都选了 A 啊，这道题大家很一致啊，都选 A， 恭喜你们答对了，好，恭喜您答对啦，那这个牙膏就赠送给您了，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您身边要是有子女的话，就是让他来私信我们，要不然您不会操作，好不好？
1: 嗯，好。
0: 好嘞，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私信就可以了，私信就是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好嘞，恭喜您，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
1: 好。
0: 好嘞，先生，再会。
1: 嗯。
0: 好，我看到啊，马雏菊，我上次获奖去哪里领啊？稍后我们导播老师查一下上次的这个地址好不好？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回复一下。上次获奖的地址啊，稍后回复您好不好？您这样吧，您私信我们，我们稍后给您回一个地址好吗？好嘞，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6329-356-6329-358，今天是这两部啊，6329-356-6329-358，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参与答题互动。 好，刚才选 A 的朋友都答对了，咱们还得答题的时候又得又快又好，好不好啊？因为我们导播老师不可能全记的啊，我们就记前五名了，所以大家拼拼手速啊。好嘞，您好。
2: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哎，你好，我免贵姓郭。
0: 嗯，郭女士，下午好。哎，
2: 你好，哎，
0: 那咱们
2: 不好打进去啊，
0: 不好打进去，确实是。
2: 哎，
0: 今天这个电话比较繁忙哈。好嘞，那咱下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听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同步来答题了，大家拼拼手速了啊，要答得快，还要答得对。好，这一道题是，请问秋季养肺的一个作息建议啊，是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哎，就是像公鸡一样要起得早，然后要早睡。那请问早睡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顺应秋季啊阴经的收藏规律，养好身体的气。B. 让睡眠时间啊睡够12个小时以上才好。C. 避免白天出门接触冷空气。C 啊，减少喝水的次数，避免给肺部造成负担。好，您听清了吗？这个选项
2: A， 我选择 A，
0: 确定吗？
2: 嗯，
0: 为什么呢 ？A 是顺应秋季这个收藏规律啊，养好身体的气，就是早睡的这个作用，确定吗？选 A。
2: 对，
0: 啊，非常确定了，
2: 对，
0: 啊，那还是很了解了啊，这个主播怎么引导都不会再改了啊，说明非常的坚定了。好嘞，我们直播间所有朋友都选了 A 啊，恭喜大家，这道题答对，非常简单啊。秋天当然是要早睡了，对吧？早睡能够顺应自然阴气渐长的规律，
2: 好，谢谢
0: 啊，帮助我们的身体来收敛夏季耗散的阳气啊，让我们的肺部得到一个充分的休养，这个就是秋季养收的一个核心作息原则啊。女士，您贵姓啊？您贵姓，女士？
2: 免贵姓郭。
0: 哦，对对对，郭女士，抱歉哈。啊，那郭女士呢？稍后您这个会不会私信呢？会不会私信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私信给我们。
2: 会，
0: 那就行。您私信我们就说我是郭女士啊，我是郭女士，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然后我们把获奖信息发您啊。
2: 好的，
0: 郭女士啊，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好，谢谢。
0: 再见。下一位，您好。您好，
3: 你好，
0: 哎，一位男士啊，终于有一位男士了，好嘞，哎呀，接下来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简单，好嘞，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一起来答题了啊，男士您贵姓？
3: 免贵姓许。
0: 许先生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许先生。好嘞，许先生，咱们第八道题，请听题啊。
3: 好的。
0: 那秋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啊这种伤春悲秋的低落情绪啊，一到秋天一看到树叶落下就会很忧郁，是不是啊？那么这种过度的忧愁悲伤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肺部的健康。那请问用哪种方式来调节最合适啊？以下哪种方式来调节最合适 ？A. 长时间啊待在家里。

0: 不要出门，避免情绪波动。 B. 多去户外登高望远晒太阳。 C. 啊，吃一些甜食缓解低落的情绪。 D. 啊，尽量的让自己保持心情平复啊，不要过度的暴露情绪。您觉得哪一项比较的合适？
1: 选 B。
0: 选 B， 多去户外登高望远晒太阳，是不是？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哎，非常棒，恭喜您答对啊！答对啊，一定是多到户外去晒太阳，到开阔的这个环境里面多去运动啊，这样能够减少身体里面让人情绪消沉的褪黑素分泌，舒畅的情绪呢就能够帮助我们肺气舒展啊，避免过度的这种悲忧的啊气这种情绪来损伤我们的肺气。那马上也到秋天了，就是咱们先生也是在家里面，就是不要多待啊，就是出去多转一转，好不好？
1: 好，
0: 好，来，那祝您身体健康。这一道题您答对了，稍后私信我们好不好？您会私信吧？
1: 会，
0: 会，好嘞，那您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已获奖，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恭喜您，再会，
1: 再会，
0: 嗯。好嘞，咱们直播间啊，这个我发现啊，紫晨啊，向日葵啊，紫色的风啊，咱们老听友还是，哎呀，这个手速真的太快了，每次我看到你们都是前几名啊。打不进去电话，因为一个接一个啊。来，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贵姓啊？
2: 姓张。
0: 嗯，张女士啊。好，我们导播老师接一下我们这位张女士。第九道题请听题，好不好？
2: 好。
0: 好嘞，我们直播间说吴欣欣打不通热线啊，这会儿咱们另一部是通的，打一下试试，6329358是不是？导播老师这会儿是不是358是通的？还是356是通的？嗯，好，您试一下这两步啊。好嘞，张女士，那这道题请听题。
2: 嗯，好嘞。
0: 那秋冬季节啊，是我们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是最核心的啊一个诱发的原因是什么啊？秋冬季节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这个一个最核心的诱发原因是什么呢 ？A. 气温降低，血管收缩。B.秋季人体的骨骼会变得脆弱。 C. 秋季空气当中的湿度啊会让关节出现问题。 D. 啊，年轻的话呢就不会出现关节不适的问题，可能主要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您觉得哪个选项是对的？我再读一遍啊，就是啊，秋冬季咱们的骨节啊这个问题呢就会出现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原因是什么啊？诱发这个骨关节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A. 秋天气温降低，血管收缩。B. 秋天的话呢，人体骨骼就是会变得脆弱。C. 秋天空气当中的湿度会让关节出现问题。D. 啊，年轻人不会出现关节不适，主要出现在老年人身上。您觉得哪个原因是正确的呢？
2: 应该是 A。
0: 应该是 A， 气温降低，血管收缩是吗？
2: 哎，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哎，为什么选 A 呢？
2: 因为天气一凉就往上就收缩了，血管就收缩了，受凉收缩。
0: 哦，对对对，热胀冷缩是不是啊？
2: 对，
0: 对了，太棒了，您太聪明了，这道题恭喜您答对啊！选 A 的朋友全部答对，啊，确实啊，是的，气温下降之后，我们血管自然会收缩嘛，啊，然后血液的循环速度就会减慢，这个时候我们关节的润滑液的分泌就会减少啊，这个时候稍不注意啊，受凉啊，运动不当，你就会关节酸痛不适，所以啊，咱们大家平时这个秋季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注意咱们的关节，把它保护好，注意保暖，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
2: 谢谢啊，
0: 那也祝您身体健康，那您稍后私信我们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好
0: 的好的，女士，
2: 谢谢
0: 啊，嗯，再会，
2: 好了，
0: 再会，
2: 再会，
0: 嗯
2: 嗯。
0: 没错啊，这道题就是选 A 的。好嘞，我们下一位听友接进来。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这听起来是在外边是不是？稍微有点嘈杂啊。
3: 哦，就是，在马路边上，
0: 在马路边上，您都打电话了，天哪！好嘞，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您的支持。那咱在马路边注意安全，行吗？
3: 好，
0: 好嘞，请听题。

0: 种酸痛感，您觉得哪种是正确的
1: ？A，A，
0: 哎呀，
1: 嗯，
0: 您这太厉害了，我就读了一遍您就记住了是吗？
1: 嗯，
0: 确定是 A 吗？
1: 确定。
0: 运动前充分热身，避免磨损关节，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都选的 A。好嘞，恭喜您答对了，女士。那您贵姓啊？
1: 我姓马。
0: 嗯，马女士啊，好，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一下。那您会不会私信呢？
1: 我不会私信。
0: 啊，那我教您一下，您现在就可以操作，好不好？
1: 好。
0: 好，您手机进到我们直播间里面。
1: 手机进到直播间里，
0: 嗯，进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里面，搜索视频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
1: 好，等一下，
0: 嗯，好，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之后呢，您点进去啊，点进去我们左上角点我们的头像，进去了吗？
1: 我打电话进不去啊。
0: 哦，对对对，那您这样，您这样稍后您进到直播间里面观看一下，我教您怎么进，好不好？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
1: 哎，好。
0: 好嘞，好嘞，女士，再会，恭喜您。
1: 好，谢谢。
0: 嗯，如果说没有，就是不知道怎么进的话，咱们节目结束3点之后，您再给我们导播间打个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好，再见。
0: 嗯。哎呀，确实啊，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呢其实还没有私信过啊，所以不太会啊，稍后呢这个邓木良教大家，大家不要着急啊。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环节就到这里了。哎呀，还有一位听友接进来啊，您好。
2: 你好。
0: 哎呀女士，那咱时间特别紧张了，咱最后一道题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那我来看一下。给您一道稍微简单一点的吧，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请问啊，这道题的问题是，哎，关于秋季秋冻和关节养护的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啊，就是春捂秋冻嘛，啊，秋天就是要动一动啊，秋冻和关节养护的关系，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 ？A， 所有人都可以啊，就是进行秋冻啊，动了的话呢，这个关节会越健康。B， 本身有关节旧疾的人群不要盲目的硬扛秋冻。 C 啊，秋冻就是要让关节啊就是发冷才有效果。 D， 秋季秋冻和关节健康没有关系，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
2: 嗯，
0: B， 有旧疾的人不要盲目的扛冻，是不是？
2: 对， B。
0: 对啊，哎，答得非常正确啊。这个秋冻啊只适合健康的人啊，说是这么说春捂秋冻，但是本身就是啊，咱们年龄偏大的人啊有关节不适的啊，不要去冻自己啊，这样会诱发这个关节旧疾的复发啊。咱这个年龄大了的朋友啊，还有关节啊这个本身有问题的朋友们，要及时的保暖哦啊，不要去盲目的信这个秋冻，对不对？
2: 嗯
0: 嗯，好嘞，那恭喜您答对了。那您会私信吗？稍后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好不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马。
0: 嗯，马女士，稍后您这个回复一下啊，就说我是马女士啊，我也获奖，好不
2: 好？
0: 好
2: 的，
0: 好的，
2: 好
0: 的，好
2: 的。
0: 嗯，再会。
2: 再会，拜拜。
0: 好嘞，朋友们，我们最后一道题啊，这个大家选了 B 啊 ，B 是对的。玉星星，你刚才写了个 A，B 写错了是吧？对啊 ，B 是对的啊。好嘞，那我们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刚刚我们紫色的风点播了一首阿刁，一起来听听歌的同时啊，马上来公布获奖名单，然后我给大家教一下怎么来私信好吗？

0: 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无限极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的朋友是啊，流年如斯，幸福安在，这是咱们网络端的朋友啊，流年如斯，幸福安在，向日葵，春暖花开，孙鹤红，岁月如歌，玉飞啊。咱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就可以了，好不好？咱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好嘞，那朋友们，我们网络端的朋友截个图啊，就可以去领取奖品了。那么不知道这个地址的给我们私信一下啊，私信我们我也获奖就可以了，稍后我们把这个地址发给你们，好不好？私信发给你们。好，大家不知道怎么私信啊，我再来说一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听说青海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界面之后呢，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小字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的蓝色小字，进入之后呢，会进入到一个界面，上面有一个私信啊，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私信，点击私信进去，点击私信进去，私信我们啊，告诉我啊，告诉我就是我已获奖就可以了。我们稍后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送到我们私信平台上，好不好？大家注意啊，一定要发送到我们视频号的听说青海，不要发错了，不要发到公众号的里面了，好吧？这个不知道怎么发的朋友们啊，这个还是拨打我们电话跟我们导播问一下，好不好？6329356357啊，356358啊，三步。现在我教一下大家，刚才我们打电话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下，看一下，好来，然后呢，看到左上角有一行蓝色的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点进去，点击下面有一个私信啊，左边是已关注，右边是私信，点击私信进去。刚才我们拨打电话的朋友下说一下我是谁啊，我是谁谁谁，我已获奖。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只需要说我已获奖就可以了，好不好？然后呢，留存一下您在直播间的这个截图啊，截图是有您的微信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画面的啊，就把邓布利昂一块截进去就可以了，好吧？好嘞，那我们之后呢会凭借私信啊，然后你们去门店领取就可以了，好不好？还是不太明白的朋友们拨打电话6329356和358询问一下就可以了。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也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们。那今天大家呢拨打电话辛苦了啊，电话不太好打，没关系，没有打进来的咱们下期节目继续，好不好？下期继续来为大家赠送到我们无极限中国有限公司啊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再次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呢马上秋季到来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养生，注意一下保暖啊。我再说一下我们的门店啊，如果能记住的话大家听一下，青海省新营市城北区，城北区是建设巷26号一号楼一号商铺，城北区建设巷26号一号楼一号商铺，联系方式黄家珍13997331468，记不住的朋友录个屏啊。联系方式黄家珍13997331468，城西区万达金街南区6-310啊，联系方式徐俊13639785693，13639785693，或者是拨打0971886942788696427，城东区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南小街啊，这是城东区的南小街宁信苑1-111号无限极专卖店，联系方式陈志基13519736088，13519736088，或者是拨打0971814275814275。好嘞，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互动支持和收听哈，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是百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金俊山又提起另外一件事儿，这两年我最头疼的是新建家的人窑顶上面流水沟的问题。过去都是集体的地，那水沟走哪儿都行，可现在地分到了个人的手里， 谁也不愿意让别人家的水沟走自己的地里。可是有的水沟要是不走人家的地，就只能让山水在自己窑面子上往下流。哎，福堂啊，你看这个有个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田福堂说，哼，过去这些事儿还要咱两个管，哼，玉婷就解决了，现在咱不管，让他到十个街乡上打官司去吧。田海明补充说，还有呢，现在有人把坟往水地里炸。大家都知道海民说的有人是指他的邻居刘玉生。刘玉生根据神的指示说，他父母的老坟

风水不好，新晋便挪到了分给他的川道水地里。而村子里曾经有过决定，坟地一律不能占水地。海民对住在自家隔壁的神汉成见很深，借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没有言传，一般的说来，这些世俗的领袖都不愿意去惹那位神鬼的代言人。就算他们不信神鬼，但他们的家属或是亲戚都不同程度的有迷信思想。除过金光亮的泡桐树问题，看来其他的事情虽然提出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最后孙玉婷提出了他女婿金强要地盘子新建窑洞的议案。玉婷同志此刻思而忘公，提出了田家阁老这边一块谁都想要的好地皮，理由是因为他没有儿，老了要靠女婿，两家住近一些也好互相照应。没有任何一个人反对玉婷提出的要求，尽管按各种条件论，这块好地盘怎么也轮不到金强。大家不反对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因为除过玉婷本人，田福堂不会反对玉婷，因为玉婷终究是他田福堂的人。金俊武更不会反对，因为金强是俊武的亲侄儿。自从孙玉婷的女儿魏红和金强结婚以后，金俊武就不可能再和孙玉婷过不去了。至于当年玉婷和俊武他弟媳妇王彩娥的马虎事件，那也早已经烟消云散。那个风骚女人几年前就改嫁成了纯粹的外人，而玉婷现在却成了他金俊武的亲戚了。在金强的地盘子问题上，金俊武、孙玉婷和田福堂都心照不宣地站到了一块儿。金俊山和田海民怎么可能向这个强大的临时联盟挑战呢？哼，中国农村的政治也是相当发达的。这个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支部会，零零拉拉的一直开到了鸡叫二遍才结束。令人惊讶的是，其他的人都熬得打起了哈欠，而福堂同志自始至终精神饱满。是啊，通过这个会给了田福堂一点小小的精神刺激，使他几年来的颓丧情绪神奇地得到了改观。会后不久的一天，田福堂竟然回心转意，真的决定动身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儿子。是啊，说心里话，几年来他急是急，气是气，但是梦里都在想念自己的儿女。再说现在又有了孙女儿和外孙子，他急切地盼望能很快地见到这两个亲亲的亲骨肉啊。老伴儿一听说丈夫要出门去看望儿女，高兴地一边抹眼泪，一边用发抖的手为丈夫准备上路的行装，主要是为两个小孙子打闹礼物。田福堂准备先到黄原去看女儿，他担心弟弟调到省里去当官以后，他的女儿在黄原就失去了靠山。当然了，还有润叶他公公李登云嘞，但是亲家是个卫生局长，不掌什么大权。田福堂打算在看完女儿返回的途中再去看儿子，至于是不是要把润生一家人接回双水村，田福堂还没有拿定主意，只能等他到了那个陌生的外县村庄见了人再说了。就在金光亮撅着屁股一脸哭丧的像用镢头在庙坪刨他命根子一样的泡桐树的时候，田福堂就暂时告别了那个破碾盘，咳嗽气喘的在村中上了长途公共汽车。

0: 车动身到外地看望他的儿子和女儿去了。润叶在四月上旬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31岁生头胎孩子，那往往是令人担心的。临产前4-5天，婆婆刘志英就坚持让润叶住进了志英自己任党委书记的黄原市医院。妇产科最好的大夫已经做好了剖腹产的准备，结果孩子却顺利的自然出生了。孩子取名叫乐乐，官名叫李乐。乐乐的出生确实乐坏了这家人，母子从医院回家之后，向前高兴地哭了一阵儿，又笑一阵儿。李登云和刘志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雇了保姆，而且两口子都失去了上班的热情，在整个月子里轮流帮助保姆伺候小孙子和儿媳妇儿，向前满怀激情，以轮椅代步，一天忙着亲手做6-7顿饭。儿子的出生使润叶真正体验到了一种更为丰富和深刻的人生内涵。一个过了30岁的女人第一次做了母亲，那心情完全可以想象得来。现在润叶已经上班了，再有一个星期乐乐就过百日了。去年秋末，润叶由原来的少儿部长提成了团地委副书记，因此工作责任更大，也更繁忙了。他主要还是管少儿部和文体方面的工作，经常要组织一些学生职工的娱乐活动和参加体育比赛。至于润叶的提拔，社会上也有一些攻击性的传言，说润叶是他二爸调到省上之后逼着让黄原地委提拔的。另外一种传言是，地委有的人为了讨好升迁的田福军，便提拔了田福军的侄女。前一种说法显然是恶意制造的谣言，至于是否有人为了讨好田福军而在提拔润叶的问题上做了工作，就不得而知了。但愿不是这样吧。不管怎么样，对田润叶来说，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残废的丈夫，新的职务又要求他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团的工作的特点是社会性强，润叶得经常离开机关到外面去活动。好在孩子的许多事儿不要润叶过分的操心，丈夫、公公和婆婆加上保姆4个人相帮着养活孩子。公公和婆婆把乐乐像命根子一样的看待，孩子正常的哭几声，婆婆就赶忙把医生叫到家里，反正她管着一大群的医生呢。润叶基本上没有奶，因此也不必经常的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公公和婆婆为了照顾儿子和孙子，已经把宿舍调整到他们单位下面的2楼上。白天孩子就经常在公公婆婆家里，因为那里房屋宽敞，条件也好一些，只有晚上润叶才把孩子接回自己的家。虽然丈夫是个残废，但是润叶现在对这个家感到很满足，全家的人都爱孩子，也爱他，都尽量的减轻他在家里的负担，使他能够集中精力的搞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润叶的心情像湖水一样的平静，生了孩子以后他变得丰满起来，脸颊上又出现了少女时期的红润。因为他的工作是和青少年打交道，所以穿衣戴帽也不像一般搞行政工作的女干部那样刻板规正， 润叶穿的通常都是那种流行的较为自由的式样，但是同时又给人一种高雅的朴素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富有魅力的年龄。花朵是美丽的，可成熟的果实更让人喜爱。年轻漂亮的团地委副书记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男人都不由得对他行注目礼。当人们又知道这样一位出色的女人丈夫竟然断了双腿，整天靠轮椅生活的时候，不免大吃一惊，表现出一副难以理解或者不可思议的样子。其中有几个自认为出类拔萃的年轻中层领导，曾经先后试图替润叶弥补这个生活中的不幸，但结果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自己。当然了，田润叶已经是一个成熟和具备了一定文化素养的女性，她不会极端地对待这些男人们的好意，通常是微笑着用几句尖酸的话使这些同志们惭愧地走开了。不，如果润叶的丈夫是一个健康而强大的人，他们感情不和而又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他田润叶也许会寻找另外的感情。作为生活在眼下时代的青年，尽管润叶还是个什么团地委副书记，但是他理解别人类似的感情，他不能同意上一代人对此类感情抱有的那种绝对的谴责态度。当然了，润叶也不赞成他的好朋友杜丽丽的做法。至于他自己，情况和别人不大相同。润叶现在对自己的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的感情，不仅有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而且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啊，向前已经是那样的不幸了，又是那样的热爱润叶。润叶如果做出某种对不起向前的事情，首先自己的良心就无法忍受，最终受伤害严重的也许不是向前，而是他自己。真的，如果是那样，润叶怎能再忍心面对向前儿童一样善良和纯真的笑容呢？这将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残忍，而且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残忍。向前不能不让人心疼啊！每次下班以后，润叶一进门，总是看见向前把饭菜做好，用碗扣在桌子上，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他。他看见润叶回来，确实像孩子盼回了母亲，高兴地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嘴唇，摔跤马趴地张罗着为润叶添汤加菜。好多情况下，润叶都忍不住的想流泪，这很难说是因为幸福，而是一种深深的人生的感动。人呐，很难仅仅用男欢女悦来说明我们生命大地的富饶与贫瘠。这是七月里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田润叶匆匆地走过水迹斑斑的南大街，往家里赶去。本来是星期天，但是市上举行青少年宫落成典礼，他不去出席不行。拐进家属区的时候，润叶的外衣都淋湿了，两只布鞋也糊满了泥浆。他没有带任何雨具，因为离开家的时候天虽然阴着，但是没有落雨的迹象。润叶本来想顺路到二楼的婆婆家里看看儿子，但是浑身水淋淋的，只好先回三楼自己家去换衣服和鞋袜。保姆和孩子现在都在下面，家里头只有向前一个人。 不过润叶进门以后，看见通往客厅的门闭着，听见里面向前不知在敲弄什么，叮叮当当的。田润叶急着换衣服，也没有顾得上去看看向前在干些什么。丈夫闲着没事儿，经常搜寻着做点零碎活，有时候还把能用的东西都修理得不能用了。润叶进了卧室，扒掉身上的湿衣服，从大立柜里拉出另外一身换上。这时候他听见那边叮叮咣咣的声音停止了，显然向前已经知道他回到家里了。润叶换好衣服，把头发用干毛巾擦了擦，就弯腰在床下寻一双布鞋，一边换掉脚上那双又湿又脏的鞋。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他要找的那双旧鞋。哎，怪了，哪儿去了呢？别的人一般从来不进这间房子，这鞋怎么能不翼而飞呢？是保姆拿去卖给了收破烂的老头？这不可能啊，保姆是个很规矩的农村姑娘，不会干这种事儿的。润叶又在床底下仔细地翻搅了半天，他这才发觉不仅那双鞋没有了，他的另外几双鞋和向前的许多鞋也都没有了。润叶一刹那间紧张地想，是不是家里来过小偷啊？但是他很快地又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新鞋一双也没有少，贼娃子偷那些旧鞋干什么呢？再说向前一整天都不离家，小偷怎么能够进家来呢？正在疑惑的时候，润叶看见向前坐着轮椅从客厅那边拐过来，停在了卧室的门口，舌头舔着嘴唇，很不自然地看着他，脸上甚至有一种抱愧的神色。润叶也停止了找鞋，不解地看着丈夫。怎么了？向前说，你先把胶鞋换上吧，你那双旧布鞋，我怎么了？那双鞋让我拆开了，还没弄好呢。你拆它干嘛呀？我想学着钉鞋，所以钉鞋。润叶还是反应不过来丈夫究竟是怎么了。我让过去一个开车的朋友捎的买了一套钉鞋的家伙。咱们家就那么几双鞋，破了再买新的呗，何必专门买个家具钉呢？不是钉咱们的鞋，我准备学会钉鞋以后办个营业执照，到街上去做这个营生。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润叶这才恍然大悟，她走过来，手托在丈夫轮椅的扶手上，惊讶地看着丈夫。
1: 向前，你这是为什么？
0: 向前仍然低垂着头说，自打咱们的乐乐出生以后，我觉得幸福，可又觉得痛苦。幸福在于我有了儿子，我想不到我自己成了这个样子，还有这么大的福气。可是我这心里头也太难受了，我是这么一个废物父亲，燕儿，一个不能养活自己孩子的父亲，那有什么脸对待自己的孩子？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 再说，我父母总有一天也会离开人世间的，到那个时候，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养活我和孩子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头就像锥子扎一样。所以我盘算来盘算去，总得学着做个什么，赚点钱，也减轻你的一些负担。我寻思其他的活我干不成，可钉鞋总行吧。你不要这样，向前，到任何时候我都能养活了你和孩子。你现在身体不行，能帮我料理点家务就蛮好的了。我知道你和父母亲都不愿意我去干这个营生，你们都是领导人，有身份，我要是在街头当个钉鞋匠，那会给你们丢脸的。可是我再也干不了其他的活儿了，要是让我一辈子就这么闲待着，还不如让我一死了事。向前，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思，我支持你。钉鞋这是劳动，那又有什么丢人的？你放心，没人笑话你。不过你先试试，不行了，你可千万不要硬撑，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

0: 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1: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得也舒服。
5: 经过多年技

0: 量，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什么片怎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了西城光，那碗凉，舀秋瓜一起安和，捧秋水一消鸡暑。甜稠到黄，瓜果盈汁，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薄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吴晓军在海南州调研时强调，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罗东川在海北州海晏县钢察县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录音报道，青海以工代赈投资规模再创新高，省政协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14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集中反馈，青海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亮眼成绩单，撬动消费38.49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超700亿元。高温加干旱侵袭多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发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苟廷君报道。8月4号到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吴晓军来到洼壤抽水蓄能电站、万界金风青海制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

0: 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潜质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兴海县、共和县，吴晓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兴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晓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晓军还专程看望慰问兴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晓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八月五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走进海晏县青海云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回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回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回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离网式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 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农牧民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更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厕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以工代赈专项资金6.91亿元，较上年度增加8980万元，同比增长14.93%，再创新高。请听青海台记者齐海峰、达海莹发来的报道。
2: 今年，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积极推动农牧民群众就业增收工作要求，始终坚守镇的初心，持续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强化项目支撑，积极争取衔接，注重落地见效，以更大力度扎实推进以工代赈各项工作。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3: 我们始终坚持项目跟着需求走，资金跟着项目走，收益跟着群众走，按照集中连片、集中实施的原则，建立动态项目储备库，精准划定重点储备线，同时全面推广村民自建模式，最大程度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
2: 目前投资计划已下达至全省27个县市区，支持151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不低于2.8亿元，预计务工群众实现人均增收1.65万元左右，预计培训超10000人，设置公益性岗位超170个。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3: 一方面，通过大量吸纳本地劳动力务工，足额兑现劳务报酬，开发公益性岗位，让群众直接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另一方面，依托一线施工培训、现场技能教学，帮助农牧民掌握实用技术，提升就业能力，真正实现由体力务工向技能增收的转变。
2: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省持续健全部门联动机制，统筹交通、水利、住建、林草、农业农村等行业资源，精准摸排基层基础设施短板和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建立省级项目审查机制，从源头保障项目合规、资金安全、收益惠民。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处副处长丹琛措：
3: 省发展改革委将持续抓实以工代赈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紧盯资金规范使用、劳务报酬足额发放、工程质量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关键环节，进一步规范项目实施流程，强化基层业务指导，压实属地责任，全力推动所有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早惠民，持续放大以工代赈富民增收的综合效应，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孔维东、张丽报道。8月5号到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盐产业高质量发展极致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深入挖掘青盐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盐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 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报道。按照省委部署，八月四号到五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十四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十八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关键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供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会议精神。省委各巡视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青海台消息，今年前七个月，青海消费品以旧换新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已覆盖 39.18万人次，撬动消费38.499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等大宗消费增长势头强劲。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对标国家层面政策要求，实现年度国补政策无缝衔接，联合相关部门相继出台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地方自主品类等多项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并按照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确认流程，开通企业线上报名系统，先后有京东、抖音、小米、苏宁、淘天五家电商平台和1514家企业，涵盖1827家门店报名参与活动。同时，省商务厅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推进农牧区补贴专区和高原特色专区两个专区建设，在全省41个农牧区县域首批遴选100家销售门店，提供线下代办服务。在高原特色专区建设方面，积极对接国家部委，已将部分高原康养设备如家用制氧机、呼吸机以及高原户外设备等纳入补贴范围。青海将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深度嵌入各类节庆、赛事与城乡促消费活动中，主动联合金融机构、企业商家等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高校活动，推动政策红利精准触达。
1: 青海台通讯员嘎藏布冉亚南报道，八月五号，青海省第十届青海湖同宝山暨民族团结进步杯拉伊演唱大赛在海北州海晏县同宝山露营基地开赛， 来自全省各市州的60多名选手同台比拼，用质朴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诠释拉伊独有的韵味。据了解，这次活动为期9天，整场比赛通过传统拉伊演唱、创新改编等形式展现民族文化魅力。作为藏族民间艺术的璀璨瑰宝，拉伊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伊演唱大赛已成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助力青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
0: 青海台消息，日前国家冰壶队2026到2027赛季冰壶项目训练营第一期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开营。据了解，新赛季训练营实行分期淘汰、逐级晋级机制，共5期，历时3个半月。首期面向全国开放，吸引了14个省市、80多支队伍、超200名运动员参加。本赛季训练营首次全面开放报名限制，打破参训主体壁垒，首次采用国际最公平的3败淘汰赛制，首次通过长时间多实战系统安排，在不同场地模拟大赛环境，通过训练营为全国冰壶人才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以赛促训，畅通人才选拔通道，凝聚国内冰壶项目发展力量，为新周期备战筑牢人才、训赛和思想基础。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立足本地特色畜牧资源，积极推广牦牛人工受精两种繁育技术，通过科学养殖改良方式提升养殖效益，让大通牦牛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郭万才发来的报道。
2: 依托省级农业转移支付资金，大通县农业农村局扎实推进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项目。西宁市大通县宝库乡八音村村民刘元来：
4: 昨年是拉牛农培植这个人工受精了30公斤，下来17、8公斤，对，你对子次之后，你对大品种也好得很啊。
2: 2026年，全省拟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推广28000头，其中西宁市大通县3700头。全县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下沉养殖一线，开展技术指导，首批牦牛人工受精作业正有序推进。青海省畜牧总站畜牧师方永荣：
5: 实施牦牛人工受精技术可有效提高优秀种牛的配种效率，减少种公牛饲养数量，优化畜群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品种改良步伐，有效避免生殖系统的疾病发生和传播，是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和品种质量的重要抓手。
2: 此次牦牛人工受精项目聚焦提质增效核心目标，辐射覆盖大通县种畜场、宝库乡、向化乡等重点养殖区域，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标准化受精站点已全面投入使用，确保牦牛受胎率稳定提升到65%以上，全方位提升牦牛繁育质量与生产效益。西宁市大通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李存德：
6: 持续深耕牦牛两种繁育产业，持续扩大人工受精技术推广覆盖面，抓实孕牛保胎、赌牛培育等后续精细化服务，健全两种繁育长效工作机制，全力推动牦牛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擦亮大通牦牛特色产业名片。
1: 听众朋友，西宁市黄原县大力推进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升级等系列民生工程，为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夯实幸福底色。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海静、何小林发来的报道。
2: 眼下，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和平乡大高岭村等村庄污水管网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工期，开展管网铺设、设施改造作业。过去，村落污水随意排放，沟渠淤泥堆积，异味扰民，是村民的烦心事。为此，黄原县统筹资金，科学规划，启动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工程。2025年到2026年，累计投入7570万元，覆盖深中乡、和平乡9个行政村。西宁市黄原县新农村建设副中心办公室主任吴玲玲：
7: 今年呢，我中心再次对和平乡的大高岭、小高岭、嘎庄村投资2181万元，实施村庄污水管网建设项目。目前三个村的项目有序推进。
2: 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便民优先，全域铺设污水管网，配套修建标准化检查井、污水收集点位，搭建完整村级污水处理闭环体系，从根源补齐乡村治污基础设施短板。同时，项目还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让群众在家门口增收。西宁市黄原县深中乡前沟村村民贺秀梅：
8: 现在这天好着弄啊，污水管网也没给了，钱也没花子分了，还在弄村民还钱也挣给了，是个日常一方便，私自还通给还自己就乖乖子还都给就对了呗。
2: 青海浩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芳：
9: 吸纳本村村民及周边村民205人，我们将持续监督，全程严格把控质量，确保项目保质保量的完成并交付。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关注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最后关注国际新闻。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英国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936年以来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除作风之弊，兴实干之风，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从800里瀚海走到人民大会堂。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代表队获得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广播体操比赛特等奖。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青海避暑家，激活生态旅游。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中国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本土安全委员会系列部署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再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南部、海东大部、海南南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门源、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全省的省内一些重要城镇的温度。
1: 西宁晴12到31摄氏度，乐都晴14到31摄氏度，
2: 德令哈晴12到28摄氏度，
3: 共和晴10到25摄氏度，
4: 海晏晴3到21摄氏度，
5: 玉树晴转多云2到20摄氏度，
6: 马沁晴转小雨4到19摄氏度，
7: 铜仁晴11到27摄氏度，
8: 格尔木晴13到32摄氏度。
9: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8到28摄氏度，
10: 黄原晴8到26摄氏度，
11: 黄中晴10到26摄氏度，
12: 平安晴12到19摄氏度，
13: 互助晴10到19摄氏度，
14: 民和晴17到30摄氏度，
15: 化龙晴转小雨7到23摄氏度，
16: 循化晴14到30摄氏度。
17: 监察晴13到30摄氏度。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23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18: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早安
19: 青海，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内容。 2024年8月， 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制定出台为基层减负的制度规范，释放出持之以恒、一抓到底的强烈信号。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定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工作，
1: 除作风之弊，兴实干之风。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提升。盛夏时节，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深入上海市黄浦区调研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上海推进旧房改造几十年，一任接着一任，久久为功，这就是正确政绩观。老百姓评价我们，也是看我们是不是真心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做实事，是不是百花架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讲解，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基层绝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手手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 持续为基层减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持续为基层减负，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的大敌。实务五开局之年，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政绩观偏差和错位会浪费资源，助长形式主义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最终劳民伤财，破坏党群干群关系，影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果放任下去，就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危害十分严重。
2: 清醒而坚定，执着而持久，锲而不舍抓作风，把实的导向立起来，动真格才有震慑力。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典型问题。有的地方纠治统计的造假不力， 只考不合不惩反奖，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近两年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9起27起典型问题，带动
1: 省级、市级两级通报典型问题，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追责形成有力震慑，集中开展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纠治统计造假清理规范节庆展开论坛活动等专项整治，推动解决一批突出问题。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 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规定上级部门不得将未列入清单的职责事项擅自向乡镇和街道下放或者采取授权委托等形式变相下放，基本职责事项配合履职事项，上级部门收回事项，三张清单明明白白，基层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一清二楚。
0: 从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到施行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再到印发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广大党员干部思想问题、办事情更加自觉地考虑是否会增加基层负担。 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说，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务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1: 基层所盼就是整治所向。若干规定实施以来，各地的探索文件会议、 全口径的管理，实行了无会日，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取消考核的千分制，开展违规戒调基层工作人员清理整治，严防以跟班学习等隐形的形式违规戒调干部，大力的推行一表通建设，持续巩固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成果。
0: 去年十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围绕当前发展大局来推进工作，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继续抓深抓实，务求取得实效，
1: 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纠治统计造假，纠治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纠治基层隐形负担，纠治文山会海，纠治督查检查考核、调研考察、横向

0: 为研防决策拍脑袋，江西省安邑县制定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对项目实施全流程规范化监管。决策审批环节严格执行分层分级审议机制，规范立项可研初步设计等审批流程，开展财政承收能力评估。投资管控环节从研规范工程变更、建设规模和资金拨付、绩效评价环节，项目竣工后开展结算评审和成效后评价。立足实际，科学决策，才能够经得起检验。产业大脑上线以来，颇受到企业的欢迎。前不久，江西辉煌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敏在手机上向产业大脑提交了采购需求，后台智能匹配，经过多维度的比价、在线磋商，最终选定的供应商确定的 价格较企业历史采购均价下降了15%。据统计，借助于产业大脑的分析，全县的旅行采企业采购成本降低了15%，短薄运输成本下降25%。在浙江省桐乡市，过去一家龙头企业每月仅产值报表一项就要10多名统计人员手工核算2000多份发票， 不仅容易出错，而且容易诱发人为干预数据的风险。对此，浙江创新统计一键报表改革打通企业财务系统与全省统计直报平台，变人工填表为系统取数，实现源头数据直报，戒掉数据的水分，竖起实干的标尺。今年以来，统计部门加大统计造假纠治力度，同时强化了对部门统计数据质量的监督，
1: 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健全防治统计造假责任体系。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各地各部门紧盯突出问题，深化六个纠治，侦查实改，久久为功，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不断走深走实。
0: 从商务部了解到， 1到6月，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7,797.5亿元， 同比增长 8.3%， 其中出口 15,047亿元， 增长 17.6%， 进口 22,750.5亿元， 增长 2.9%， 服务贸易逆差为 7,703.5亿元， 比上年同期缩小 1,614.2亿元。
1: 1至6月，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6,634亿元， 增长 6.7%，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8,056.7亿元， 增长 12.8%， 占服务出口总额的 53.5%。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8,577.3亿元， 增长 1.4%。 1至6月， 旅行服务出口 2,292亿元， 增长 31.3%，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服务进出运输口 4,981亿元， 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1: 8月5号，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3.3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财政部要求上述的八省市财政部门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加强救灾资金监管，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区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气象监测显示， 8月5号17点，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

0: 向约9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2米每秒。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陕西、湖南、云南、海南等地会有较强降水。
1: 8月5号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于陕西省近期的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的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8月5号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13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
1: 近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
1: 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到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的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见面会上，3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验，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现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张璐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 近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着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28.5万户的经营主体完成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信用修复体系进行系统性升级，在原有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移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3类事项的基础上，新增4类修复场景，修复类型拓展至7类，覆盖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
1: 以往，企业因为抽查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或者列入到经营异常名录之后， 抽查检查结果中的失信信息无法清除。目前，企业完成处罚信息的修复或者是移除经营异常名录以后，抽查检查结果中的失信信息可以同步停止公示，无需重复的提交材料，最大限度简化了办事流程，自主公示处罚信息纳入到修复范围。
0: 公示系统内，行政处罚信息分为监管部门依法公示与企业自主公示两类。此前，仅监管部门公示记录可申请修复。目前，当事人自主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已纳入修复范畴，申请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结办，助力消除招投标、商务合作中的信用障碍。
1: 在拓展修复场景的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同步推进了信用修复流程再造，围绕着新增场景的全程网办、符合条件无感修复、关键环节实现压缩三个方面，持续提升信用修复的便利度。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最高法联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聘用制书记员队伍管理规范。
1: 意见明确，人民法院书记员应当配备在审判业务部门主要实行聘用制管理，原则上不再占用政法专项编制。聘用制书记员实行用人额度总量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法院书记员含编制内和聘用制总量与核定的法官员额数量大体相当，并严格控制规模。人民法院应当直接与聘用制书记员签订劳动合同，逐步的取消劳务派遣用工方式，持续增强聘用制书记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七月的芒癌风沙正烈，记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癌市公安局芒癌公安检查站见到戴小虎时，他刚从执勤岗上下来，裤腿沾着尘土。办公室里那枚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奖牌被郑重地摆在荣誉墙最上层，旁边是一本红色封皮的证书。
1: 作为党支部书记、站长，戴小虎于七月一号作为代表赴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并领奖。回到站里的第二天一早，他就照常上了茶几通道。他说，领奖是替大伙去的，活还得接着干。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0: 他告诉记者，他就想他们干的这些活不就是人民警察该做的事吗？真没想到党和国家给